来自黎明，眼睛想旅行。在日复一日的忙碌中，你有多久没好好看看这个世界了？是堆积如山的工作，还是琐碎繁杂的生活，让你错过了晚霞的绚烂，月光的温柔？生活不只有眼前的苟且，借由我们的音乐，让心灵在这场音乐旅行中自在翱翔。一首热歌，还有晨风的温柔相伴，徐州交通广播的清晨为你加满元气。蔡依林 Love Love Love。

Love Love Love 来自蔡依林。无论是浪漫的歌词，还是轻快的旋律，又或是蔡依林甜美的声线，都传达着那份无法阻挡的心动。晨光悄悄爬上窗台，耳机里流淌着徐州交通广播的动人旋律。音乐早上好，我是周南。 As long as you love me， 我只要你爱我，来自 Backstreet Boys。

0: 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1: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长安大道从南向北方向，从城东大道到图兰山路排队较长，请您有序依次通行。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2: 大家好，我是一个来自1918年的塑料瓶。这些年，我经历过世界上第一台电脑的发明，经历过人类第一次登月，经历过第一部手机的诞生。而下个100年，我还将继续在这片土地中陪着你们。
3: 塑料瓶通过回收利用，可以重新做成塑料，也可以摇身一变成为你身上的衣服。然而，却在地中的降解时间长达100年以上。正确垃圾分类，别让垃圾长命百岁。
4: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5: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风力偏东风转偏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4度，最高气温20度。明天10月4号多云，风力西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2度，最高气温23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6: 徐州合家医院日间手术门诊来了，不用请假，不用住院，一个午休搞定健康困扰。三甲专家主刀，治病上班两不误。咨询电话8569-9999。
7: 我们诚挚欢迎社会各界用工单位联系我们。
8: 您提供的一个岗位，可能是残疾人朋友自强自立的起点。
7: 您给予的一次机会，足以点亮一个家庭的希望。
8: 他们拥有不被低估的才华，同样渴望用双手创造价值。
7: 我们愿做那座桥梁，为您精准匹配合适人才，并提供全程跟进服务，让您有能无忧。
8: 如果您有空缺岗位，欢迎致电助残热线0516-6756-8603。萤火微光，因您而亮。
9: 官宣，徐州姗姗奥莱超级店庆月来了，9月28号到11月2号，全年底价，一年就这一次，满额抽大奖，5部 iPhone 12，30部 iPhone 17，30台大疆 Pocket 4，每满1000元得一张抽奖券。江苏13太保美食文化周，10月1号到10月7号，10点到21点，13城地道风味，60家美食摊位。张远见面会限定福利，9月28号到11月1号，消费满2000元兑1元礼包，欠一份先到先得，2000家车位免费停车3小时。徐州市泉山区玉带大道6号徐州乐园旁，逛大牌，吃美食，抽大奖，见明星，一站式嗨玩。
0: 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FM 103.3。

独行，来自齐秦。谈及孤独的行走在路上，齐秦的独行一定会浮现在我们心间。歌曲借狼的视角融入流浪的心境，渲染出苍凉的氛围。音乐人陈志远率先把 MIDI 编曲运用到这首歌中，这种充满动感狂野气息的编曲，即便在当下听感依旧前卫。听着徐州交通广播，平凡的清晨也能藏着满满的小确幸。音乐早上好，我是周南。 Gimme Gimme Gimme 来自 A

Gimme Gimme Gimme 来自 ABBA 经典的英文老歌，一首享誉全球的经典舞曲，来自瑞典国宝级乐队 ABBA。 这首歌发行于1979年，是80年代全球最流行的 disco 舞曲之一。徐州交通广播，音乐早上好，唤醒你的不只是闹钟，还有我们超级燃的音乐。微尘来自张学友。

梅艳芳《女人花》。这首歌诞生于1997年，是张敏和汤镇宗主演的电视剧《东方母亲》的主题曲。梅艳芳完整看完样片时数次落泪，同为女性，她格外能共情剧中母亲无私隐忍的一生。梅艳芳爽快答应主题曲的录制工作。梅艳芳低沉沧桑满含温柔的声线，既有着一份女性为爱痴情的付出，又带着一份扛住风雨的坚韧。徐州交通广播音乐早上好，我是周南。鹏城秋日氛围感拿捏，循环播放的优质旋律帮你一键扫掉早起的困意。爱有你，来自 B 队。

字节安地爱有你。这首歌里有关于恋爱的甜蜜与依赖，把未来的憧憬与对伴侣的深沉承诺交相辉映，展现了乐观的生活态度和对爱情的珍视。即使在日常的琐碎中，爱依然让每一刻变得更幸福，能把平凡的生活都染上温馨的色彩。我是周南，秋日限定晨光已送达，金曲歌单持续在线，拒绝早起摆烂，活力开启打工人崭新的一天。一切如新，来自万方。

0: 以前啊，最怕爷爷一个人在家，一个电话打不通，全家都心慌。但现在就不一样了，爷爷，看我给您带的新装备。
1: 哟，又是什么好东西啊？之前你给我买的那个智能手表，老丈他们呀都说好。
0: 上次您半夜起床不是差点摔着吗？有了这个就不用担心了。我给你演示一下啊，小亮，开客厅灯。
1: 哎，还真亮了。
0: 对呀，以后啊，您要是想开灯或者关灯，只要喊一声就行了。哎，对了，还有这个，我给您装上。
1: 哎，按钮是干嘛的呀？
0: 这个呀叫一键呼叫，你要是遇到什么紧急情况，一按这个红色按钮，我手机就会收到提醒。哎，我知道你。
2: 让每一声呼唤都有温暖的回响，智慧养老，为爱保驾护航。
3: 拥堵早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4: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和平大桥从东向西方向进城方向拥堵严重，建议您耐心等候。和平路从东向西方向解放路附近排队较长，请您有序依次同行。湖东路从南向北方向，从金山东路到滨湖公园，车辆需要排队等候，通行压力增加。长安大道从北向南方向驼兰山路附近排队较长，请您有序依次同行。长安大道从北向南方向汉源大道地道附近车辆需要排队等候，通行压力增加。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5: 山河广袤，
6: 岁月从容，
5: 时代向前的脚步里是大地蓬勃的生机，是万家寻常的欢喜，
6: 奋斗的微

0: 光汇聚成壮阔风景，平凡的日子生长出温暖的希望。
1: 家国同心，岁岁昂扬。徐州广播，愿山河长青，百姓安康。
2: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3: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0: 北京时间9:00。
1: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4: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5: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风力偏东风转偏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4度，最高气温20度。明天10月4号多云，风力西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2度，最高气温23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2: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6: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2: 买性能豪华新能源就选腾势汽车，全系搭载200刀片电池和闪充技术，腾势 P9、N9、N8L、Z9 GT 试驾立享购车优惠，企业团购、个人购车都成专属独立。买豪华先看腾势，欢迎到店品鉴您的腾势汽车。
4: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7: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8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全省高速路况。继续关注环形路段，自由京沪高速往北京方向东桥枢纽至收放枢纽昆山高新区路段， S58沪长高速往常州方向军政隐山枢纽附近受到车辆的影响，现场车都换新，请经过的车友们有序通行，谨慎驾驶。目前路况就这样，感谢您收听，我们下整点再见。
2: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0: 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 风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2: 买吉利银河到阳山口徐州原装店，专注新能源九年，值得信赖。详询0566-8789-3456。
3: 假期羊肉串招人了，服务员、传菜员、上探员，下午3点到凌晨1点，6点就近安排，具体岗位店内详询。
4: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0: 是海浪的声音，这是鸟鸣的声音，这是下雨的声音，这是微风的声音，你还听过大自然的什么声音？万物共悦，聆听大自然的每个声音，感受它的脉搏，愈合它的创意，守护它的秀丽，让地球微笑，听万物歌唱。
1: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2: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风力偏东风转偏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4度，最高气温20度。明天10月4号多云，

0: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携手同心，全民反诈，2026反诈春风行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电携手全市金融机构与您同行。
1: 每一份警惕都是对家庭的守护，每一次核实都是对骗局的阻击。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共守幸福徐州。
0: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2: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3: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2: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3: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4: 金秋十月，红旗飘扬。大家好，我是广电口才小主播张婉月。我们是新时代的少年，心怀家国，向阳成长，祝福伟大。

0: 祖国繁荣昌盛，祝愿祖国母亲生日快乐。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广电口才小主播杨令晨。看万里山河，红旗漫卷，听少年心声，祝福祖国，以少年之志祝家国之梦。祝愿我们的祖国繁荣富强，岁岁皆安康。
2: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3: 鹏城院子开业献礼，合家小聚，喜宴家宴随心选，正宗徐州味儿。地址原朱家村酒店，858877888。
4: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0: 每天我们都在用不同的语言说出无数的话语，其中总有那么一句话，它或许没有华丽的辞藻，却能如刺破阴霾的阳光一样给予我们生命的力量。
1: 爷爷经常对我们说，爱亲者不敢恶于人，敬亲者不敢慢于人。
0: 在求学路上，这句话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鼓舞，在择业时，这句话是把一切献给祖国的叮嘱，在竞争中，这句话是诚以养德信以立身的坚持。一句话，一个好家风，让你的家话传为我们的家话。
2: 插播一条福利信息，为了让叔叔阿姨都能够健健康康的过寒冬，为了让您的膝盖不被寒风刺痛，只要现在拨打电话，市场价199元的艾草护膝两套只需要99元，您穿一套换洗备一套，感觉暖暖的。还没完，本档时间前10名订购的朋友，我们再送您两套，也就是说99元您一共带走4套护膝，夫妻老伴儿全都穿，又暖又舒服。订购热线只开通5分钟，400-868-8909，400-868-8909。当您穿上这款艾草护膝之后，你就能够感觉到有股热气嗖嗖的往里钻，可舒服了。甭管外面天有多冷，也不必担心骑车路上风有多大，腿呀，给您包裹得严严实实的。它呢有弹力纤维，走起路来也很灵活，既保暖又有包裹感。更棒的是，它表面有一层艾草夹层，对您的膝盖多一层健康呵护，穿起来是暖和又舒服。这么好的护膝，市场上买你得99块钱一副，现在99块钱买两套就能免费再得两套，一共带走4套，抓紧时间拨打电话订购吧，400-868-8909，400-868-8909。这款艾草护膝呢，它是精选了尘艾制成艾绒，结合全新热压点阵自发热的技术，利用人体自身能量和水分实现速热。艾草分子直达膝关节，给关节做艾灸，双层保暖，弹力拉伸，贴合腿部，穿起来还不容易下滑，不显得臃肿，穿久了也不容易变形。穿上去的感觉呢，就是一股股的热气往这关节里钻，热乎乎的。像现在外面天气这么冷，刮那么大的风，您的这条腿呀，就能被保护得很好，暖到心窝里了。只要现在拨打进热线电话，市场价199元的艾草护膝，今天两套只需要99元。前10名订购的朋友，我们还会再加赠两套。订购热线开通400-868-8909。400-868-8909。秋冬季节，天寒地冻，手脚冰凉直哆嗦，骑车路上膝盖被风吹得钻心疼，走在路上更是冷得僵硬发麻。别担心，全新一代的艾草护膝，您就穿上它，越穿越暖和，而且还能边穿边享受艾草的呵护。市场价199元，今天两套只需要99元，而且我们还会再加赠两套，也就是说99元一共带走4套护膝。订购热线400-868-8909。
3: 山河万里，一步一旅，皆是担当。
4: 华夏沃土，一心一愿，皆是赤诚。祖国四季风华，处处涌动生机。
3: 徐州广播，愿河山静好，气象日新。
5: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6: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

0: 去网点。
1: 北京时间10点整。
2: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9:30点气象报告。
4: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风力偏东风转偏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4度，最高气温20度。明天10月4号多云，风力西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2度，最高气温23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5: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6: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3: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7: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8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全省高速路况。此刻继续关注环形路段，嘉荫大桥往上海方向进江南附近往北京方向主桥面路段，松大桥往南通方向董方枢纽附近往苏州方向南通开发区路段，较京沪高速往北京方向东桥枢纽至朔方枢纽之间梅村服务区无锡东路段，以及往上海方向朔方枢纽附近GL21长嘉高速往嘉兴方向八城附近GL22长泰高速往浙江方向颍山枢纽吴江附近，往常熟方向吴江南路段GL5长深高速往浙江方向宜兴新昌枢纽路段，往南京方向西屋枢纽附近GL13淮石高速往徐州方向古黄河湖区附近G30货高速双向的临东枢纽路段，G50沪渝高速往浙江方向平望枢纽附近，受到车辆的影响，现场车多缓行，请经过的车友们有序通行，谨慎驾驶。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收听，我们下整点再见。
2: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震动，因你而来，FM103.3。

0: 期走亲访友，户外踏青，消防安全时刻记牢。野外用火之后，务必彻底扑灭余火。出门之前，检查家中电器隐患。是的，平安才能解锁假期所有的美好。
1: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612。春风拂鹏城，反诈护万家。2026反诈春风行动全面开展，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强强联动，全市金融机构同心聚力，筑牢金融反诈防线，擦亮平安徐州底色，携手同心全民反诈，守住财产安全，共建祥和鹏城。
2: 一路直光，企业安置残疾人就业可享税收优惠。助残联盟萤火虫，助力残疾人就业。
3: 国庆去游九鼎山野生动物园，白天喂动物、看马戏、观巡游，晚上烟花秀，惊艳亮相。
1: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0: 窗前，打开家里的窗户，开窗通风。
1: 现在打开聊天窗口，开窗通信。
2: 从前不远万里只为重聚，
1: 现在指尖滑动云游景点。
3: 你收藏了全世界的风景，却弄丢了站在风景里的自己。
4: 关掉屏幕，抬起头，风景在眼前，
5: 风景在眼前，
4: 不在指尖，
5: 不在指尖。
3: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6: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风力偏东风转偏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4度，最高气温20度。明天10月4号多云，风力西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2度，最高气温23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7: 举国同庆，万家安康，愿您眼里有光，清晰看见山河锦绣，家人笑颜，呵护眼健康，守住清晰世界，人人都能拥有好视力。
8: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9: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10: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11: 中秋国庆哪里过？徐州乐园超欢乐！中秋戴少东炒乐音乐节，国庆大衣哥朱之文、张弛、张子豪登台献唱，40家游乐设备，20多场精彩演出，13小时超长营业，500家 NPC 互动，中秋国庆双节狂欢，徐州乐园一站配齐。
7: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交通广播 FM 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0: 哎，有行人，停一下。
1: 妈妈，车车停了。
2: 那快谢谢阿姨吧。
1: 谢谢阿姨。
3: 谢谢啊。
4: 轻踩刹车，让出安全，一个微笑传递温暖。
5: 斑马线前，一停一等，城市路上文明风景。
6: 插播一条福利信息，为了让叔叔阿姨都能够健健康康的过寒冬，为了让您的膝盖不被寒风刺痛，只要现在拨打电话，市场价199元的艾草护膝两套只需要99元，您穿一套换洗备一套，感觉暖暖的。还没完，本档时间前10名订购的朋友，我们再送您两套，也就是说99元您一共带走4套护膝，夫妻老伴儿全都穿，又暖又舒服。订购热线只开通5分钟，400-868-8909，400-868-8909。当您穿上这款艾草护膝之后，你就能够感觉到有股热气嗖嗖的往里钻，可舒服了。甭管外面天有多冷，也不必担心骑车路上风有多大，腿呀，给您包裹得严严实实的。它呢有弹力纤维，走起路来也很灵活，既保暖又有包裹感。更棒的是，它表面有一层艾草夹层，对您的膝盖多一层健康呵护，穿起来是暖和又舒服。这么好的护膝，市场上买你得99块钱一副，现在99块钱买两套就能免费再得2套，一共带走4套，抓紧时间拨打电话订购吧，400-868-8909，400-868-8909。这款艾草护膝呢，它是精选了尘艾制成艾绒，结合全新热压点阵自发热的技术，利用人体自身能量和水分实现速热。艾草分子直达膝关节，给关节做艾灸，双层保暖，弹力拉伸，贴合腿部，穿起来还不容易下滑，不显得臃肿，穿久了也不容易变形。穿上去的感觉呢，就是一股股的热气往这关节里钻，热乎乎的。像现在外面天气这么冷，刮那么大的风，您的这条腿呀，就能被保护得很好，暖到心窝里了。只要现在拨打进热线电话，市场价199元的艾草护膝，今天2套只需要99元。前10名订购的朋友，我们还会再加赠2套。订购热线开通400-868-8909，400-868-8909。秋冬季节，天寒地冻，手脚冰凉直哆嗦，骑车路上膝盖被风吹得钻心疼，走在路上更是冷得僵硬发麻。别担心，全新一代的艾草护膝，您就穿上它，越穿越暖和，而且还能边穿边享受艾草的呵护。市场价199元，今天2套只需要99元，而且我们还会再加赠2套，也就是说99元一共带走4套护膝。订购热线400-868-8909。
7: 山河广袤，
8: 岁月从容，
7: 时代向前的脚步里，是大地蓬勃的生机，是万家寻常的欢喜。
8: 奋斗的微光汇聚成壮阔风景，平凡的日子生长出温暖的希望。
7: 家国同心，岁岁昂扬。徐州广播，愿山河长青，百姓安康。
9: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10: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8: 北京时间11点整。
7: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1: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12: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风力偏东风转偏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4度，最高气温20度。

0: 明天10月4号，多云，风力西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2度，最高气温23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1: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2: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3: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2: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3: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4: 国庆汽油九鼎山野生动物园，白天喂动物，看马戏，观巡游，晚上烟花秀，惊艳亮相。
0: FM103.3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8号播报云，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全省高速路况。此刻需关注缓行路段：江阴大桥往上海方向进江南江阴北附近往北京方向主桥面路段，苏东大桥往南通方向董帮枢纽附近往苏州方向南通开发区路段，接着京沪高速往北京方向东桥枢纽至朔放枢纽之间梅村服务区无锡东路段，以及往上海方向朔放枢纽附近 G5 深海高速往南通方向白浦路段， G521 长嘉高速往嘉兴方向巴城附近， G52 长泰高速往浙江方向颍山枢纽吴江附近往常熟方向吴江南路段， G5 长深高速往南京方向宜兴新沙枢纽路段，往南京方向西屋枢纽附近 G30 连霍高速双向的林东枢纽路段， G50 沪渝高速往浙江方向平望枢纽路段， S28 启阳高速往启东方向瘦西湖服务区往扬州方向桥头枢纽路段， S58 沪昌高速往常州方向军政至南泉之间受到车辆的影响，现场车多换行，请经过的车友们依次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1: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2026国庆特别节目，徐州广播优秀栏目获奖作品展播。
0: 遥远南极冰原上，秦岭站傲然挺立，20000公里山海相隔，中国制造扎根冰原。从图纸车间到南极大陆，无数建设者以匠心突破极寒考验，铸就起科考事业的坚实基石。这座大国科考工程的背后，也藏着满满的徐州力量。一块块钢构件，一颗颗定制螺栓，是中国制造铸就的极地钢铁脊梁。让我们跟随电波奔赴冰雪南极，聆听属于我们的大国故事。今天请听2024年江苏省优秀广播电视节目广播播音主持新闻奖获奖作品《南极之上起秦岭》。
6: 龙年春节前夕，中国南极秦岭站7号建成并投入使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致信表示热烈祝贺。
1: 2月7号晚间的央视新闻联播播出了习近平致中国南极秦岭站的贺信。贺信说，中国南极秦岭站的建成将为我国和全世界科学工作者持续探索自然奥秘、勇攀科学高峰提供有力保障。你可能不知道的是，中国南极秦岭站的建成与徐州的一家企业关系密切。本期节目我们就来揭秘中国南极秦岭站的徐州元素。
7: 南纬74度56分，东经163度42分，这是南极秦岭站屹立的坐标。在这片遥远而神秘的冰雪大陆上，秦岭站如同璀璨星辰，照亮了我国南极科考的征途。让我们把时间拨回到2月7号，恩克斯堡岛雪雾弥漫，南十字星造型的秦岭站主楼卧伏于丘脊，俯瞰罗斯海。 楼前空地上，中国第40次南极考察队的队员们举行庄严的升旗仪式，自豪地升起了5星红旗。这座令人瞩目的科考站仅用52天时间，从一片空白到设施齐全。中国第40次南极考察队新战队工程班班长吴兆斌：
8: 南极科考事业的话，已经在我们中国已经是第40年了。它很多东西它都在成长，也不断的在进化，不断的升级。那么现在我们这个新站的话，它的结构形式是按照国际这个最主流的这种一站式的这种建筑风格去实施的。
7: 吴兆斌就是一位现场参与者和见证者。今年3月，他从秦岭站撤离，辗转半个月时间回到家乡。从无到有不亚于一场精彩的魔术表演。谈起建站过程，吴兆斌不禁感慨：
8: 对于施工而言的话，我们要首先是要克服这个不利因素的这个气候条件。第一，低温，国内的话就是说这个提供了优质的这个耐候钢，包括这个像高效螺栓这些东西都是需要耐候钢这种材料。
1: 秦岭站建设选址所在地南极恩克斯堡岛，西临南森冰甲，东临终年不动的罗斯海，盛行超强超干超冷的离岸风，最大风力高达17级，并常年伴随风吹雪现象。为了对抗恶劣的天气，秦岭站主楼采用了钢结构体系，用钢量超过了每平方米300千克，是同类建筑的2倍到3倍。而为秦岭站量身定做装配式钢结构建的，正是来自徐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的江苏恒久钢构股份有限公司。江苏恒久钢构股份有限公司总工程师陈瑞：
9: 能接到这么一个国家的重点项目，这肯定是很骄傲的。再就是呢，也能感觉到就是说这个挑战，它确实是这个是一个机遇和挑战并存，还是难度比较大的，而且工期比较紧，对我们的压力还比较大。
7: 像秦岭站这么大面积的钢结构建筑，若使用传统的现场焊接施工法，建成至少需要3个月，而南极施工窗口期很短。为了最大限度提升现场安装效率，秦岭站的建设方案最终确定为装配式模块化的建造体系，即为在国内量身定做装配式钢结构和功能模块，南极现场拼装后实现拎包入住，用更为通俗的话讲，就是像搭积木一样造房子。中国第40次南极考察队新战队工程班班长吴兆斌：
8: 搭积木的概念是我提出来的，那是后面大家都是这么一说法。你对这块技术有充分的了解，掌握了以后，你才能做搭积木。
1: 恒久钢构虽然在钢结构设计、加工、生产领域深耕20多年，但此前的加工工艺无法参考。南极地区搭建钢结构建筑一直是国内行业空白，要在60天极地施工窗口期内完成中国南极建站史上面积最大的单体建筑，既要在国内做好周密的准备工作，也要应对南极现场充满挑战的复杂情况。而首当其冲的难题便是主体建筑钢材的选择。南极罗斯海新站所在区域气温低于-40摄氏度，而温度低于-35摄氏度，钢材就会出现冷脆现象，韧性降低，容易断裂。恒久钢构多方寻找，最终找到这种耐极寒的特殊材料。江苏恒久钢构股份有限公司质量工程师张青：
10: 因为普通的上门盖房子一般用到的都是 Q235B 或者 Q355B， 它里面主要的材质是碳、硅、锰、磷、硫的含量几乎都是大约类似于固定的一个大比例，但是这个南极工程用到的 Q35NHE 是专门在河南舞阳这家钢铁厂找到的这种钢材，专门定制定炸的，它里面的各种稀有元素的含量和我们所用到的 Q35B 是几乎是不一样的，也因此最终计算出的化学元素的大气腐蚀性指数、焊接敏感性指数等等都具有优劣的条件，非常适合这个工程的使用。
7: 河南省武冈市 这是中国唯一一个以企业命名的城市。和钢集团五钢。

0: 钢公司是我国首家宽厚钢板生产科研基地，中国重要的宽厚板国产化替代进口基地。50年来，在300多个国家重大工程、重大技术装备项目中发挥了关键作用，有200多个品种填补了国内空白或采用外国标准生产。虽然身为业界的佼佼者，但南极项目的应用却是一次全新的挑战。和钢集团武钢公司科技部副部长王九清。
1: 5月份当时发过来的单子，因为这个当时这个单子说起来说，从我们这个专业角度来说，它属于新的成分体系、新的技术要求，相当于是之前没有这些个新的产品，当然有一定的技术难度。355这个级别的钢，因为它加入了一些耐候的要求，比如这个从这个我们从专业角度来说，里边加的一些铬呀、这些铜啊这些元素。那么加了铜和铬以后呢，它是提高这个钢的脆透性的一个钢，它很容易把这个钢这个强度提到455或者500这个级别了。
2: 为了保证项目的顺利实施，企业第一时间成立项目攻关队，保证钢板工艺设计、炼钢、压制、检验、出厂的全流程工艺实施。在研发过程中，武钢公司大胆创新，跳出传统的实验室中式试验环节，直接采用小批量工业试制模式。这一举措不仅缩短了研发周期，还大幅提高了生产效率。和钢集团武钢公司科技部产品研发工程师任新磊。
3: 我们整体的从产品的成分设计到炼钢工艺的把控，到后续的控轧工艺的实施都是不一样的。例如在炼钢过程中，我们会刻意的控制一些低磷硫含量，来保证它后期的冲击性能较为良好。在控轧过程中，我们会采用较低的二阶段开闸温度以及后期的控轧控冷工艺，来保证钢板的力学性能指标综合性能吧，强韧性匹配，达到用户的要求，同时还得保证钢板的表面质量，满足使用要求。
0: 在小批量试制的各项性能指标完全满足恒久钢构要求后，企业迅速启动大批量生产。面对南极极端环境的挑战，这批钢材突破性实现强度与耐蚀性的双重跨越，千度钢坯在智能轧制线上化身铮铮铁骨，将铺就中国南极科考站的生命脉络。这次批量供货量并不大，但作为我国钢铁工业在极地建设领域的首次突破，这不仅标志着我国冶金工业站上世界极地材料研发制高点，更以自主创新的钢铁脊梁擎起国家重大极地战略工程的万丈雄心。和钢集团武钢公司科技部副部长王九清。
1: 5月份到接到订单，6月下旬就完成了整个订单要求，这样基本上在1个月之内完成了整单合同的交货。国内首次研发，并是首次在南极这个秦岭站上建设上进行批量试应用，并且目前应该看是效果还是挺好，应该是达到了初期的设计这个效果。一个是满足低碳排放，另外就从这个性能上也进行了大幅度的优化，通过实际上是一个一举两得的一个事情。
2: 选定钢材，这看似简单的一步，实则是秦岭站建设漫漫长路上的第一枚坚实脚印。而在这之后，进入到了钢结构件与功能模块的设计制作，这标志着秦岭站从概念走向实体的关键跨越。我们来看这样一组数字：秦岭站建筑面积5244平方米，全装配式钢结构总计构件4134件，零件数49989件，合计螺栓数71572套，开孔22万个，钢材9000吨。从以上数字可以看出，作为中国南极建站史上面积最大的单体建筑，秦岭站建设不仅规模宏大，更在技术难度上达到了新的高度。江苏恒久钢构股份有限公司详图工程师杜慧聪。
4: 工人拿到结构师设计的图纸是没有办法加工的，我们要把它翻译成一种每一个孔、每一块板多厚、多大、多大的螺栓、螺栓多大的间距、 或者说是什么样的板材，采割成什么样子，这个是我们要做的东西。
0: 在零误差的数字手术台上，中国制造正重塑南极钢骨的基因序列。针对复杂构件，恒久钢构采用了三维激光扫描技术进行数字化加工，精度控制和虚拟预拼装，确保主体钢结构构件的加工精度。除了在结构设计制作上的精心布局，一项前沿科技建筑信息模型 BIM 技术也深度融入到了项目的每一处机理。在传统建筑施工中，结构、幕墙、龙骨、拉杆等建筑主体部分与设备、管线等功能性设施常因信息沟通不畅、设计协同困难出现各自为政的局面，导致施工碰撞、工期延误等诸多问题。而 BIM 技术的介入有效解决了各部分之间的一体化难题，更确保了光伏系统、观测平台等特殊功能模块与主体建筑之间的可靠连接。江苏恒久钢构股份有限公司总工程师陈瑞：
5: 因为它这个造型比较独特，它是南十字星嘛，这种造型，那这个造型就决定了它的里面的构件都是比较异形的，是尤其是它这个外面的这个龙骨，就是幕墙龙骨这一块，它为了满足这个建筑的要求，幕墙龙骨全部是用这个 BIM 技术进行三维放样，然后就是确定它的位置、角度还有尺寸，所以说基本上每一个构件都不一样，这样的话就是构件的种类数量都比较多。
2: 在采访中，恒久钢构总工程师陈瑞着重提及一个关键数字 16.5 米，它是秦岭站主体最长柱子的长度，看似普通的长度数值却蕴含着非凡的意义。此前国内常规钢结构主体的最大长度大多停留在12米，而秦岭站这 16.5 米的柱子突破了行业原有的尺度局限。这种大模块的结构件的使用进一步减少了秦岭站建设的现场作业量，这大大减少现场的施工时间，也同时降低对南极现场环境的影响。在钢结构件紧锣密鼓生产的同时，另一项重要的工作也在同步展开。由于南极现场不具备焊接条件，且在低温下常规的高强螺栓容易发生冷脆断，因此秦岭站的钢结构搭建必须通过耐厚性高强螺栓来完成。江苏恒久钢构股份有限公司总工程师陈瑞：
5: 那这样的话就是这个螺栓的数量就特别多，据不完全统计呢，它可能有22万颗这个螺栓。
0: 很快，一场高强螺栓的严选工作在全国范围内迅速展开。一家位于安徽六安的企业进入了恒久钢构的事业，它就是安徽长江锦固件有限责任公司。这家公司成立于2004年，是国内最早的专业锦固件公司之一，曾为广州新电视塔小蛮腰、港珠澳大桥、马尔代夫维拉纳国际机场等海内外地标项目供应高品质螺栓。虽然身为行业翘楚，但给南极造螺栓还是头一回。安徽长江锦固件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助理刘勇：
6: 因为南极这个项目跟我们以前那个耐厚的那个螺栓不太一样，因为它一个极寒的一个场景下，所以从原材料啊，就是钢材到垫片到螺母这方面全部配套的一些螺栓这方面那个配套产品啊，都需要进行重新的一个定制，包括对元素上面的一个调节啊。
2: 平地起高楼的研发过程并非易事，首先在螺栓材料选择上就极为严苛，面对极地螺栓抗冻、抗腐蚀、抗断裂的三重拷问，研发团队从零构建起自己的耐厚钢标准，铜铬镍与泥凡钛的黄金配比，让每颗螺栓自带极地生存系统。原钢经过材料前端处理以后变得锃亮，就可以进行加工成型了。行业比较主流的做法要么是冷压成型，但是会造成钢材内部有裂纹，要么是加热再处理，被称为红打， 但是这样做的螺栓不能适应。

0: 残忍的极端气候。对此，研发团队摒弃行业流行的冷打红打工艺，创新性地研发了一种成型工艺——温打。安徽长江锦固件有限责任公司技术中心研发室主任张欢欢：
1: 温打呢，大概成型温度呢是在600到700度左右。它相对于红打来说呢，它的变形抗力更小一些，冲型更饱满，氧化也会减少一些，也减少了这个冷打的裂纹风险。
2: 经过热处理和化学处理，一枚通体黑色锃亮的耐厚抗延迟断裂高强螺栓便诞生了。不过在登陆南极之前，这些螺栓在完成交付前还经过了千锤百炼的实验室历险。安徽长江锦固件有限责任公司实验室主任李乐正：
3: 南极罗斯海常年温度在-60度左右，而我们的全自动低温冲击实验就是模拟我们的产品在-60度。全自动低温冲击实验，我们的耐厚螺栓在-60度，它的吸收能，冲击实验吸收能能达到60至70焦。而我们普通的钢结构螺栓在-60度环境下，它的冲击吸收能只能达到10焦左右。
2: 安徽长江锦固件有限责任公司副总工程师曾辉：
4: 2400个小时相当于是100年，也就是说我们通过这个模拟100年的这种腐蚀实验，去和南极这个特殊的环境去对比，这个螺栓是经过了2400个小时以后的这个加速腐蚀实验后，然后它就是可以看出它的腐蚀锈层很均匀，然后它的腐蚀深度也是不超过1毫米的。我们通过观察测试发现，它的100年的这个腐蚀深度是完全能满足南极这个特殊环境的一个生产制造使用的。
0: 就这样，一个不起眼的螺栓，经过研发团队和工人们精益求精的打磨，从大别山路的智能车间启程，穿越20000公里惊涛骇浪，登陆南极洲，成为国家队严选。钢结构组件高强度螺栓生产完毕，南极秦岭站在国内的生产环节迎来了最关键的节点——预安装。中国第40次南极考察队新战队工程班班长吴兆兵：
5: 每根柱子的话，精度都在控制在这个3毫米到4毫米左右的这么一个范畴之内。那我们在国内采用的这个工艺方法都是不一样的，这样呢，确保它的精度，你确保它的柱子精度，然后你才能这个确保梁安装上去。
0: 江苏恒久钢构股份有限公司祥土工程师杜慧聪：
6: 第一次预安装是在这个拿实体构件，实体构件就像搭建跟搭积木一样拼接起来，然后这个过程中呢，它就不可避免的会有一些误差，有一些修改，然后我们在这个第一步预安装上面把问题全都暴露出来，然后进行必要的调整之后，然后用数据，用那个扫描仪啊，把我们的实体构件的三维数据扫描进电脑，然后进行第二步预安装，然后这个时候就是已经调整好的东西，然后再次验证能不能实现。这样通过2步预安装，这个安装的问题基本上就不会再出现了。
2: 当智能吊臂擒住最后一块冰原拼图，南极秦岭站的主体第一次呈现在面前，地球两端完成了一场跨越20000公里的建造对话。这项颠覆传统极地建造的模块化革命，让暴风雪中实现毫米级拼装成为可能。
0: 2023年12月19号，随着最后一件货物安全离船，驳运至罗斯海枢纽站，中国第40次南极考察新站建设物资运输任务顺利完成。来自徐州、陆安等地的9000吨建站物资，也成为中国南极建站史上单次最大规模的物资卸运。随后，中国南极建站史上面积最大的单体建筑正式进入施工阶段，地球最南端的中国二字开始书写。
2: 2月7号，中国南极秦岭站开站，在那片旷古冰原之上，千年积雪诉说着亘古的寂静，万年冰川镌刻着岁月的沧桑。而此刻秦岭站傲然矗立，成为这片白色荒漠中一座熠熠生辉的新地标。中国第40次南极考察站新战队工程班班长 吴兆兵。
5: 韩国站2月7号之前访问了一次，他们都是很惊讶，这么短的时间内完成这么大的体量的工作，质量、安全、进度，所有东西对他们来讲的话是不可思议的一个东西。韩国站可能对我们体量的话1/3，他们建了3年，我们就建了1年，而且这1年只是这一个窗口期，2个月的时间完成了不可完成的一个任务。
0: 这座以中华民族祖脉命名的考察站，承载着厚重的文化底蕴和民族精神，跨越千山万水，扎根南极大陆，注定将为造福人类、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新的贡献。
7: 聆听声音的篇章，记录城市烟火，诉说家国深情。您刚才听到的是2026国庆特别节目徐州广播优秀栏目获奖作品展播，感谢您的收听。

0: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2: 这个人步履蹒跚，行动越来越不便。这个人越来越不被人需要。这个人使用的吸管、拐杖、轮椅，像不像我们曾经使用的奶嘴、学步车和摇篮？这个人经常擦拭着相框里热闹的全家福，身边却连一个说话的人都没有。这个人明明跟你生活了几十年，却叫不出你的名字。
3: 你是谁呀？
2: 这个人是谁？这个人是你的父亲、母亲。这个人是你，是我。
4: 每一个人都会变老，关爱今天的老人，就是关爱未来的我们自己。
5: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6: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风力偏东风转偏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4度，最高气温20度。明天10月4号多云，风力西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2度，最高气温23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7: 助残联盟萤火虫为您播报：找工作、学技能、想创业。徐州市残疾人综合服务中心帮您，地址云龙区民政路18号，电话0516-6756-8603。一路直光，光在身旁。
0: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8: 鹏城院子开业献礼，合家小聚，喜宴家宴随心选，正宗徐州味儿。地址原之家村酒店，8588-7788。
9: 中秋国庆，徐州乐园好戏连台。中秋戴少东，国庆大衣哥朱之文、张弛、张子豪都来徐州开唱了。40家游乐设备，20多场精彩演出，13小时超长营业，500多 NPC 全员魔改互动，快来徐州乐园过双节。
0: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 103.3

0: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1: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0: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1: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2: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3: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2: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3: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4: 每当看到五星红旗升起，我心里就特别骄傲。能生在中国，长在红旗下，真的特别幸福。大家好，我是广电口才小主播王嘉欣。目光所到之处，都是锦绣华夏。祝愿我们伟大的祖国国泰民安，繁荣富强。
5: 大家好，我是广电口才小主播邵静文。国庆节到了，看着鲜艳的五星红旗，我心里特别骄傲。我们现在能坐在明亮的教室里读书，开心的玩耍，都是祖国给我们的幸福生活。祝愿我们伟大的祖国越来越繁荣强大，山河锦绣，也祝大家国庆假期平安快乐。
1: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0: 小时候对父母说我爱你，好像见到糖果后随即炸开的笑，直接自然，没有任何的犹豫。
1: 妈妈我爱你。
0: 成人后对父母说我爱你，却变得扭捏羞涩，次数寥寥。
2: 知道了妈，别唠叨了，那个你也早点睡啊。
0: 面对子女，中国的家长呢往往也是沉默的，但更沉默的是匆匆而过的时间。在悄无声息中，我们成长成熟，而父母们却也这样静悄悄的年华老去。也许他们的内心也在等待着我们能用一次直白的表达告诉他们我们真实的想法。记得早点回家陪陪爸妈，大声说爱。
3: 爸爸我爱你，
4: 妈妈我爱你。
5: 山河万里，一步一旅，皆是担当。
0: 华夏沃土，一心一愿，皆是赤诚。祖国四季风华，处处涌动生机。
5: 徐州广播，愿河山静好，气象日新。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6: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0: 北京时间12:00。
5: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9:30气象报告。
7: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阴到多云，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夜里到明天多云。风力偏东风3到4级，转偏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最低气温12度，明天最高气温23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8: 大家好，我是广电口才小主播韩雨辰。祖国妈妈祝您生日快乐。每次升国旗，看着国旗缓缓升起，我都忍不住肃然起敬。我们生长在美好的时代，有温暖的家，愿我们的祖国越来越美丽，越来越富强，山河无恙，国泰民安。
9: 大家好，我是广电口才小主持人王千寻。盛世华诞，举国同庆，愿家中长辈身体健康，四季平安，愿一家人和和美美，幸福常伴。
0: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1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8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全省高速路况。此刻继续关注缓行路段，江阴大桥往上海方向进江南江阴北附近往北京方向主桥面路段，苏东大桥往南通方向董帮枢纽附近往苏州方向南通开发区路段，吉尔金沪高速往北京方向东桥枢纽至朔放枢纽之间，梅村服务区无锡东路段以及往上海方向朔放枢纽附近，吉尔沈海高速往南通方向白浦路段，吉尔521长嘉高速往嘉兴方向巴城附近，吉尔52长泰高速往浙江方向颍山枢纽吴江附近，往常熟方向吴江南路段，吉尔5长深高速往南京方向宜兴新沙枢纽路段，往南京方向西屋枢纽附近 G30 连霍高速双向的林东枢纽路段，吉50沪渝高速往浙江方向平望枢纽路段，S28启阳高速往启东方向瘦西湖服务区，往扬州方向桥头枢纽路段S58沪昌高速往常州方向军政至南泉之间受到车辆的影响，现场车辆环境，请经过的车友们依次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0: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0: 出行安全时刻记在心间。
1: 景区人流量大，紧跟家人不掉队。还有，长途开车千万不要疲劳驾驶。
0: 对，稳稳当当，开启一段愉快旅程。
2: 买吉利银河到两城口徐州原装点，专注新能源九年，值得信赖。详询0516-8789-3456。
3: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鹏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
4: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

0: 结账。
1: 好嘞，这剩下的菜是给您打包吗？
0: 哎，不要了不要了。
2: 来，大家干杯。
3: 刘总今天豪气啊，点这么多菜，
2: 大家随便吃，现在生活好了，想吃就吃，吃不完剩在那就是了。
4: 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
5: 从一粒种子变成白花花的稻米，这是自然的更替，也是秧稻谷米的使命和轮回。这段旅程离不开阳光雨露，更离不开农民的辛勤耕作。得来不易，才知爱惜。端好端稳自己的饭碗，从珍惜盘中餐开始，珍爱每一粒米。
6: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7: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阴到多云，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夜里到明天多云，风力偏东风3到4级，转偏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最低气温12度，明天最高气温23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8: 假鸡鸭肉串招人了，服务员、传菜员、上探员，下午3点到凌晨1点，6店就近安排，具体岗位店内详询。
5: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0: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薪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1: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0: 我的成年心愿是去献一次血。
1: 献血？针头消不消毒？会不会感染肝炎艾滋病啊？
0: 哎妈，正规机构用的针头血袋都是经过国家严格检测合格的，一人一份，而且献血时血液单向外流，规范操作下不可能感染疾病。
1: 献血影响免疫力吧？我还得给你熬鸡汤炖排骨。
0: 你又多虑了，18到55岁的成年人一次献血200到400毫升，只占全身总血量的5%到10%，白细胞也只失去1%到2%，一两个小时就能从骨髓得到补充。
1: 那咱也得给自己亲戚献呢，万一哪个亲戚生病着急用血，毕竟血浓于水嘛。
0: 这可不行，直系亲属之间输血容易引发输血相关性移植物抗宿主病，会危及生命的。
1: 咱去献血献爱心，却连自己都救不了。
0: 话不能这么说，国家规定捐献者及其配偶直系亲属可以在一定范围内享受免费用血政策。
1: 好好好，你就去献血吧，赶明儿妈也去。
2: 献血救人，功德无量，传递真情，大爱无疆。
3: 山河广袤，
4: 岁月从容，
3: 时代向前的脚步里是大地蓬勃的生机，是万家寻常的欢喜。
4: 奋斗的微光汇聚成壮阔风景，平凡的日子生长出温暖的希望。
3: 家国同心，岁岁昂扬。徐州广播，愿山河长青，百姓安康。
5: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6: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7: 北京时间13点整。
3: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8: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9:30点气象报告。
9: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阴到多云，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夜里到明天多云，风力偏东风3到4级，转偏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最低气温12度，明天最高气温23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8: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1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八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全省高速路况。此刻继续关注缓行路段，江阴大桥往上海方向进江南江阴北附近往北京方向主桥面路段，苏东大桥往南通方向董邦枢纽附近往苏州方向南通开发区路段，机要京沪高速往北京方向东桥枢纽至朔放枢纽之间梅村服务区无锡东路段，以及往上海方向朔放枢纽附近G5沈海高速往南通方向白浦路段G521长嘉高速往嘉兴方向八城附近G52长泰高速往浙江方向颍山枢纽吴江附近往常熟方向吴江南路段G5长深高速往南京方向宜兴新昌枢纽路段往南京方向西屋枢纽附近G30连霍高速双向的林东枢纽路段G50沪渝高速往浙江方向平望枢纽路段S28启阳高速往启东方向受

0: 西湖服务区，往扬州方向桥头枢纽路段 S58 沪昌高速往常州方向军帐至南泉之间受到车辆的影响，现场车多环形，请经过的车友们依次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1: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103.3。真实案例，
2: 生动故事，
1: 解读生活中的纠纷与困惑，
2: 辨析民法典的权利和义务。
1: 欢迎收听
2: 法律讲堂。
3: 主持人好，两位老师好。现在有时候出去吃饭需要扫码，会留下手机信息，可以拒绝商家吗？
4: 确实扫码的情况啊特别的多见。我不知道扫码之后我们的信息会不会留在这个商家的后台，会不会被他们利用啊？吕检给我们提示一下，可以拒绝吗？
5: 这个扫码用餐呢确实是方便快捷了很多，但是呢也确实会带来这种个人信息的这种泄露。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好多商家呀，比如他们合作的这种扫码点餐的这种程序的开发，有可能不是那种什么特别特别正规的这种，或者是确实是有一些不法分子呢会在里头像岳律说的那种植入一些木马呀或者是病毒，去那种主动去盗取你的个人信息。但是呢就是说我们也不必这种过分的去担忧这件事儿。对对，因为这个呢有很多那软件开发还是很多正规的企业他去开发的，那这样的话呢企业它本身是有这种合规的操作的，并且呢就是国家近年来也出台了一系列的这种关于个人信息的，关于这种网络安全的这种法律法规，也要求这些商家呢必须是正确的合法的去处理这些信息，所以一般情况下呢咱们的个人信息呢是不会被泄露的。但是呢就是说遇到这种情况呢，如果我们要是比如说这个特别谨慎，然后呢也避免就是说一些隐患的一些发生出现，我们当然是可以拒绝这种行为的。
4: 我们继续来连线。
6: 主持人好，两位老师好。现在有的机场特别智能，刷脸登机，刷脸服务 AR 眼镜识别功能正在应用，方便是方便了，但我也有担心，这会不会侵犯我的权益，我该注意些什么？
7: 那我们说个人信息的取得，我们收集我们个人信息的话是需要取得我们授权同意的，这敏感信息的话是要单独取得的，单独就敏感信息要单独再取得一次授权的。那在这个里边我们还是要区分相应的场景的，因为我们会发现人脸刷脸确实极大的便利，快速通行，很快很便利，包括说我们去支付的时候很方便，但是还是要注意区分场景。就像说机场的那种安检，它是必然要扫你脸的，这个你是没法拒绝的，它必然要扫你脸的。但是说你等到通行的时候，扫完你做完人脸验证之后，等到你通行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就可以选择说我是用人脸通行还是用登机牌通行，这个是选择权是在你的，而且它一定是会给你不同的这个，就给你可以进行选择的这种选项的，而不是说统一只能进行人脸识别。它如果说只能进行人脸识别，没有其他途径的话，那显然就是违法的了。当然，我们还会看到一些其他的场景，这样说可能刚才提到一个 AR 的，就是商业应用上的，那这个时候就取决于你是不是愿意把你的这个信息提供给他。但是当你把这个信息提供给的时候，你就必然会带来一定的风险，那就是说他的技术能力是不是能够保障你的这个信息的安全，那这可能就是个人的一个选择了。
1: 用真实案例解读民法典，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法律讲堂。真实案例，
2: 生动故事，
1: 解读生活中的纠纷与困惑，
2: 辨析民法典的权利和义务。
1: 欢迎收听
2: 法律讲堂。
8: 老师们好，我家邻居开了一间烧烤店，每天油烟机吵得妈妈都睡不着觉，我该怎么办呢？
9: 这里边也是存在一个相邻关系，作为相邻方受到打扰的一个问题。这个问题也有几种方法可以解决。首先可以自行协商，比如在邻居休息的时候，你就不要在这个时间营业， 或者是其他途径能够自行协商解决。

0: 如果协商不成，他也可以向环保部门进行投诉举报，因为环保部门对于因为居民生活受到的噪声干扰也是有权利进行处理的。
1: 嗯，
0: 当然他还有一个权利，就是在他受到干扰的同时，因为自己的生活安宁受到了影响，也可以通过起诉的方式，咱们可以要求开烧烤店的这一方来排除这种干扰。
1: 嗯，我再多说一句，在我当记者的时候，我曾经做过一次采访，我不知道这个小观众提出的这个烧烤店它所在的位置是不是一个居民区。如果是居民区的一层，我们国家有相关的规定，住宅楼房区域的一层是不允许开设这种餐饮或者烧烤类的这种营业场所的。如果是，您可以查一查相关的规定，我们上工商啊或者是环保部门可以去讨个说法。好的，非常感谢我们嘉宾的精彩点评和分析，希望也对我们的网友生活有所帮助。
2: 用真实案例解读民法典，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法律讲堂。

0: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真实案例，
1: 生动故事，
0: 解读生活中的纠纷与困惑，
1: 辨析民法典的权利和义务。
0: 欢迎收听
1: 法律讲堂。
2: 直播间里购买翡翠原石竟然花费98万元之多。
3: 98万元啊、在直播间当中就当98块钱一样就花了。
4: 翡翠原石呢，它其实是一种矿石，
2: 天价原石到手后却发现货不对版。
5: 我就无法理解怎么可能在直播间去购买这种东西啊。
4: 王女士已经全部支付了所有的款项，然后卖家呢也已经把所有的原石都已经交付给了王女士，她也没有更换商品。
2: 卖家不退货，买家又该如何维权？
4: 翡翠原石的买卖协议它是属于涉性合同的一种，所谓的赌博的这个内容呢，就是赌的就是这个原石品质的不确定性。
5: 他开始就是买了原石，然后原石打开之后，这个肯定不能退了。
2: 本期民法典通解通读315国际消费者权益保护专题，直播间购物纠纷精彩即将开始。何怡航，北京市门头沟区人民法院法官。朱威，中国消费者协会专家委员会委员，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
3: 现在随着时代的发展哈，大家呢购物的方式越来越多种多样了。比如说以前呢我们都是线下去消费，买衣服买食品买各种需要的用品，后来还有一种呢就是直播间购物。那不知道两位有没有在直播间当中购物的这样的习惯呢？先问问朱老师。
5: 啊，当然有了哈。这个网络直播带货啊，它跟别的不一样，因为以前你是有需要就去买它，对吧？而在直播带货里面，它是一个社交性质的。
3: 没错，
5: 你可能喜欢程程这个人，所以他开直播的时候，我猜啊，喜欢他的人因为你的人设的原因，信任你的人设，所以信任你介绍的所有产品。
3: 对，
5: 你替我把关了。
3: 嗯，
5: 哎，所以很多人我也是啊，我喜欢一些明星啊，他开直播的时候，我一般会去下两单，代表了很多人的一种心态。
3: 没错，
5: 直播间带货带的是什么？主播的一种人设。
3: 那我再问问何法官，像您这种法律人士哈，非常冷静理智的，会不会也在直播间中买东西呢？
4: 也是经常在直播间购买这些东西。
3: 嗯，
4: 一方面呢，确实是在直播间买东西，它可能有一些的优惠和折扣。
3: 嗯，
4: 再有呢，就是说在直播间买东西，它有主播的介绍，然后呢，可能就会比咱们直接在网页上看着网页下单会更加的直观和这个更加直接一点。所以基本上也是进了直播间就很少有空手而归的吧。
3: 嗯，我们在直播间里啊买吃的用的穿的，那么接下去呢我们要去看一个真实的案例。这个案子啊，他在直播间当中呢买的是一块翡翠原石，让我们一起来看看。
2: 王女士一直对珠宝玉石等非常喜爱，无意中认识了一位自称擅长该领域的吴老师。两人交谈后，吴老师给王女士推荐了一个直播间，随后王女士来到了该直播间，听着主播介绍，他们所代购的翡翠原石是高冰种，极具收藏价值等话语后，王女士按捺不住消费的冲动，在2022年2月至3月的一个月时间里，先后在该直播间内购买了翡翠原石和成品，共计16套，给付货款和加工费共计98万元。然而，等到收货后，王女士却发现，她收到的货物和直播间看到的完全不一样。就在她要求退货的过程中，却遭遇了麻烦。
3: 正如刚刚这个朱老师所说的，其实在直播间中购物有的时候是对于这个主播的信任。我们看到这位这个王女士真是够敢花的哈，98万元啊，在直播间当中就当98块钱一样就花了，那也足可以见到她对这个主播的一个信任。那么这个案件呢，您作为主审法官能不能给我们去普及

0: 个知识，就是翡翠原石它到底是什么，它跟这个翡翠有什么样的关系呢？
1: 翡翠原石呢，一般指的就是说咱们从矿坑里开采出来的这种天然形成的没有经过加工的含有翡翠的这种矿石。
0: 嗯，
1: 它其实是一种矿石。然后呢，它跟咱们平常所说的那些翡翠的项链啊、手镯呀、这些首饰最大的区别可能在于说它们的这个价值，它其实是会存在很大的差异的。
0: 嗯，
1: 比如说像这个翡翠首饰，它的成色是一个确定的、可见的，咱们拿到手里就能看到它的什么颜色、它的透度好不好，或者说它的这个光泽度好不好。但是翡翠原石不一样，因为外面会有一层石头的外壳，通常咱们所谓的就是给它切开一个口，就是所谓的开窗。这个时候即使是专业的鉴定机构，其实据我们了解啊，它也是很难去准确的判断这个翡翠的含量以及翡翠的成色的，这就是它的特殊性所在。
0: 哦，那朱老师，我就想起一个词儿，赌石，这是不是它就有一点类似的这种性质在里边呢？
2: 其实你可以把它理解啊，有点像比如说离我们很近的潘家园有核桃，
0: 核桃，
2: 哎，你买一对核桃大概开过800块钱一对的，打开之后到底好不好，到底大小怎么样，你自己承担责任。一旦要是超过了你给的这个价格的话，那你就赚了。一旦要是拆了一个里面核桃很小或者是一个很差的，那就赔了。
0: 嗯，
2: 但这里面存在一个问题啊，卖原石的这个人有没有如实的说这个原石的相关构成，包括打光在内有没有用虚假的成分在里面。
0: 嗯，
2: 在实践中我们这两年已经遇到好多原石的骗子的案子了。
0: 嗯，
2: 那个窗都是假的，后来就鉴定这个窗是假的，所以你卖给我的这个石头本身就有一定的欺诈性
0: 啊，这性质就变了，
2: 这性质就不是赌石了。
0: 嗯，
2: 这是典型的欺诈，而且数额特别巨大。
0: 所以说就是像这样的一个原石在直播间里去购买，它是存在着一定的风险的，是吧？
2: 我就无法理解怎么可能在直播间去购买这种东西啊。所以你看到原石实际上通过滤镜啊，通过光线啊，通过介绍啊，通过气氛的熏托，实际你无法理解在现实生活中原石到底什么样子。
0: 我们看到这样的一个原石，它是一个完全石头的状态，我们没有办法判断它的价值，这个是完全是看不见摸不着的状态。这样的物品可以退吗？可以换吗？甚至它能不能够退一赔三呢？何法官，
1: 主持人提到一个退一赔三的这个概念，这个其实是咱们这个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55条第一款的这个规定，经营者提供的商品或者是服务有欺诈行为的，应当按照消费者的要求增加赔偿其受到的损失，增加赔偿的金额为消费者购买商品的价款或者接受服务的费用的3倍。然后后边还有就是增加赔偿的金额不足500元的为500元，法律另有规定的一起规定。如果说要适用这一个条款，关键在于这个消费者他首先得要提供证据证明经营者他在提供的这个商品或者服务的过程当中他是具有欺诈行为的。
0: 嗯，
1: 但是就像刚才我提到的，就是这个翡翠原石它本身它是一种特殊的商品，只有在整个的去皮之后才能够完全的知道它自己内部的特征，判断它的价值。第二个就是说，现在据我们了解，就是它的鉴定机构，它即使说是针对这个原石开窗部分进行鉴定或者评估，它所估出来的这个价格，一个是不准确，第二个呢，估出来的价格也是偏低的。然后呢，整块原石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市场，其实它的价格差异也是非常非常大的。
0: 嗯，
1: 比如说同一块翡翠原石，可能在云南或者在北京，价格有可能相差好几十倍。
0: 哦，
1: 然后呢，在北京的不同商场或者是批发市场，它的价格也会差异非常非常的大。然后再有就是说，对于这个原石它的描述，它是没有一个准确的一个标准，因为国家它其实对于翡翠的饰品，它是有相应的这个描述的标准的，但是对于原石它是没有这样的标准的。
0: 嗯，
1: 所以说像平常咱们市场上或者行业当中通常所说的冰种、糯种，就是这种描述的这些词汇，它只是一个行业通用的词汇。所以在真正鉴定机构做鉴定的时候，它根据这个国家标准来描述，它是不会得出这样的一个词汇的结论的。
0: 嗯，
1: 所以其实在消费者他在真正维权的过程当中，他想要提供这个直播间的这些相关的描述来证明这个直播间的这个主播他当时描述的时候他是不符合事实的，其实是很难举证的。
0: 周老师，您觉得这个案件当中退货或者说退款它的难点在哪？
2: 首先说一下哈，在直播间里带货呢，以前说完以后呢这个话就说完了，
0: 嗯，
2: 对吧？除非你录屏，否则的话我的所有承诺概不负责，你身边的人都有好有坏呢，主播你信吗？另外一个呢，在去年315的时候，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修改了网络交易管理办法。
0: 嗯，
2: 修改之后呢，就是里面特别有一个强调哈，就凡是直播带货，你在直播过程中有销售原石、有这种带货行为的，那么这个相关的直播回放要保存3年的。
0: 哦，
2: 所以刚才法官说了，说证据就在。

0: 你要跟平台要，平台拿不出来，平台要承担连带责任，因为他没有尽到自己的保存义务。
1: 嗯，
0: 所以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你要看他的这个对原石呢，毫无疑问了，你没法去说他，因为科学都没法证明的啊，没法证伪。但是如果是这个主播里面有一些，比如说极端的言论，
1: 嗯，
0: 比如说在我这儿买了，如果你觉得赔了，大姐，我给你赔十倍，
1: 嗯，
0: 或者类似这样的话，大家买我一个什么东西啊？要是有问题的话，假一赔万，有这样的话，以前也没有办法法律约束，以前也没有，
1: 嗯，
0: 有的很多法院的判决呢，按戏谑行为判，
1: 哦，
0: 在去年最高人民法院出了一个网络消费纠纷司法解释一啊，我是最高人民法院的这个全程参加了这个立法，是他们的立法专家哈、啊。当时呢，把这一条呢就特别加到里面去了。
1: 嗯，
0: 如果在销售过程中，他的承诺赔偿标准高于法定标准的，人民法院是可以按照他的相关的标准来进行判。
1: 嗯，
0: 比如说这个人说了，在我这儿买原石，别看他98万啊，要是真的有问题，你开不出来180万，我赔你1000万。他敢说，法官就应当敢判。
1: 嗯，
0: 我买一个东西，在这个直播间里，这个人如果喊假一赔万，他敢说。再加上这个直播间回放有，如果到法院去的话，法院应当可以敢判，谁叫你说呢？
1: 嗯，
0: 所以有的时候有的人主播讲一讲就上头啊，打引号的上头啊、嗯、一顿吹把网民的气氛带起来了，再放一段音乐，你能想象出来吧，你的手就在那颤抖啊。消费过后的话，他里面说的假一赔万过后能把东西给你退了就不错了，还假一赔万呢。现在了，有法律规定来了，大家注意啊，你再在哪个大直播间里发现这类问题啊，他敢承诺，你就找他的回放。
1: 好，那我们接下来呢，去看一看王女士在退款退货的时候遇到了什么样的困难。
2: 拿到货物后，王女士认为收到的翡翠原石加工成的成品，无论是卖相和品质，都与自己在直播间看到的严重不符。直播间的主播存在夸大宣传、扭曲事实的行为，所以要求退货。同时，对于未加工的原石，王女士也表示不满意，要求商家退款。但是，对此商家却表示，因为双方之间协议合法有效，且已经履行完毕各自的权利义务，所以不予退款。
1: 何法官，商家不予退款的理由是什么呢？
3: 在咱们这个案子里边，这个商家讲了几个理由。第一个呢，就是说他认为原石的买卖本身是就有一定的赌博性质的。然后王女士她选择购买原石，就表示说她对这个原石的价值不确定这一点的风险她是认可而且是同意承担的。第二个呢，她是认为双方之间的这个买卖合同都已经履行完毕了，然后呢这个王女士已经全部支付了所有的款项，然后卖家呢也已经把所有的原石都已经交付给了王女士，她卖的呢也都是天然的翡翠原石，也不存在着夸大事实或者说做虚假宣传的情况，交付的呢也是王女士在直播间选中的这块原石，她也没有更换商品。然后第三个呢，就是说提到了其中有5块原石她已经按照王女士的要求加工制作成了挂件或者是手镯，然后加工定制的这一部分商品他们此前已经有过明确的约定是不予退换的。所以说呢，就是她最终的意见就是除了之前她答应退，而且呢王女士也已经给她寄回去的那一块原石以外，剩下的商品他是一分钱都不同意退的。
1: 嗯，那他们之间实际上是一种什么样的合同关系呢？
3: 关于翡翠原石的买卖，就刚才这个朱老师也提到了，它本身是一种特殊的合同。
1: 特殊的合同，
3: 对，叫做涉信合同。
1: 涉信合同，
3: 这种涉信合同指的就是说他们当事人之间签的，就是包含有不确定的给付内容的这样一种风险性的协议。这个协议它的内容呢，它就给付的东西它取决于合同它当中某一些偶然性的事件是否发生。比如说像他们去买的这个有奖销售，
1: 嗯，
3: 他买的其实是一个获奖的机会，但是他能不能获奖呢，他取决于最后开奖的结果。
1: 嗯，
3: 然后翡翠原石这个买卖当中，因为看不到这个原石内部它翡翠的这个真实的情况，所以买家在交易的过程当中，他也只能根据这个皮壳的特征或者是他局部开的这个窗口，结合自身的经验来判断或者来推断内部的这个情况。这种情况下，它原石的这个内部的特征就是具有不确定性和偶然性，双方之间的这个交易实际上就带有一定的赌博性质。所以呢，翡翠原石的买卖协议它是属于涉信合同的一种，所谓的赌博的这个内容呢，就是赌的就是这个原石品质的不确定性，双方赌的是这个翡翠含量多少和品质的优劣。当然刚才朱老师也提到了，就是如果说这个翡翠原石它根本就不是真正的翡翠，它可能是一种别的矿石，那肯定这个就不属于是所谓的合同本身的风险了，这就属于欺诈了。嗯，
1: 朱老师，我记得您在节目上多次提示过大家，网络购物是有7天无理由退货的。
0: 对啊，
1: 那这个适用于无理由退货吗？
0: 适用啊。
1: 这个可以退是吗？
0: 可以退啊，但是为什么说没退呢？大家听我把话说完啊。你买的这个石头买回原石，7天无理由退货是可以退的。
1: 嗯，
0: 但是你把它打开了，
1: 哦，
0: 就好像你在网上买了一个手机拿到家里的，那你觉得无理由退货当然可以适用了，但是你把它打开了，把它激活了，还能退吗？不能了。
1: 刚刚的何法官也说到，说商家有一个不退款的理由是说我按照你的要求定制了，这个定制的费用就是不能退的，对吗？
0: 也不是的，定制是什么意思呢？按照7天物流退货的规定啊，定制的商品是不适用的。但是他这个定制的商品，你会发现它是后续发生的问题。
1: 嗯，
0: 他开始就是买的原石，然后原石打开之后，这个肯定不能退了。
1: 嗯，
0: 对吧？他没有办法把原石拿出来的这些料做成了一些挂件等相关的东西，这个就属于定制的一种服务。它跟原石购买不是一回事儿，这是两个不同的行为。
1: 那我们继续往下看，看看这个案件最终的判决结果是怎样的。
2: 双方经过多次协商，最终无果。王女士将该直播间隶属的公司起诉至北京市门头沟区人民法院，要求退还自己所消费的98万元。门头沟法院受理案件后，组织双方当事人进行调解，最终达成一致意见，卖家退还王女士货款35万元。
3: 就一开始双方的差距其实是很大的，
1: 嗯，
3: 因为这个王女士她说她拿到这些原石以后，她就自己找人去问过了，说她这所有的原石加起来一块儿可能也就价值几万块钱，嗯，就跟她所支出的这个98万这个差距非常的大，
1: 相差甚远。
3: 对，然后呢，但是这个卖家呢坚持就是说他一分钱不同意退，因为他刚才也提到了，一个是说原石本身的特殊性，
1: 嗯，
3: 你还没开呢，你也不知道它到底价值是多少钱呀，你说你估价几万块钱，你怎么能够准确的知道呢？然后再有呢，他就是认为这个主播在这个整个直播的过程当中，他也是在如实的陈述，依据的是他自己的主观感受。每个人本来对这个颜色呀，或者说他所谓的冰种不冰种这种感觉，他本来也是一个很主观的。所以呢，就是你这个每个人的认识你是不一样的，你不能以此为由就要求要退款。然后后来呢，就是一方面呢，就是我们这边在案件审理过程当中申请了这个鉴定机构提前介入，然后呢，对这个就是原石的这个价值判断的这样一个基本的特性，给这个王女士呢也做了一个相当于是一个普及吧。然后呢，王女士呢就是对她这个诉讼风险也有了一定的认知。然后呢，同时呢，就是在我们这个调查的过程当中也调取了他们整个直播的一个视频，然后呢就无意间发现有一个比较意外的一个情况，就是当时他们直播的时候，在把直播之前的一小段也给录下来了，在开播前。然后呢，这个开播前呢，正好就录到了他们几个工作人员在那里商量说，怎么去用这个马甲烘托整个直播间的气氛，以及怎么去拍这个石头这样一个过程。然后我们就把这个证据发给了这个被告，然后被告的态度呢就也有所松动。然后所以呢，就最后呢，就是双方经过协商，最后决定就是这个所有买的这个原石呢也不退，然后呢商家这边退还这个王女士35万元，就相当于王女士用一个比较低的相对较低的价格买了这些原石。然后最后就是调解成功以后，这个商家也很爽快，主动的就把钱履行了，就把钱给了这个王女士，所以最后双方还是相对比较满意的一个结果。
4: 用真实案例解读民法典，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法律讲堂。

0: 因为有了雨露的滋润，凋零的鲜花再次绽放。因为有了溪流的汇入，干涸的湖面重现生机。因为您捐献的血液，脆弱的生命重放光彩。
1: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拯救不可重来的生命。无偿献血，用爱心为生命加油。
2: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3: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阴到多云，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夜里到明天多云，风力偏东风3到4级，转偏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最低气温12度，明天最高气温23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4: 大家好，我是广电口才小主持人孙凡纯。举国欢腾，喜迎国庆，祝福伟大祖国山河无恙，欣欣向荣。愿我们心怀热爱，向阳成长。也祝大家国庆假期平安喜乐，阖家欢聚，不负秋日好。

0: 世事皆如意。
1: 大家好，我是广电口才小主持人严慕涵。国庆假期到，愿你暂别忙碌，奔赴喜欢的风景，有好心情，也有好时光，节日快乐。
2: 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3: 目标锁定，爱笑的眼睛和不懂的嘴，全程热爱，正能量。坐标所在，欢乐正前方。无边的爆笑，全新的爆料。欢乐正前方。
4: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我是刘笑，
5: 我是米夏。
4: 米夏，我最近觉得吧，我自个儿好像不得顺。
5: 哟，怎么了刘笑？你这是又跪搓衣板了，还是写检查，还是挨媳妇儿踢打串咬了？
4: 没有的事儿，我都一个多月没跪搓板，写检查，挨媳妇儿揍了哈。我主要的意思是想说，我最近好像老是碰上 不太干净的东西。
5: 不干净你就动手打扫打扫呗，那清洁工也有忙不过来的时候啊。
4: 装傻装傻是不是？非让我挑明了。我跟你说，最近吧，我总觉得自己跟见了鬼似的。
5: 哎呀刘笑，你千万别吓我。
4: 真的，谁没骗你？最近天天都跟见了鬼似的。就刚才在公共汽车上，还有昨天在食堂里头，还有上周在图书馆里头，都这种感觉。
5: 哎呀，行了，别说了，真烦人。我跟你说，我平时最相信你了，你也不能拿这种事儿来吓唬我啊。
4: 没骗你，就在我刚才跟你说的那些地方啊，几乎每次我都能看到那座位吧，明明是空的，坐旁边的人吧，却老是跟我说这儿有人。你说这不是见了鬼吗？你说
5: 闹了半天，你说的是占座的事儿啊？吓死我了，我还以为你真的撞见什么呢。我跟你说啊，以后不许说这事儿。我跟你说，我真信啊。
4: 瞧瞧你们这帮小女生啊，那我跟你们说，这世界上有神仙，你们也信呢？
5: 这我当然信了，这世上不仅有神仙，还有魔君呢。比如说白子画跟杀阡陌，这就是我的俩男神呀。
4: 那都是小说，你还真当真了？
5: 那就是真的，我相信这世上肯定有他们的存在。
4: 别逗了啊，我跟你说，这世上吧不可能有白子画，顶多吧有白眼狼，杀阡陌也不可能有啊，最多有个杀千刀，还有他弟弟杀马特什么的。
5: 是吗刘笑？那个杀马特真的是杀千刀的弟弟吗？我跟你说，你别骗我啊，我真信了啊。
4: 你这事儿我还真没考证过啊。你要是碰见他们哥俩，你可以自己问。
5: 哎，对了刘笑，刚才你没进来的时候，何儿过来找你了，说怎么昨天一直给你打电话打不通呢？
4: 哎，你别提了，手机出毛病，男的打给我都打不通啊，要是女的打给我吧，哎，电话还挂不了。
5: 真的假的呀刘笑？你这手机还会看人接电话？你别骗我啊。
4: 真的，我骗你干嘛呀？你待会儿下班我就得赶紧找地儿修我这手机。
5: 哎呀刘笑，不用，我跟你说，这事就包在我身上。你这搭档你还不知道吗？我这人别的不行，这电子产品的维修啊，我绝对是行家
4: 啊。不是真的，我跟你说，你可别骗我啊。我怎么不知道你还有这手艺啊？
5: 哎呀，不知道的多着呢，你就相信我吧啊！这个技巧还是我小时候练成的。我家里头电视坏了，只要我哐哐拍两下就好了。
4: 那手机也能哐哐来两下就拍好了？
5: 像手机和电脑这种吧，那个得使大点的劲儿。
4: 你真能好啊！你可别骗我啊！我可真信了啊！
5: 能拍好，要是万一坏了的话，你再换个新的呗。
4: 我就知道你没谱。米夏这种不靠谱的特质吧，哼，那要说起来，那是从他爷爷那辈儿传下来的。
5: 不是，怎么还扯到我爷爷那辈儿上了？
4: 你忘了，上回咱们几个同事去你们家玩去，碰到你爷爷了。老爷子那真是高寿九十多了。
5: 那是，我爷爷那是有长寿的秘方的。
4: 当时米夏的爷爷也是这么说的，是吧？我们当时都当真了，九十多岁老爷子怎么能骗我们呢？结果呢，哼。您猜老爷子的秘方是什么？
6: 多亏了我这孙女米夏。

0: 而且绝对不收费。
1: 真的假的，刘笑？你别骗我啊，我可真信啊。
0: 我刘笑是什么人呐？这点事儿至于骗你吗？你看欧美那些国家哈，动不动就是小龙虾泛滥成灾，大闸蟹泛滥成灾。就像你这样的具有国际主义精神的吃货，他们特别欢迎你去那儿帮他们吃去，他们恨不得能乐哭了。
1: 真的呀，刘笑？哎呦，这怎么跟做梦似的呀？我都不敢相信呢。
0: 不敢相信吧？嘿，我给你学学啊。你要是在他们关键的时刻去，哼，他们肯定会这样。哎呀，这不是米夏女士吗？可算把你给盼来了。你看看，我们这一个仓库都快让小龙虾给挤爆了，就等您来收拾他们了。
1: 啊，哎，这么多小龙虾，全是我一人吃的？
0: 哎，不光是我们这儿，还有纽约、华盛顿、加利福尼亚都排着队等着您呢。他们都盼着您赶紧过去吃，我们这个国家就靠你了。
1: 哦，真的假的呀？您可别骗我啊，我可真信啊。
0: 哪能骗你呢？你看，白宫都给您送锦旗过来了，这上面写着一行小字儿：女中奥特曼。哎，这面写的是专治各种能吃的怪兽。你单凭一张嘴就能拯救一国家？
1: 哎呦，说的我都跃跃欲试了。不过刘笑，我还是有一个疑问啊，就是怎么国外老是什么鲤鱼成灾啊，什么螃蟹成灾，咱中国怎么没这种事儿呢？
0: 哟，别提鲤鱼跟螃蟹了啊。你没发现吗？现在连蝗虫都不敢成灾了。
1: 发现了？这是为什么呢？
0: 因为有你这样的吃货在呗，那连蝗虫都聚不到一块堆了啊，超过十几只那就逮下来炒一盆菜。
1: 啊，这么回事啊。刘笑，我决定了，我这就买机票去，我直飞美国，我吃免费的小龙虾去。
0: 那假的？哎，这就走了？你别骗我啊。
1: 我不骗你，我骗你干嘛呀？我这就买机票去。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就等着我胜利的消息吧。
0: 你就真这么走了？我跟你说，咱们今儿那节目主题还没定呢，你就这么说走就走啊？啊！
1: 我真不骗你，刘笑，我录完今儿的节目我就走。至于咱们今天节目的主题嘛，你刚才不是都说了吗？别骗我啊，就定它了。
0: 啊？那行吧，那别骗我啊。别说

0: 建城市新造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
1: 目标锁定，
2: 爱笑的眼睛和不懂的嘴，
1: 全程热爱正能量。
2: 坐标所在，
1: 欢乐正前方。无边的爆笑，全新的爆料。欢乐正前方。
3: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欢迎您继续收听，我是刘笑，
4: 我是米夏。
3: 米夏，你这都马上要飞往美国的人了，怎么还不赶紧回家收拾行李去啊？
4: 刘笑，那个我不去了，我主要是怕你们舍不得我。
3: 真的假的？我怎么就那么不信呢？哼，你说吧，到底因为什么就不去了？
4: 哎，那外国太危险了，我还是老老实实的和你做搭档吧。
3: 不是，你这是受什么刺激了？你怎么一下子节奏都变了，变这么乖巧了？我还真有点不太习惯。
4: 我刚才吧看了一资料，美国的 FBI 接到报案，说一女的因为她老公踩了她刚刚拖完的地板，她就开枪把她老公给崩了。
3: 真的假的？你以为骗我？我可真信啊。
4: 真的，美国警方正因为这事儿头疼呢，太棘手了。
3: 不是，这有什么头疼的？你让 FBI 冲到那女的家里去，把那女的抓了不就完了吗？
4: 哪敢呢、啊？他们家那地板还没干呢。
3: 啊？你的意思是说 FBI 要是就这么愣冲进去，一眼难逃厄运，都得给挨个崩了？不是要这么说？你说这动不动就打死人的地方是不太适合你米夏啊？那什么？你还是老老实实待在国内吧啊。
4: 嗯，我呀还是觉得咱们国家治安好，不光比国外好，还比古代好。
3: 这你都知道？
4: 我当然知道了，这史书上都有记载。话说春秋战国时期，有两个江湖侠客去下馆子了。
5: 老板娘，把烧好的韭菜给我拿来，不好的话你小心我要了你的命。
4: 好嘞，二位客官请上座。
5: 别这可恶的老板娘，吃俺一刀！
3: 哎，怎么回事？这怎么二话没说就上刀了？
4: 因为这老板娘拿着两串烤韭菜过来。
3: 别骗我了，开饭馆的老板娘还听不明白，刚才那江湖侠客要的韭菜的意思是说要酒和菜吗？
4: 啊，那说不定人家是刚出来创业的呢。
3: 就你说这事儿哪本史书上记过啊？我怎么听着像你编的呀？
4: 就咱们单位旁边摆地摊那卖的呀，还分上下册呢，叫《中华上下五千年下馆子不给钱白吃饭还杀人侠客传》。
3: 书名这么长，怎么没把你憋死呀？不是，这破书里写的你都信呐？
4: 我真信呐，刘晓。我觉得吧，写的特别有文采，栩栩如生，生龙活虎，虎了吧唧的。
3: 我看你就够虎的了，我。下回别老看这个啊，看了就信容易出事儿。我告诉你，天底下最值得信任的也就剩你搭档我了。
4: 刘晓，你说这话你心虚不心虚啊？你忘了你上回跟我说你买飞机的事儿了？
3: 米夏，我告诉你大事儿，哥现在也是有私人飞机的主了。
4: 啊？真的？刘晓，你别骗我，我真信呐。
3: 这种事儿我怎么能骗你呢？

0: 没事儿上你家坐飞机玩去啊，就在客厅里放着。
1: 啊，飞机那么大，你们家客厅能放得下吗？
0: 切，那才多大一东西，必须放得下。飞机这可是一笔巨大的资产，我告诉你，我爸准备把这东西传给将来我孩子。
1: 哎呀，可是飞机多费油啊，比汽车还费油呢。
0: 门家这是高科技飞机，不烧油，插电就行。不过每次启动吧，你得投一块钱硬币，你往里一放钱，他还给你唱歌呢。
2: 哎，看我是一只鸭。
1: 就这飞机呀，我跟你说，我在我们家超市门口我就能坐，我还要上你们家坐去？
0: 这你就不懂了吧，超市门口那多少孩子跟你抢啊，是不是？
1: 行了行了行了，我算是明白怎么回事了。我跟你说啊，你要再这么瞎忽悠人，咱们的友情就走到尽头了。
0: 你看这才走到哪儿啊，是不是啊？我跟你讲啊，结束一段友情只有一个方法，就是借钱不还。哎，不过这方法好像在我朋友身上都没什么用。
1: 嗯，别骗我啊，难不成你留校的朋友都是土豪，借了钱都不用还？
0: 我的那些朋友都很珍惜跟我的友情，所以他们从来就没借给过我钱。
1: 哎呀，刘笑，你说你看起来他也不像是缺钱的人呢，你干嘛要问别人借钱呢？
0: 这又要说到我那个悲伤的话题了啊，还不是因为炒股吗？
1: 啊，你又赔钱了？人家都说了，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0: 开始我也是赚了钱的啊，我雷校手头那阔绰的时候，我吃啥家里狗跟我一块吃什么，我从来我就没分去过我。
1: 嗯，那后来呢？
0: 后来吧，倒过来了，这狗吃啥，我就跟着吃啥。
1: 哎呀，我说办公室一股狗粮味儿呢。刘笑，你可不能骗我呀，你真这么惨呐、啊？
0: 我估计还没到最惨的时候呢。现在我正琢磨一事儿，你说把狗吃了是不是太残忍了？
1: 别介啊，刘笑，我把钱借给你啊，我最听不得这种杀生的事儿了，这你都想得出来，真是罪过。
0: 真的，你打算借钱给我？哎，你跟我说我可就信，你可绝对不能骗我啊！
1: 真的真的真的，我保证借给你。
0: 这下就好了，那你说我媳妇这下就再也不用跟我吵架。跟你说实话，就昨天还刚跟我大吵了一回呢。
1: 不是我说你，你说你一大老爷们儿，你就不能让着点自家媳妇儿啊？
0: 我当然让着她了，我当场就给我媳妇儿下跪道歉了。
1: 嗯，你这还挺有觉悟的，还主动下跪了。
0: 是我当时那威力，我哭嚓往地上一跪，我媳妇立马就吓愣那儿了，然后吧立刻把她手里的菜刀给放下了。
1: 哎呀，我都懒得说你了，操心你们家那点事儿，我还不如到马路上我看个热闹去呢。
0: 马路上有什么热闹可看？
1: 怎么没有呢？就说前两天有一老爷爷一不小心骑着自行车就上高速了。
0: 你蒙我的吧，我告诉你，我可真信啊，忒危险了，骑自行车上高速。
1: 嗯，幸好啊，有这么一好心的宝马车主，他把这老爷爷的自行车啊拴在了宝马的车尾，还跟老爷爷说：“
3: 我跟你说啊，一会儿要是我开的太快了，你就摁自行车的铃铛啊，我就知道减速了。”
0: 要不说这世上还是好人多嘛，是吧？
1: 什么呀？结果开了一段，有个奔驰别了宝马一下，这宝马就急了，跟那奔驰俩人就开始飙车了。
0: 啊，这就开始斗气了。不是，那后面那老爷爷那不得赶紧摁铃啊？
1: 对呀，公路测速员都吓坏了，赶紧报告说一辆宝马跟一辆奔驰在高速公路上飙车呢，还有一自行车跟在后面叫他们让路。
0: 这事儿您可没骗我啊，我可真信。
1: 我当然没骗你了，你以为这老爷爷为什么胆那么大呀？
0: 为什么呀？
1: 他就是吃过那个唐僧肉的辣条那位。
0: 我改天再去你们家，我得问问那辣条还有没有，要有的话我也弄两根。
1: 哎呀，这都什么年代了，早没了。
0: 没辣条无所谓，只要你记得借我钱就行啊。
1: 谁说要借你钱了？我怎么不记得呢？
0: 咱不是 说好了吗？你别骗我呀。你
1: 我早忘了。哎，刘笑，你就当没这回事啊，

0: 当电脑的某盘君已经退位成为生活里的小四的时候，手机君成功篡位成为小三，因为他孕育了一个广大的群体，他们会出现在等公交等电梯的任何场合，他们被称为低头族。除了工作、吃饭和睡觉，除了开车、走路和跑步，都在低头看手机。专业低头族在以上时间仍会低头玩手机。殊不知，这样的人其实很危险。他们可能不小心撞上电线杆。哎呀！他们可能某一天发现自己看东西越来越模糊。哎，
1: 怎么又得配眼镜了？
0: 他们还有可能
2: 出门莫当低头族啊！
3: 抬头看世界，让拂面而来的清风揉揉紧绷的肩。
4: 风景在眼前，不在指尖。山河万里，一步一缕，皆是担当。
5: 华夏沃土，一心一愿，皆是赤诚。祖国四季风华，处处涌动生机。
4: 徐州广播，愿河山静好，气象日新。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6: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5: 北京时间14:00。
4: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7: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8: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阴到多云，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夜里到明天多云，风力偏东风3到4级，转偏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最低气温12度，明天最高气温23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9: 买吉利银河到阳山口徐州原重点，专注新能源9年，值得信赖。详询0516-8789-3456。
10: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1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九号播报员，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全省高速路况。自各环形路段江阴大桥双向的晋江到主桥面附近，下京沪高速双向的寿光枢纽到苏州新区，往北京方向的苏州工业园附近，下午沈海高速往南通方向的邵阳府区附近，下午21长江高速往常熟方向的石牌枢纽附近，下午2长泰高速双向的吴江路段，下午长深高速往浙江方向的新昌枢纽附近，第三沪蓉高速往南京方向的青龙路段， S39江宜高速双向的罗溪枢纽往宜兴方向的武进高新区枢纽附近， S49信阳高速双向的淮河大桥路段，G321沪高速往南京方向的青潭经济开发区枢纽附近，受流量影响，现场是车的缓行，新经过的车友请慎驾驶，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4: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FM 101

爱上未来的你，来自潘玮柏。潘玮柏的歌是青春的符号， MP3 里反复播放着潘玮柏的歌曲，爱上未来的你是其中最经典的一首，旋律响起，瞬间勾起了无数美好的回忆，那些一起玩耍一起成长的小伙伴们，那些偷偷暗恋的小心思，都在这首歌里找到了归宿。我是小彤，经典旋律分分钟带你沉浸式回忆杀。约定来自周慧。

约定来自周蕙。在那个几乎都是真人演绎 MV 的年代，这首歌的 MV 却很前卫地使用了动画形式。那个叫慧儿娃娃的丹凤眼卡通造型，在很长一段时间都成为了周蕙的形象，以至于很长一段时间我们听着歌会幻想周蕙的模样，究竟该是怎样一个女生才能把这首约定唱得温暖又有感染力。有些歌只要前奏一响起，就仿佛 DNA 动了，不自觉就会哼唱。告白气球来自周杰伦。

0: 国庆出门去看好看的风景，爱护花草景色，排队守秩序，待人友善有礼貌，你的一举一动都能展现城市的美好。知道吗？你是这个秋日最美丽的风景。
1: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我是真的，来自张信哲。当张信哲清澈的嗓音响起，仿佛能看见月光下那个执着守望的身影，即便被误解被疏离，依然愿意以孤寂为舟，换取所爱之人的自由呼吸。我是小彤，都说音乐是生活的解药，接下来这首歌或许可以治愈你 emo 的心。眼泪之道，来自温岚。

眼泪之道，来自温岚。卑微的祈求从来换不回真爱，而真心从来不需要你低到尘埃里去求。愿每个曾在爱里受伤的人都能在眼泪流尽后笑着对过去说，好的爱从不需要我卑微到失去自己。音乐时光机，愿经典音符成为你此刻心灵的慰藉，舒缓疲惫。 7 days 7天，来自 Craig David。

0: 女，忙着吗？咱家网又断了，你不在，我们也不敢弄。还有，你什么时候给妈教教手机购物呀？
1: 我叫维修师傅去看看啊，我在开会，妈，我先挂了。喂，妈，什么又坏了呀？
0: 闺女，今天是你生日，妈学着给你买了个礼物，今天就到，记得收货呀。快忙吧，不打扰你了，注意身体。
2: 当他们在一骑绝尘的时代里步履蹒跚，请拉紧他们，就像小时候父母手把手教我们用筷子系鞋带一样，别让热爱生活的他们被互联网打败。
3: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4: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阴到多云，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夜里到明天多云，风力偏东风3到4级，转偏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最低气温12度，明天最高气温23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5: 助残联盟萤火虫向您发出邀请，精品助残相伴前程，二妮儿菜煎饼荣爱形象店是徐州市打造的就业帮扶、创业赋能的爱心店铺，致力于帮助残疾人就业增收，欢迎大家踊跃报名加入，联系电话0516-6756-8603。
6: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 103.3。

品冠，恍然大悟，我曾真的光着脚跑在人群当中的马路。短短一句，瞬间勾勒出青春期独有的失恋画面。年少的我们还不懂得怎样释怀心碎，唯有依靠奔波带来的疲惫去覆盖心口的疼痛。那份在爱情里笨拙宣泄情绪的模样，狼狈却无比真实。岁月走过多年，经历几段相聚别离之后，再度聆听这首歌，才慢慢恍然大悟，相爱其实不难，心动往往只需要一瞬间。可当一段感情早已不再契合，敢于及时停下纠缠，好好结束这段关系，才是成年人感情里最难拥有的分寸与勇气。接下来跟着旋律去探寻那些被遗忘的感动角落。我是小彤，萧亚轩，类似爱情。

萧亚轩，类似爱情。有一种心动名为类似爱情，它藏在默契与迟疑之间，带着忐忑与期盼。无论这段情愫最终能否走向圆满，这份小心翼翼心动的滋味都会成为记忆里温柔珍贵的片段。希望这些经典旋律如同轻柔的微风，抚慰你疲惫的心灵。我是小彤，许巍，九月。在这

张惠妹《我要飞》。这首歌是雪碧在2000年的广告主题曲，当年大街小巷常常能听到张惠妹充满力量的歌声，动感十足的电子舞曲风格，强烈的节奏如奔腾的江河，一路向前毫无阻碍。经典或许会像钥匙悄然打开你尘封许久的回忆宝盒。 Richard Marx Right Here Waiting， 此情可待。

Right Here Waiting， 此情可待，来自 Richard Marx。 1989年 Richard 在钢琴边用了20分钟谱写出一首献给爱妻的金曲，此情可待。 Richard 在音乐中的思念之深沉着实令人动容，也因为音乐中灌注的浓情，使这首歌成为了无可替代的动人情歌。我是小彤，接下来的老歌会以他独特的方式与你的灵魂悄然对话，温柔的慈悲来自林良月。其实

0: 今天天气超好，走，出门踏青去。
1: 啊，等一下，这款吸尘器今天团购秒杀，你先自己玩会儿手机。宝贝，妈妈今天休息，难得有空，带你去郊外转转。
2: 哎呀，你别烦我，你就不能等我打完这一关，就最后5分钟。
3: 当我们习惯了把沙发当成最常抵达的远方，
4: 当我们习惯了屏幕的光亮取代真实的阳光，
3: 我们错过的何止是窗外的风和日丽、鸟语花香，
4: 我们错过的是爱人掌心的温度，是孩子眼中的星光，是烟火气里的欢声笑语，是错过便无法重来的亲密时光，
5: 无法重来的亲密时光。
6: 现在出发，用脚步丈量美好，别让等一下变成来不及。
7: 山河广袤，
8: 岁月从容，
7: 时代向前的脚步里是大地蓬勃的生机，是万家寻常的欢喜，
8: 奋斗的微光汇聚成壮阔风景，平凡的日子生长出温暖的希望，
7: 家国同心，岁岁昂扬。徐州广播，愿山河长青，百姓安康。
9: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10: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8: 北京时间15点整。
7: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4: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11: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阴到多云，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夜里到明天多云，风力偏东风3到4级，转偏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最低气温12度，明天最高气温23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4: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12: 听众朋友们的下午，我是九号不抱怨，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全省高速路况。四个环形路段，江阴大桥往上海方向的晋江以及江阴隧道附近，四通大桥双向的南都开发区到主桥面附近，嘉尔京沪高速双向的通桥枢纽到苏州北枢纽，往北京方向的无锡东江都附近，往上海方向的高邮宝应淮安路段，江武沈海高速往南通方向的新坝射阳服务区以及往山东方向的城南枢纽附近，江521长江高速往成熟方向的石牌枢纽附近，江522长台高速双向的苏州北枢纽以及吴江路段，江武长深高速双向的溧阳宜兴路段，吉桑沪蓉高速往南京方向的丹徒枢纽丹阳附近， S39 江宜高速往江都方向的罗溪枢纽附近， S49新阳高速往扬州方向的泗洪盱眙陈起以及蜀冈路段，G321沪高速往南京方向的金坛经济开发区枢纽附近受流量影响，现场实车的缓行，请经过的车友谨慎驾驶，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收听，我们下节目再见。
4: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0: 喂，这个投料的流速不要太快，还有记得给罐子带一个静电夹才安全呢。
1: 哎呀，没事的，哪儿那么容易出事儿啊。你刚吃了感冒药就不要开车了，太危险了。
2: 哎，没事儿，小感冒嘛，老司机哪儿那么容易出事儿。
3: 没事的，没事的，
4: 不会啊，
1: 没事的，没事的，哪那么容易出事儿啊？
5: 每一秒，都有人在忽视安全；每一刻，都有不同的安全事故发生。假如当时我戴了安全帽，假如当时我切断了电源，假如当时我真的把安全放在心上。
6: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7: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阴到多云，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夜里到明天多云，风力偏东风3到4级，转偏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最低气温12度，明天最高气温23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8: 助残联盟萤火虫向您发出邀请，我们有一群心灵手巧的残疾人朋友，手工制作钩针编织、铜板拓画、非遗剪纸等精美手作，每一件作品都是他们努力生活的见证。
9: 鹏城萤火残友手作，这是徐州。

0: 是残疾人辅助性就业品牌。如果您有伴手礼采购需求，恳请给残疾人朋友一个展示自我、实现价值的机会。欢迎选购他们的手作产品。助残热线0516-6756-8603。
1: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0: 鹏城院子开业献礼，合家小聚，喜宴家宴随心选，正宗徐州味儿。地址：袁朱家村酒店，85887788。
1: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是小巷永远是望不到头，那里住着我的亲戚和朋友。岁月悠悠飘走了追求，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杉杉奥特莱斯徐州乐园门口道路车流量大，导致南环高架快速路徐州乐园出口附近出现双向车多缓行，请出行群众合理选择路线，避开带拥堵缓行路段。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0: 今日行程已规划，邮件代写完毕，您无需思考任何事。
1: 小爱同学在吗？
2: 小一、小易在吗？
3: 小度、小度。
1: 天猫精灵，
4: 攻略 AI 定，文案 AI 改，连情书都是 AI 生成，我们交出了思考权杖。
1: 玩什么呢？还玩？

0: 作业写完了吗？
1: 早就写完了，用 AI 做。
2: 当孩子用 AI 拼凑作文，当学者用 AI 代写论文，我们的思想正在慢慢的褪色。
3: 记者发现，近年来爆火的 AI 大模型也陆续被不少商家引入了押题阵容。
4: 检测到人类认知能力下降，建议永久托管。
5: 创新需要人脑的火花，共享智慧的根基是亲手浇灌的思想之花。
6: AI 是翅膀
7: ，AI
6: 思考才
2: AI 是翅膀，思考才是光。
8: 山河万里，一步一缕，皆是担当。
9: 华夏沃土，一心一愿，皆是赤诚。祖国四季风华，处处涌动生机。
8: 徐州广播，愿河山静好，气象日新。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10: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11: 北京时间16:00。
8: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2: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13: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阴到多云，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夜里到明天多云，风力偏东风3到4级，转偏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最低气温12度，明天最高气温23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8: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14: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8: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5: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16: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15: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16: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8: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7: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14: 买吉利银河到阳江口徐州原重点，专注新能源9年，值得信赖。详询0566-8789-3456。
8: 把性能豪华新能源就选腾势汽车，全系搭载2代刀片电池和闪充技术，腾势 P9、N9、N8L、Z9 TT 试驾立享购车优惠，企业团购、个人购车多重专属福利。买豪华先看腾势，欢迎到店品鉴您的腾势汽车。
5: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18: 金银资金找建行，汇懂你 APP 来帮忙，线上申请，快速审批，满足您便利化多样化融资需求，应用市场下载，轻松贷款，建行汇懂你，懂你所需，带你所想，详询建行各网点。
19: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鹏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
20: 徐州和家医院日间手术门诊来了，不用请假，不用住院，一个午休搞定健康困扰。三甲专家主刀，治病上班两不误，咨询电话85699999。
21: 金秋十月，徐州市残疾人综扶中心将举办残疾人就业专场招聘会，诚邀有意愿安置残疾人就业的企业加入我们。助残热线0516-6756-8603。
22: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2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9号播报员，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全省高速路况。接下来，

0: 行路段江阴大桥往上海方向的近江以及江阴隧道附近，苏东大桥双向的南通开发区往南通方向的常熟开发区附近，在京沪高速双向的东桥枢纽到苏州北枢纽，武西东往上海方向的阳澄湖服务区，江都高邮宝应以及淮安路段，在武城海高速往南通方向的新坝沈阳服务区，海安如皋以及往山东方向的城南枢纽附近，在武二幺长嘉高速往常熟方向的石牌服务区附近，在武二长嘉高速双向的苏州北枢纽以及武江路段，在武长深高速双向的溧阳以及宜兴路段，接三沪蓉高速往南京方向的丹徒枢纽丹阳附近， S39 江宜高速往江都方向的罗溪枢纽， S49庆阳高速往扬州方向的泗洪盱眙承启以及蜀冈路段，7321沪高速往南京方向的金坛经济开发区枢纽附近，受流量影响现场实车的环形，请经过的车友谨慎驾驶，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1: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山动，因你而来，FM103.3。

0: 假期走亲访友，户外踏青，消防安全时刻记牢。
1: 野外用火之后，务必彻底扑灭余火。
0: 出门之前，检查家中电器隐患。
1: 是的，平安才能解锁假期所有的美好。
2: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3: 假期羊肉串招人了，服务员、传菜员、上菜员，下午3点到凌晨1点，6点就近安排，具体岗位店内详询。
4: 汉专家来何家，徐州何家医院现代化3级医院，内外妇产心脑特色专科，专家多，看诊细，检查快，好停车。咨询电话85699999。
5: 诚邀您伸出援助之手，用理解和包容汇聚力量，护航残疾人朋友就业路上的每一步前行。
2: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6: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7: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6: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7: 一线大牌家电一直抢购，电话6166666699。
1: 金秋十月，迎来祖国妈妈的生日。大家好，我是广电口才小主播吴一轩。以前听老师讲好多爱国故事，我才明白安稳的日子来之不易。我会好好锻炼身体，努力学好知识，长大以后为祖国出一份力，希望祖国大地处处充满欢笑，家家户户幸福美满，国庆快乐。
8: 大家好，我是广电口才小主持人林艺昕。身为中国少年，我感到无比骄傲与自豪。祝愿祖国越来越好，也祝大家国庆节快乐，阖家幸福。
2: 春风拂鹏城，反诈护万家。2026反诈春风行动全面开展，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强强联动，全市金融机构同心聚力，筑牢金融反诈防线，擦亮平安徐州底色，携手同心全民反诈，守住财产安全，共建祥和鹏城。买性能豪华新能源就选腾势汽车，全系搭载2代高频电池和闪充技术，腾势 P9、N9、N8L、Z9 GT 试驾立享购车优惠，企业团购、个人购车多重专属福利，买豪华先看腾势，欢迎到店品鉴您的腾势汽车。
9: 国庆去游九顶山野生动物园，白天喂动物、看马戏、观巡游，晚上烟花秀，惊艳亮相。
10: 换手机别瞎赚，中国联通最划算，国补电补2重天，最高直降2000元，算得清看得见，省钱换新就是赚。换手机去哪儿办？联通营业厅，认准这一站。
2: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0: 早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1: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和平大桥从东向西方向进城方向严重拥堵，通行受阻。湖东路从南向北方向，从金山东路到滨湖公园排队较长，请您有序依次通行。和平路从东向西方向解放路附近车辆饱和，建议您提前绕行。南三环快速路从东向西方向杉杉奥莱附近行驶较为缓慢，提醒您注意车距。

0: 湖东路，从北向南方向，滨湖公园东门附近拥堵明显，车流较长。连峦线从西向东方向，从广德路到振兴大道拥堵明显，车流较长。城东大道从西向东方向，从广德路到振兴大道拥堵明显，车流较长。西三环路快速路从东向北方向，从南三环快速路到三环南路拥堵明显，车流较长。黄河南路从东向西方向，从庆云桥到西三环路行驶较为缓慢，提醒您注意车距。盘安路从东向西方向，从庆云桥到西三环路拥堵明显，车流较长。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1: 在他们的世界，一个眼神，一句话，有时就是一场风暴。
2: 大姨怎么了？
1: 那些隐秘的角落里，渴望被爱的花朵，等待我们的保护。
3: 你就靠这点分数？你什么脑子呀？
4: 你的行为已经涉嫌违反未成年人保护。
1: 那些语言的匕首下，被刺痛的心灵，需要我们的呵护。
3: 只要充值就能变强，快上来玩！
1: 别让孩子的未来困在虚拟孤岛。
5: 未成年人保护法，
4: 未成年人保护法规定，网络产品和服务提供者
1: 成长不孤单，每个孩子都该拥有自己的盾牌。
6: 保护未成年人，就是在保护国家的未来。
7: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4: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阴到多云，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夜里到明天多云，风力偏东风3到4级，转偏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最低气温12度，明天最高气温23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8: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9: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10: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11: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2026反诈春风行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电携手全市金融机构与您同行。
12: 每一份警惕都是对家庭的守护，每一次核实都是对骗局的阻击。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共守幸福徐州。
13: 我们诚挚欢迎社会各界用工单位联系我们。
14: 您提供的一个岗位，可能就是残疾人朋友自强自立的起点。您给予的一次机会，足以点亮一个家庭的希望。
13: 他们拥有不被低估的才华，同样渴望用双手创造价值。
14: 我们愿做那座桥梁，为您精准匹配合适人才，并提供全程跟进，让您用人无忧。
13: 助残就业，有爱无碍，
14: 让善意汇聚，让梦想发光。
13: 欢迎致电助残热线0516-6756-8603。萤火微光，因您而亮。
15: 国庆去游九鼎山野生动物园，白天喂动物、看马戏、观巡游，晚上烟花秀，惊艳亮相。
11: 徐州市消防救援支队提醒您，定期进行燃气泄漏检查，发现燃气泄漏要迅速关闭气源阀门，打开门窗通风，并迅速通知专业维修部门处理。
16: 假鸡羊肉串招人了，服务员、传菜员、上探员，下午3点到凌晨1点，6点就近安排，具体岗位店内详询。
11: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14: 鹏城院子开业献礼，合家小聚，喜宴家宴随心选，正宗徐州味儿。地址原住家村酒店8588-7788。
8: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7: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关注这个城市。

0: 露直光职场沟通，坦诚是最好的桥梁。助残联盟萤火虫，点亮职场路。
1: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2: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1: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2: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3: 金秋十月，红旗飘扬。大家好，我是广电口才小主播张婉月。我们是新时代的少年，心怀家国，向阳成长。祝福伟大的祖国繁荣昌盛，祝愿祖国母亲生日快乐。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广电口才小主播杨令晨。看万里山河，红旗漫卷，听少年心声，祝福祖国，以少年之志筑家国之梦，祝愿我们的祖国繁荣富强，岁岁皆安康。
5: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2: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6: 鹏城院子开业献礼，合家小聚，喜宴家宴随心选，正宗徐州味儿。地址：原朱家村酒店，8588-7788。
7: 国庆去游九鼎山野生动物园，白天喂动物、看马戏、观巡游，晚上烟花秀，惊艳亮相。
2: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1: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许州交通广播 FM 103.3。

0: 雷霆有人反驳，若预知前路荆棘，是否还会坚定地走下去？
1: 看你穿上军装的那一刻，我就已知晓答案。
2: 此刻战斗就是我的使命。
1: 80年岁月流转，多想让你看看这片你用生命守护的土地今天的模样。
3: 歼十三 E 首次
4: 我国第三艘
5: 中国天眼FAST建成运行8年来，
1: 今天坠落的星辰化作了灯，断裂的铁索接续成了路。
0: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担当。山河崇光，吾辈自强。
6: 山河崇光，吾辈自强。
7: 助残联盟萤火虫温馨提醒您，如果您身边有需要找工作的残疾人朋友，请一定告诉他，求职渠道其实很方便，
8: 可以联系各县市区残联就业部门，也可以参与残疾人职业介绍服务，还可以登录徐州英才网残疾人就业专区海量岗位在线等。
7: 咨询电话0516-6756-8603，我们随时为您守候。
8: 萤火微光，因您而亮。
9: 每当看到五星红旗升起，我心里就特别骄傲，能生在中国，长在红旗下，真的特别幸福。大家好，我是广电口才小主播王嘉欣，目光所到之处都是锦绣华夏，祝愿我们伟大的祖国国泰民安，繁荣富强。
10: 大家好，我是广电口才小主播邵俊文，国庆节到了，看着鲜艳的五星红旗，我心里特别骄傲。我们现在能坐在明亮的教室里读书，开心的玩耍，都是祖国给我们的幸福生活。祝愿我们伟大的祖国越来越繁荣强大，山河锦绣，也祝大家国庆假期平安快乐。
11: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新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12: 拥堵早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13: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和平大桥从东向西方向进城方向严重拥堵，通行受阻。湖东路从南向北方向，从金山东路到滨湖公园排队较长，请您有序依次通行。和平路从东向西方向解放路附近车辆饱和，建议您提前绕行。南三环快速路从东向西方向杉杉坳来附近行驶较为缓慢，提醒您注意车距。湖东路从北向南方向滨湖公园东门附近拥堵明显，车流较长。连峦线从西向东方向，从广德路到振兴大道拥堵明显，车流较长。城东大道从西向东方向，从广德路到振兴大道拥堵明显，车流较长。西三环路快速路从东向北方向，从南三环快速路到三环南路拥堵明显，车流较长。黄河南路从东向西方向，从庆云桥到西三环路行驶较为缓慢，提醒您注意车距。盘安路从东向西方向，从庆云桥到西三环路拥堵明显，车流较长。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0: 山河广袤。

0: 岁月从容。
1: 时代向前的脚步里，是大地蓬勃的生机，是万家寻常的欢喜。
0: 奋斗的微光汇聚成壮阔风景，平凡的日子生长出温暖的希望。
1: 家国同心，岁岁昂扬。徐州广播，愿山河长青，百姓安康。
2: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3: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0: 北京时间17:00。
1: FM103.3 徐州广播，
4: 大家来到我们无限徐州的直播间。那这里呢是由徐州广电特别推出的苏超特别节目苏龙侃苏超，我们又见面啦。那安东还是在老地方，我们徐州奥体中心的4层看台上陪着大家一起看苏超。哇，今天是国庆假期的第3天，当国庆假期遇上苏超，相信今天不管是徐州的人气还是徐州奥体中心的人气都一定会非常非常的火爆。那么今天晚上的这场比赛呢，是徐州队主场坐镇对战无锡队的比赛，也是我们淘汰赛的第1轮。那今天晚上除了徐州和无锡的这场比赛呢，还有泰州和南通，这4个城市将会打响我们淘汰赛的第1站。所以今天晚上的这2场比赛呢，也是万众瞩目的。我们现在呢是在徐州奥体中心，先带大家简单的看一下我们现场的情况。首先大家能看到我们的现在现场的大屏上是在放我们开场节目的一个彩排视频，然后包括大家可能通过我们现场的收声也能听到，现场也在放我们一会儿开场节目的一个音乐。那么我们再顺着我们我左手的方向，我们再往左边看，能看到我们现在这个看台正对方的这个区域，1楼有一排旗子，这是我们徐州球迷会所在的区域。那么他们现在应该是正在排队检票啊，因为我们今天是5点钟开始直播的嘛，也基本上是5点钟左右球迷就可以开始检票陆续进来了。那么大概在可能再过个10来分钟就能看到我们的徐州球迷在看台上了。那么此时此刻我们的1轮抽奖也已经开启了，1轮抽奖的奖品呢是由徐州新乐亭酒店的豪华单房房券加上文旅书签摆件有1份，由文旅集团提供的。那么在这里呢，安同学给大家演示一下怎么参与我们的抽奖啊。这是我们无限徐州的一个直播间的界面，大家可以看一下啊。如果说您是正在通过手机观看的话呢，此时此刻就可以点击我们屏幕左上方的这个蓝色礼品袋，发表评论后参与。那这个抽奖的文字是我们给大家编辑好的，点击发送之后就能够参与到我们1轮的抽奖了。那如果此时此刻您是在听广播的话呢，也可以打开手机微信搜索无限徐州视频号，就能够参与到我们本次直播的抽奖当中了。那么也欢迎大家把我们的直播间分享出去，让更多的人参与到直播当中，参与到抽奖当中，一起为我们的徐州队加油。那么不知道在我们直播间有多少朋友是一会儿要到奥体现场看球的，可以大家给安童可以扣一个1。我们来给大家说一下在哪里检票啊。首先还是老规矩，我们的如果您是客场，也就是无锡的球迷的话呢，大家直接导航定位到奥体中心北门的检票口进来就行了。那如果说您是主场球迷，就是我们徐州的球迷的话呢，有2个检票口，分别是在西门和南门。如果您是在看台的1到14区、34到42区、43到54区，那么您可以从西检票口进门会比较近。如果您是在20到33区、57到66区，那么您从南检票口比较近。就是如果说是主场的球迷的话，西检票口和南检票口都可以进得来，主场球迷相互是通的，但是我们的这个客场球迷和主场球迷是不通的，就客场球迷和主场球迷中间是有一个栏杆的。那么在这里我们也可以继续把这个镜头给到场上，因为我们现场的各项准备工作都已经就绪了。大家能够看到在我们的右手边这个球场的右半边，我们的工作人员也正在进行着最后的准备，最后的彩排。我看到他们刚刚应该是抬着担架上去，应该是在演练到时候如果比赛过程当中出现了突发情况我们怎么去处理。那大家也可以在评论区可以打出来您是在哪个看台，安总帮大家看一下从哪个检票口进会比较近一点。

今天这场比赛呢，是我们的四分之一决赛，也是淘汰赛的第一场。今天晚上是徐州和无锡以及泰州和南通这两场比赛。那同样，明天晚上也就是10月4号，盐城和宿迁以及苏州和常州也会进行另外的两场比赛。那么今年我们苏超的这个淘汰赛呢，它是采用双回合制。我们徐州这次是做主场，那么在10月11号的时候我们也会做客场，就10月11号的时候我们也会前往无锡来进行比赛。同时在这里呢，我们也可以提醒大家，从明天也就是10月4号的早上8点开始，您就已经可以开始预约10月11号这场比赛的门票了。在哪里预约呢？你可以下载苏福办 APP， 也可以直接在支付宝微信里面搜苏福办的小程序就可以进行预约了。从明天早上的8点一直持续到10月5号的早上8点都可以进行10月11号这场比赛的预约。那中签结果呢，将会在10月6号的晚上8点开始公布。那也欢迎大家都是积极的预约。当然，如果说咱们没有中签呢，也没关系，也可以持续的锁定我们无限徐州的直播间。因为今天呢，我们的直播也是从5点开始，一直持续到晚上比赛结束10点，我们都会陪伴着大家看苏超。你看这个国庆假期啊，我们在这个家里面，是吧，嗑个瓜子儿，看个球赛，我觉得真的不要太幸福。那大家有任何问题的话也可以打在评论区啊。什么时候开始进场？从5点开始，现在应该已经门口可以在排队检票陆续进场了。比赛是7点40开始。65区域的话，大家可以从南检票口，65区域从南检票口入场。啊，对了，我看到评论区已经有朋友在自发的去猜测今天晚上的比赛结果了。没错，大家可以把今天的这场比赛的结果，您的预测发在评论区，我们看看有没有今天的这个预言家。其实对于徐州队来讲啊，我觉得今天无疑是一场硬仗要打，但是我们徐州队的这个作风就是比较硬了。我们每一个小伙子，我相信大家都会拼到最后一刻，都不会轻言放弃的。58区也是从南检票口入场。我们现在所在的区域是46、47号区域，是在奥体中心的这个3层的看台上。大家可以看到，现在我们这个区域底下有穿着这个红十字的衣服，应该是我们每一个看台都会有3名医护人员来保证球迷们的安全。那包括在底下也会有救护车，这个医疗救护来保证球员的安全，所以大家到现场看球的话可以放心。有雨衣嘛，我们给大家一起看一下好不好？因为这一次淘汰赛第一场啊，我们主场队大家也特别好，给大家准备了看这个布袋子，大家看完球可以拎回家。这个布袋里面呢还是有一个这个足球元素的加油的哨子，然后包括这是加油棒，加油棒大家可以吹起来。这次也给大家准备了吸管，就是可以把它吹鼓，到时候为我们的徐州队加油的。有没有雨衣？现场没有给大家准备雨衣，但是现在奥体中心的天气还是挺好的。像我现在呢，穿短袖也没有感觉到特别冷，但是还是提醒大家，如果您要是来这儿看球的话呢，可以带一个外套，因为到晚上的话，可能天气温度会有一点点凉。现在呢，奥体中心这边的温度是20度，然后到晚上可能会降到大概10几度，17、18度的样子。嗯。好，那么此时此刻我们的第二轮抽奖已经开始了。第二轮抽奖同样也是一样的操作啊，第二轮抽奖是小喇叭加杯子礼盒有5份，由天喜晨苑助力徐州队为大家提供的。我们也是为大家演示一下啊，这是我们无限徐州直播间的一个页面，然后大家可以点击蓝色礼品袋发表评论后参与，点击发送就可以参与到我们的第二轮的抽奖当中了。第二轮的抽奖呢是有5份礼品小喇叭加杯子礼盒，一共5份，大家可以积极的参与进来。那么此时此刻我们给大家听一下，现场已经放起我们的徐州队的这个战歌了，应该是为我徐州吧，我记得这个叫，大家可以听一下啊。我们能看到现场徐州队的徐州球迷已经开始陆续进场了，在我们对面。我们通过画面能看到，就说明我们徐州队球迷还是很积极的，每一次都是徐州球迷第一波就赶进来了。因为我们其实4点刚刚到门口的时候，已经看到有很多球迷都在门口聚集着，在喊加油的口号了。他们应该就是早早的来到现场，在准备着了。
是7:40开始啊、但是我们今天也会有一些开场的节目。开场节目我们也给大家做一下预告啊，暖场节目。这次的我们的暖场节目呢，主要是以交响乐和非洲鼓开始的，像歌唱祖国啊、我的祖国啊，包括旗开得胜啊、母亲是中华，其实也是跟国庆假期有一个结合。这次我们开场节目的表演时长

们在这里再给大家说一下我们第二轮的抽奖。哎呀，刚刚我们还说只有一个杯子的礼物呢，但其实刚刚我们的导播老师也在耳机里面告诉我们了，我们这个第二轮的抽奖一共有三种礼品，有杯子，有蓝牙耳机，也有充电宝，这三个是随机发送的，就是大家抽中了之后可能拿到杯子，也可能拿到蓝牙耳机，也可能拿到充电宝，就是我们第二轮的这个抽奖的礼品。大家赶快参与一下我们第二轮的这个抽奖，还有一分多钟的时间就要开奖了。抽奖是由天喜城院为大家提供的，天喜城院助力徐州队。那么我们今天也请大家持续的去锁定我们无限徐州的直播间。我们现在呢是进行内场的连线，安童是在徐州奥体中心。那一会儿呢，我们还会有很多第二现场，包括在我们的徐州广电的这个演播室里面，我们的主持人苏苏小龙也会给大家来分析一下我们本场比赛的一个形式。34区从哪个门进？34区的话，从西门进，从西门进，西检票口进。对，也欢迎大家给我们多多点赞。对，大家可以在评论区里面发出您的问题，包括您是在哪个区域，安童看到了，给大家第一时间进行解答。然后也可以在评论区里面发一下，关于我们这个你对于本场比赛的一个期待啊，包括对于本场比赛的这个比分的猜测。今天的天气怎么样？今天的天气还好，还好，不算特别冷，不算特别冷。对，但是还是提醒大家可以带个小薄外套。31区的话是在南检票口，南门进入。好，第二轮抽奖我还没有抽中礼物，没关系，我把礼物留给大家。来，第二轮，有朋友说送的什么？马上开启我们的第三轮抽奖啊！大家如果还想要再上新的一轮的礼品的话，可以给我们把关注点起来，我们看一下有多少朋友还想要新一轮的抽奖。还想要新一轮的抽奖的朋友，可以在评论区扣一个小一，我们给大家申请在新一轮的抽奖。新一轮的接下来的第一轮抽奖呢，是由鹏城院子为大家提供的小手拍加100元代金券，同样也是5份。也是我们第三轮的抽奖，大家如果想参与到我们第三轮的抽奖的话，可以把小一打在评论区，我们请导播老师为我们统计一下，看看有多少朋友。那同时呢，我们刚刚也给大家讲了，这是我们淘汰赛的第一场，是徐州主场。那么在10月11号的时候，由无锡主场的淘汰赛第二场将会在宜兴体育场进行。那么此时此刻，大家也可以点击一下我们屏幕的右上角的这个订阅。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大家可以看到我们屏幕的右上角有一个订阅，你订阅一下我们10月11号的这一场比赛。10月11号这场比赛也是晚上5点钟开始，我们也会给大家带着大家到赛场里面去看一看赛场里面的情况。哦，有朋友问凳子上送的什么，再给大家展示一下，凳子上是一个小布包。小布包里面是有这个加油棒，是可以吹起来的，还有一个加油哨子。这个小布包大家也是就是可以循环使用的，比较环保。上面也印着我们徐州队的这个队徽，哦，江苏省城市足球联赛徐州队的队徽。嗯，好，大家还有什么问题都可以打在评论区，安童看到了也会给大家第一时间进行回复的。17区的话是不是客队呀？客队的话是从检票北检票口，就北门进入的。嗯，我们能看到其实现场已经有球迷在

0: 个入场了，能看到我们这半边已经有一些散客球迷在入场了，然后球迷会的球迷也在陆续的入场了。因为现在距离比赛开始还有2个多小时的时间嘛，大家陆续进场，我们现场的这个上座率不算高，但是一会儿安童在6:40左右还会给大家有一次连线，那时候大家就可以看到现场非常非常的热闹了。嗯。最后再提醒一下大家，我们第3轮抽奖已经开始了，大家可以点击一下我们屏幕左上角的蓝色礼品袋，参与到我们第3轮的抽奖当中。那么安童在现场为大家发回的报道就是这样。那么稍后我们的一小段精彩的片花过后呢，我们也会切到演播室里面，我们的苏苏小龙，包括我们的直播嘉宾也会在现场给大家去分享，分享一下我们本场比赛的一个技战术的情况，请大家持续的去锁定我们无限徐州的直播间。我是安童，我们一会儿见。
1: 我是球爸爸，
2: 我是彭七郎。我们住在时间的夹缝里，心却留在彭城七里。回龙窝的老墙根
1: 长出了新芽芽了，
2: 炭火烤了2000年，
1: 烟火串起人世间。
2: 彭城七里都在为你心跳。
1: 徐州文旅集团，让生活更美好。啊呜！
3: 徐州市口腔医院，苏鲁豫皖审计交界区唯一3级甲等口腔医院，68年积淀，集医教研防于一体，年服务超35万人次，医保定点医疗机构，守护市民全生命周期口腔健康。
4: 城市核心资源环伺，繁华与自然兼得。容积率约1.2，主城纯低密住区，仅154席，190到295平藏品院墅，143到174平数级洋房，全新4代住宅理念，尊享空间体验。
5: 彭城院子正宗徐州味儿喜宴家宴，随心选，平山南路东1号。
6: 彭城院子全体员工为徐州味加油。
4: 中山路上主城低密院墅。天喜辰苑，大院别墅，数置洋房，万科物业全周期品质服务。
6: 天喜辰苑为苏州呐喊，为徐州队加油！

0: 红尘七里，千年烟火，一颗为徐州跳动的心。
1: 接力！羊肉串烤了2000多天，地瓜姐炖了800多遍，缺徐州的劲儿都在这儿。吃娃娃上场 get。
2: 流转千年，勇者登场再战。
1: 苏超赛场，徐州队，我们在彭城七里等你凯旋。
0: 为徐州助力，
1: 战战战！
3: 你能想象吗？这就是足球，你怎能不爱足球啊？
4: 两汉文化看徐州，苏超进球最风流。
5: 袁鹏主帅乘风破浪，苏超联赛无锡最亮。

0: 大家好哎！啊，我现在有点懵啊，怎么我们现在还在这儿是什么情况呢？这是？
1: 不是我们不在这儿、啊，我们在哪儿呢？今天是我们苏超的淘汰赛的首轮呐。
0: 苏超还淘汰赛？苏超不都结束了吗？现在
1: 不是你从哪儿听说的？哪儿结束了呀？啊、这淘汰赛咱今天第一天踢。
0: 我那听说了，说那个闭幕式都已经举行完了啊。当时那活动那是锣鼓喧天，鞭炮齐鸣，那阵仗挺大的，都结束了。都结束了，
1: 你说的那个、啊，那是个别被淘汰城市的个别行为，哦、和大赛组委会无关哦。
0: 那你就说镇江、哦，
1: 我没有那么说，
0: 你就直接点名就好了。
1: 其实我蛮爱镇江的，我觉得蛮搞笑的啊。哎，当时我也刷到那个场面了，嗯，就我真的以为是在镇江办的闭幕式。
0: 对对对对，不知道还以为镇江夺冠了呢，这
1: 个。哎、而且现在说最后一场镇江是和连云港踢的，嗯，所以连云港是亚军对吧？
0: 实际上呢。一个是道一，一个是道二。哎，
1: 这小声是不是有点大？
0: 小声是有点大。
1: 但我们也不是嘲笑啊，嗯、就是我就觉得这是苏超和其他赛事不同的地方。嗯，无论结果如何，就处处都透着一些欢乐嘛。哎，
0: 管他第几，快乐第一啊，朋友们。
1: 对，哎，连有些城市啊载歌载舞，有些城市已经荣升卷王了。
0: 哦。这就没踢完，卷王就已经开始诞生了。
1: 是啊，啊当然这个卷王倒也不在八强里 哦。
0: 那是谁呀、啊？那么卷呢？这是
1: 连云港啊！
0: 哦，连云港怎么能是卷王呢？
1: 因为他现在已经成为最早备战2027苏超的城市了。
0: 亲娘嘞，这么卷的吗？
1: 真的是这么
0: 卷、
1: 啊、
0: 太
1: 卷
0: 了，这是的、
1: 啊。阿联已经开始招募球员啊，各位。
0: 那阿联明年的压力就更大了呀。
1: 此话怎讲、啊？
0: 你想啊，现在全省的兄弟都知道他现在复读了，哎啊、不是复习了，
1: 复读。
0: 复习的最积极了，嗯，明年如果再考个倒数第一，
1: 如果那要是再倒数第一，啊、那2028年就是他们的首届苏超，
0: 这就很苏超了。这个、
1: 只要我不夺冠、哎，每年都是第一届。哎，这里呢，这是正在为你直播的，今年也是我们徐州的第一届啊、哦，首届江苏省城市足球联赛。今天呢，是我们徐州主场对阵无锡队淘汰赛的首轮比赛了，嗯，也是特别节目《苏龙侃四上》，再次欢迎大家，我是你们的看球搭子苏苏。
0: 哎，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苏超专用嘴替小龙。
1: 本次直播呢，我们要特别感谢一下徐州文旅集团的全程冠名支持。彭城七里师范段，大家知道在哪里吗？嗯，现在最火的地方哦，一个下脚空都没有的地方，前脚跟夹着后脚跟的地方，那也是我们徐州文旅集团重点打造的徐州历史文脉中轴线上的核心示范区。嗯，南起呢是茧子谷，北至呢是垒下，全长500米左右。
0: 项目呢是以雅贤乐心为核心的理念，将千年的历史底蕴和现代的潮流啊精妙的结合，串联起了徐州饮食文化博物馆、遇见博物馆，还有彭城七里数字体验馆、南山转园里这些核心的节点，打造了集文化体验、美食畅享、数字交控、休闲社交、古建寻踪于一体的复合型的文商旅的生态圈了。
1: 没错，嗯，那本次直播呢，我们还要感谢一下徐州市口腔院的全程协办支持。徐州市口腔院三级甲等的口腔院，守护您全生命周期的口腔健康。
0: 本次直播还要感谢一下天喜成院的协办支持。天喜成院位于城中心，在中山路上啊，这个有带院子的四代别墅和洋房，有143平的清水样板房实景供应品鉴了。
1: 哎，这个咱都不难想象哦。就是如果我们住在这个带四代别墅的洋房里，
0: 好家伙，
1: 看着苏龙侃苏超啊，看着这个苏超得开心成什么样？
0: 是是是是，太幸福了，哎、真的是啊。
1: 我们本次直播还要感谢一下徐州市仁慈医院的全程支持，嗯、以坚持的保障，助赛场拼搏，徐州仁慈医院、徐州体育医院、徐州队指定运动康复保障团队。
0: 本次直播还要感谢一下彭城院子徐州菜的联合支持。哎，今天有很多朋友都在问到了，是几点开始比赛是吧？
1: 是。
0: 还是同样的配方，同样的时间啊，朋友们啊！
1: 没错，咱们给大家说一下，目前我们看到的呢是遇见敦煌、嗯，是我们遇见博物馆的门票哦。
0: 对，
1: 现在你不要看它只送给你的是个文旅书签摆件，哎，配着我们的书签摆件的就是我们遇见博物馆的门票。欢迎各位抓紧时间，左上角的小福袋，抓紧时间点进去领一下喽。嗯，刚刚给大家送的彭城院子啊，嗯，你别看是一个小陪爬，啊，他带的也是100元的代金券，100块钱直接去彭城院子吃一顿哦，嗯，
0: 所以都是实实在在的奖品，嗯，咱们可以把我们的直播间呢多多的分享出去，您分享的越多啊，您中奖的概率也会越高，
1: 对，
0: 不仅自己可以中奖，身边呢，你看这个8月15过完中秋节，再过完这国庆节，现在都是走亲访友的一个好时间。 这时候咱们再一起转发一下，一起中奖，多好啊！真是、啊。
1: 没错，还有很多的朋友呢，很聪明哦。
0: 嗯，
1: 在右下角的这个预约按钮已经预约起来了，因为我们10月11号徐州队客场对阵无锡队的比赛，到时候就会提醒大家
0: 不对呀，
1: 收看、
0: 啊。这不是咱已经这场已经踢完了无锡，怎么下场还踢无锡呢？这是、
1: 啊。是因为现在呢，我们这个淘汰赛 啊，今年的首轮是双循环。
0: 哦，还双循环。
1: 今天先在我们主场踢。
0: 哦。
1: 然后11号呢晚上我们会在无锡的宜兴体育馆
0: 哦
1: 体育场来进行再踢一遍。
0: 那你说俺要是踢的话，那俺要是假如说
1: 俺要是
0: 赢两场，那俺赢了。那要赢一场，要输一场，那不平局那怎么弄
1: 啊？平局是这样的呀，咱们要是跟无锡队平局，就要看净胜球了，看谁净胜球比较多。
0: 哦、
1: 那如果我们净胜球都一样，点球。
0: 哦，点球。
1: 对。
0: 哦，点豆豆。
1: 还有朋友问我们呢，说、
0: 啊、
1: 今天我们直播间放3个球，今天是准备要进无锡3个球吗？
0: 来今天。

0: 晚上我们是、因为我们是一个听人劝吃饱饭的直播间哈，
1: 是
0: 三个球呢，
1: 我们摆得很平均哦，
0: 对、哎、只是我们带来球的一个极限，但不是各位猜球的极限、哎、您觉得今天晚上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比分，也可以在我们的公屏上继续打出来，或者您觉得今晚这球啊我们该怎么放，
1: 是
0: 几比几啊，你来分析分析啊。
1: 还有刚才有小伙伴来说怎么个意思，苏超开始了吗、哎、怎么个意思，苏超都是淘汰赛了，
0: 大哥你家二级网吗，苏超都快结束了，大哥
1: 都快决赛了，朋友
0: 是不是的啊，
1: 还有很多的小伙伴现在正在去我们的奥体的路上、此时此刻你有什么问题，比如说你去的你是哪个区，
0: 对，
1: 告诉我们、我帮你分分你在西检票口径还是哪
0: 里，而且你给我查查我那个
1: 你多区，
0: 我云龙区，
1: 你云龙区搁家看我全山区的、
0: 全山区也搁家看，
1: 对，
0: 搁家看苏龙砍苏超就行了、
1: 还有很多的小伙伴、还没入服说落魔卷三个水蜜桃呗、对，我们这个也可以把三个球看成水蜜桃啊，
0: 我看到有很多朋友们的这个猜球的比分啊，有的3-0，有人说1-1
1: 啊，
0: 然后有人说2-1，好不好，中奖了是不是，说感谢苏小龙啊，
1: 不用客气，这都是我们一点点小小的心意、
0: 对啊，安保部说我问一下啊，俺不是搁区里头，俺是搁邳州，
1: 哦，邳州，
0: 请问我应该进哪个区看的，
1: 邳州也进我们那个留言区来看一下、
0: 留言区啊，评论区
1: 对对对、还有这个宿迁区怎么走、
0: 来
1: 你们都很棒啊、还有很多的小伙伴说、
0: 宿迁区有宿迁的朋友关注，
1: 宿迁区你就进入徐州区就行了啊，
0: 对呀、
1: 今天我们就是苏北的小伙伴，
0: 苏北
1: 我们拧一拧啊，好不好，
0: 对呀、咱们今天不是那个就是要把后背留给自己的队友吗，
1: 对呀、
0: 咱们应该是好朋友才对啊，
1: 没错，
0: 今天站徐州啊，朋友们
1: 还有很多的小伙伴、给我们发了关键词、这个关键词都是我们来给大家准备好的，
0: 对，
1: 比如说现在给大家送出的就是数字体验馆、
0: 啊、
1: 可以进去试试，它交互性特别强，上次我去看感受了一下、它里边有很多小朋友比较喜欢的、比如说你用手机就可以给大家进行交互的一些场景，还可以打鼓、吹东西，非常棒。
0: 俺不懂哈，俺从村里头来市里，俺不太懂哈、
1: 啊。
0: 就说这什么数字体验馆，又什么千年棚、小孩在里边学数字的呗，1、2、3、4、5、6、7、8的。
1: 但是给你撵出去喊三个数
0: 那啥意思？那
1: 他数字体验馆就是把我们徐州的汉文化、把我们徐州的很多的渊源，包括彭城七里，以数字展品，就比如说、用那个电子的，
0: 哎呦喂，
1: 哎，大屏幕，
0: 高科技的，
1: 对，就高科技，高科技，
0: 对，说白了带娃去特别合适，长长见识，真挺好啊。
1: 您可以给大家来就是抽一下了，我们现在是送给大家，因为都是文旅集团给大家提供的嘛。刚刚还有朋友问我们几点开始啊，今天晚间还和以前一样，
0: 对，
1: 晚间的19:40，7:40这是开始、
0: 还有2个小时左右的时间呢，咱们可以抓紧时间把我们的直播间多多的分享出去、让更多的身旁的亲朋好友啊，咱们可以呼朋唤友，父老携幼的一起来观看一下今天晚上的比赛。在评论区里面呢，咱不说评论出这个最强王者，咱至少一个是一个嘴强王者，是不是，
1: 哎，对，我们嘴硬王者、
0: 对啊，今天晚上你用就是嘴巴上至少咱们指导一下技战术啊，朋友们，
1: 是呀、你们这咱今天晚上咋踢啊，各位、各位朋友粉丝老师们
0: 啊，而且呢就是既然提到那个粉丝、老师们了，我们今天确实是抱着一个学习的心态来踢这场球的，因为我们上一次呢我们做完了这个比赛以后，朋友说哦下面的球太有意思了，
1: 对，
0: 第八跟第一题，
1: 你说说这，
0: 你说说看，
1: 这咋踢嘛？这
0: 对、所以今天呢，我们给大家的加油口号呢，我们就翻篇了。
1: 我们就是这样的，因为今天我们的比分就是他们来说这种淘汰赛的比分啊，它是不看之前我们常规赛的比分的。
0: 对，
1: 所以各位小伙伴，咱们今天的上半句就是今日翻篇儿、闯四强。
0: 好家伙，我刚说完嘴强王者，
1: 怎么样？今日翻篇闯四强，
0: 来，各位、今日翻篇闯四强，接下来的下一句您来接一接，您看这四强我们该怎么来闯，好不好、
1: 绿茵场上我称王
0: 行，刚说完最强王者强因为什么我们要低调谦虚，因为我们毕竟徐州是以这个麻醉学著称，我觉得还是要就是保持好一个谦卑的心态，
1: 因为有些那你去谦卑吧、我就赢、
0: 有的朋友说今天晚上真的得冷静冷静，看看怎么能、
1: 那确实要冷静，
0: 是吧，
1: 所以我们今天上半句给咱们准备好了啊、就是今日翻篇咱闯四强了啊，全城呐喊震八方，
0: 对，今日
1: 鹏程而郎志气扬。
0: 行，保安把他拖出去。
1: 不是，我要为徐州队加油的呀。
0: 对，就是我们直播跟这个东方医院有战略合作嘛。
1: 但是我哎，你看啊，哎，叶书成说的特别好，说今日翻篇闯四强，
0: 闯四强，
1: 徐老大还是王中王。哎，
0: 对这个，
1: 郭东我要徐志郎。
0: 夺冠还看徐州王。
1: 好了，那接下来呢，其实要呐喊助威我们有专业的队伍。接下来我们要通过一组转片来看看我们赛前节目的彩排情况现在是怎么样的，一起来关注一下吧。

0: 我们学员是来自各行各业的女性精英，大家都是利用业余的时间来排练。本次演出我们一共是120个姐妹，大家用短短的时间排练出2个节目。我们希望通过艺术表演为徐州足球赛事蓄力，为徐州主场助威，用铿锵有力的手鼓表演展示我们女性的风采。
1: 首先我比较激动，因为开场表演更激动，然后我们也想通过我们的鼓声来表达一种就是热爱嘛，然后也欢迎全国各地的朋友们来我们徐州，也表达我们徐州人民这种热情的感觉。
2: 朋友们，这算剧透哦，朋友们，这小鼓一敲，嘿，无锡没招。
3: 唢呐一响，无锡散场。
2: 今天还有唢呐吗？
3: 这不是有百鸟朝凤吗？这是。哦，
2: 是的，是的。其实我们说好的友谊第一，比赛第二呢？
3: 对呀，我记得一直都是比赛第一，友谊第14。
2: 所以很多的朋友刚刚就在那说了，今天晚上徐州队拼了，我们也是祝愿徐州能够拼了。所以我们的上下句你们还记得吗？上句就是今日翻篇闯四强。
3: 对，有朋友问到的是这个晚上的天气。气好吗？啊，秋高气爽，
2: 气的谁啊？
3: 对对，
2: 把无锡气爽了。
3: 其实这个天气挺适合踢球的，朋友们。啊，不像我，因为我们苏超从夏天踢到了这个秋天嘛，夏天时候天气真的是比较炎热啊，
2: 对，
3: 影响运动员的体力的一个发挥。
2: 那我们一号在这个去村跑的时候就会发现天气特别适合运动了，已经。
3: 对对对，啊，所以今天晚上如果说您是无论是踢球的球员也好，还是看球的也好，今天晚上都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天气的一个状态啊。
2: 是，刚刚我们看到了很多的小伙伴啊，说秋高气爽的气是气势的气，我们现在就像汽水一样冒着小泡泡呢，咕嘟咕嘟咕嘟的
3: 啊，带着气呢，真是。
2: 对呀对呀，
3: 上山寻宝说徐州队加油，咱们今天一定要拿下水蜜桃哦。
2: 哎，还有这个徐州海河文水文他说的是今日翻篇闯四强，淘汰一强又一强，咱们变成第一强。
3: 咱们变成第一强啊。
2: 此时此刻给大家抽奖的哦，是我们来自于徐州云龙湖珠山景区的亚朵酒店送早餐券。
3: 对，这个你看咱送的奖品，
2: 云龙湖本来就适合早上遛弯，
3: 对
2: 早上晨练，晨练完了然后就去亚朵酒店吃个早餐，很好啊。
3: 对，你看咱送的东西都太实在了，真的都是各种各样的很实的抵用券
2: 啊，对，
3: 没有什么门槛，朋友们直接用的那种券啊，
2: 纯就给啊。
3: 所以咱们把直播间多多的分享出去呗，也让自己让家人，你遛弯你总不能一个人去吃早饭吧？
2: 对呀，
3: 你让朋友一起中的奖，家人一起中奖，咱一起去吃呢，这是啊，
2: 没错，
3: 好不好啊？哎，
2: 刚刚还有很多的小伙伴来给我们说上下句，再把上句给大家说一下。今日翻篇闯四强，哎，
3: 下一句要是您的话，您会怎么来接呢？各位可以在我们公屏上继续的打出来。那如果说是有一些朋友正在通过广播端收听节目的话呢，您可以在视频号上搜索一下“无限徐州”啊，搜索一下我们的苏龙侃苏超正在进行当中啊。
2: 你猜？你猜他们为什么用广播听？
3: 他们用
2: 不就是在开车吗？你还让他们收视频？
3: 我提醒他们在副驾上的朋友在直播间来抽抽奖啊！
2: 也是也是，因为我们在直播间有很多很多的奖品哦。这些呢都是我们在现场得不到的一些快乐。哎，对，是我们这些抽不到

0: 门票
1: 对
0: 心酸的时候，我们给大家一点点心灵上的抚慰。
1: 哎，这是直播间的专属的快乐啊！
0: 对，
1: 来各位，您可以把我们的直播间多分享。另外，有些朋友已经在接了这个“只有徐州我最强”，
0: 是
1: 气无锡徐州爽，
0: 还有打败邪恶水蜜桃，还有提前预祝徐州进入四强。
1: 哦、对对对，今天
0: 这提了好久了，这得双循环，得11号之后才能确定。
1: 嗯、对，因为今天呢，我们只是它是双循环嘛。
0: 对，
1: 相当于是无锡的客场，我们的主场
0: 先踢场，我们的主场先踢主场。
1: 那到10月11号的时候呢，那是我们的客场，无锡的主场，两轮比赛，根据最终的比赛情况来决定一下，到底谁会晋级后面的四强哈。
0: Forever 还说今日翻篇闯四强
1: ，
0: 然后荆州蓄力争冠军。说明我们就是个黑马呢、哦、
1: 是吧
0: 对吧还有朋友说徐州最得劲
1: 嗯对然后钟不凡说我觉得今天晚上这球啊怎么踢啊首先就得抢开局啊、哎、哦抢开局很重要朋友们
0: 我们也是这么想的
1: 是吧
0: 啊那怎么样抢开局咱先记住广告、嗯、广告之后再聊
2: 我是球报告
3: 我是彭七郎我们住在时间的夹缝里心却留在彭城七里回龙窝的老墙根
2: 长出了新芽芽了
3: 炭火烤了2000年
2: 烟火串起人世间

0: 长城七里都在为你心跳。
1: 徐州文旅集团，让生活更美好。啊呜！
2: 徐州市口腔医院，苏鲁豫皖省际交界区唯一三级甲等口腔医院，68年积淀，集医教研防于一体，年服务超35万人次，医保定点医疗机构，守护市民全生命周期口腔健康。
3: 城市核心资源环伺，繁华与自然兼得，容积率约1.2，组成纯低密住区，仅154席，190到295平藏品院墅，143到174平数级洋房，全新4代住宅理念，尊享空间体验。
4: 这里是荣耀的战场，这里是胜利的兵工厂。2026苏超新赛季，仁慈健康10亿人，身心出力，门将扑灭所有疼痛，捍卫健康的终极防线。后卫铸就钢铁屏障，让每一次冲击稳如磐石。中场，我们是运动引擎的锻造者，重塑力量，精密传动。前锋以战略洞见切割僵局，为胜利开辟通途，守护一队荣耀，守望一城健康。徐州队加油！
3: 恒城电子正宗徐州味喜宴家宴，随心选，灵山南路东一号。
5: 恒城电子全体员工为徐州队加油！
3: 中山路上主城低密院墅天喜辰苑。大院别墅、数字洋房、万科物业全周期品质服务。
5: 天喜辰苑为苏超纳凯，为徐州队加油！

0: 城七里，千年烟火，一颗为徐州跳动的心。
1: 接力！羊肉串烤了2000多年，帝国企业炖了800多遍，谦虚者的劲儿都在这儿。吃娃娃上场拼！
2: 流转千年，勇者登场再战。
1: 苏超赛场，徐州队，我们在彭城七里等你凯旋。
3: 为徐州助力，
4: 战战战！
5: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2026江苏省城市足球联赛徐州主场对阵无锡队淘汰赛首轮回合比赛的特别节目苏龙侃苏超，这是我念过最长的一个 title。我是你们的周末看球搭子苏苏，欢迎各位。
6: 你多念一会儿，我待会儿准备下班。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苏超专用嘴替小龙啊。
5: 本次直播呢，我们要特别感谢一下徐州文旅集团的全程冠名支持，旗下的徐州饮食文化博物馆呢，是一口吃遍了3000年的烟火地标。
6: 作为华海经济区首个全场景沉浸式的饮食文化场馆呢，这里不仅汇聚了地锅鸡、把子肉、落寞散的这些数百种徐州地道的风味和非遗小吃，更以彭族养生、两汉宴饮为文化的脉络，通过全息的演示、三层的戏台与彭城宴的主题演绎，让游客在品味舌尖美味的同时呢，同时也能够沉浸式的感受徐州五省通衢、包容八方的饮食文脉。
5: 对，本次直播呢，还要感谢一下徐州市口腔医院的全程协办支持，徐州市口腔医院三级甲等口腔医院，守护您全生命周期的口腔健康。
6: 本次直播好，感谢一下天喜城院的协办支持。天喜城院位于城中心，在中山路上，咱们有这个带院子的四代别墅和洋房，143的这个清水样板间，实景啊，供应品鉴。那很多朋友也说，家里面想换四代别墅的话，一定要好好的去感受一下。
5: 此时此刻，天喜城院正在给大家进行抽奖。
6: 哎呀，这房子拖着我，这是
5: 杯子哦，蓝牙耳机、充电宝，这几个呢是随时就随机给大家抽出来的。而且我刚才看了一下那个杯子，不好看嘞，
6: 是吗？
5: 国风的，
6: 好看的这是啊，
5: 很好看，很好看。大家抓紧时间来进行抽奖吧，只要把我们给大家说天喜城院助力徐州队打到公屏上，就有机会可以获奖哦。
6: 本次直播号感谢一下徐州人仁慈院的全程支持，以健身保障助赛场拼搏，徐州仁慈院、徐州体育院、徐州队指定运动康复保障团队。本次直播号感谢一下彭城院子徐州菜的联合支持啊。
5: 本次直播对有这么多的朋友支持我们，我们觉得徐州队今天真的是啊非常非常的有力量啊。
6: 对对，有些朋友在给我们徐州队加油的时候说，我支持徐州队，因为徐州队徐州米线好看。
5: 那徐州地锅鸡还好吃。
6: 我支持徐州队，因为徐州队看着就有劲儿哈。
5: 还有这边朋友说 GHGM 说今日翻篇闯四强，恐龙扛狼扛狼扛，他日翻篇夺冠军，还得看我喊喊了。
6: 今天晚上呢，咱们一起来对对暗号。上一句呢是今日翻篇闯四强，咱不提第一、第八、第七、第九那些事儿啊。
5: 是，
6: 所以咱说的就今天晚上咱们就想赢，说白了。
5: 非常之想赢，所以我们就把必须赢的我们的毕院长又请到了我们的直播间啊。
6: 我们请到的是江苏师范大学科文学院公共教育学院的副院长毕思明，欢迎毕院长，老朋友。
5: 欢迎
6: 毕院长，
7: 各位观众好。
5: 毕院长一直以特别精准的预测，和特别特别就是权威的一个解读著称啊。所以今天我们跟毕院长有很多的问题要问一下。你看，在小组赛已经全部结束了，八强队伍已经就是应该来说全部就位了。那整体来看，咱们今年这晋级的八支队伍，您最直观的感受是什么呢？
7: 我觉得今年晋级的几个球队确实实力的话都很突出，而且的话呢，各个球队都有自己的特点。完全和去年的这个比赛啊，这个包括我们的走势，都是起到了一个很大的一个提高。而且今年的这八支球队进入到淘汰赛之后，我觉得，确实就是一个可以翻篇的一个，去把这个不要看名次了，就是生死未定，
5: 你我皆是黑马，
7: 谁上都是。
6: 所以您今天穿的黑衣服，
7: 我是特意穿了一身黑。
6: 你我皆是黑马，
5: 是。还有很多的小伙伴呢，都在为徐州队加油。
6: 对，
5: 还有很多的小伙伴来说，这个咱们今天晚上徐州队是不是压力很大？
7: 如果说是，我觉得这个淘汰赛，因为今年这个淘汰赛的规程和去年不一样，去年是单场。我们输赢就定淘汰了，
5: 对，
7: 所以说对每一支球队来讲的话呢，争取主场的优势啊，争取进球啊，这个对他对比赛的走向是非常重要的。
5: 对，
7: 那么这次的这个淘汰赛呢，其实我们采用的是主客场， 不能单独的，如果说我们只是单独的看徐州队这一场主场，那么我肯定是希望这个徐州队主场能够拿下无锡队或者是取胜或者怎么样的、嗯、但如果但是呢真正的淘汰赛是两场、嗯、我们要把主客场两场如果看到一个整体去看的话，那么其实就是一个上下半场的一个关系、嗯、那这个关系的话呢，我觉得对于徐州队来讲的话可以布置的战术就会更丰富了、嗯、啊，他的其实有一点就是说我们这个苏超淘汰赛和那个刚才还要纠正一个错误、嗯、就是我们是没有这个客场这个进球数这个优势这个规则的，就是、哦、说和苏超那个我们这个苏超这个淘汰赛、嗯、和我们大家熟悉的那个欧冠啊他们看那个淘汰赛的这个规则是一定是不一样的、嗯、只要两场平局就直接进入点球，他不管是在徐州是0-0也好1-1也好、哦、或者到无锡是1-10-0、哦、哪怕是就是说我在徐州是1-0、嗯、我们到过去之后可能是02-1输了、嗯、或者干啥的，只要是产生一个平局就

0: 个
1: 你都把我们小牙吓着了，我们小牙说这么刺激啊，
0: 我们小牙就是经不了刺激哈，经不了刺激，真的。
1: 对对对，小牙跟我们咬紧牙关哦。
0: 对。
1: 那接下来我们先通过一组短片来关注一下五七队的表现吧。
2: 行。嗯。

0: 哦，哇哦，
1: 就觉得很猛。
0: 对对对，孔子曾经说过，
1: 子曾经约过什么？
0: 子约过宣传片越长，说明这个队伍
1: 越强。
0: 越强。好家伙，这确实挺长的，反正啊，
1: 这
0: 进球太多了，
1: 是
0: 进球太多了，这是啊，
1: 怎么办呢？今天，用啥战术啊，毕院长？
2: 其实，我记得我们徐州这个在常规赛当中的话，第一在主场就对过无锡，
0: 哦，
2: 然后那场球在那场球之前呢，我曾经说过我们徐州有这个。可以说是当时有十个优势，我当时抛出十胜论，但最后没实现，
1: 还能用，
0: 还能用。
2: 我觉得换到今天的话，其实可能就是拿到当时那个战术啊，或者说是人员的话，我觉得可能都已经是有变化非常大了。毕竟比联赛比到现在这个程度，各个队对相互之间的打法也好，球员的特点也好，都应该是摸得很清楚了。我觉得这一场无论是我们主场也好，客场也好，对于徐州队来讲，精神面貌是第一位，
1: 是的，
2: 就是把我们的拼劲儿给拼出来。
1: 是，
2: 因为越是不被别人看好的情况下，我们把自己的这个作风给他打出来。我觉得这一点的话。不管最后的结果会如何，
1: 我们都接受。
2: 徐州球迷都那个，都
1: 对，你就拼一下呗。
2: 对，我们不要这个说，就是说我们宁可就是一定要，即使是输，我也要站着输，
1: 是的，
2: 不是躺着输。
1: 哎，
2: 而且记得这个，就是前几年我们一个很著名的一个那个连续剧《亮剑》，就是狭路相逢勇者胜，就是敢于有亮剑的精神，敢于拔剑。
0: 哎，
2: 这个是徐州。
1: 今天你能和我对，就说明咱俩实力差不多。
2: 对，哎，
1: 差不了多少。
0: 说到实力差不多呢，有网友也问到说，今年咱们看这个八强的八支队伍啊，
1: 对，
0: 是实力悬殊很大呢，还是说看起来这其实从纸面上讲实力都差不多，相差其实
1: 你看那积分，
2: 其实我们从最后一轮就可以看出来了，积分确实相差不大，
0: 咬得很紧。
2: 对对，而且的话呢，你看到最后一轮。还有五六个队伍都在为出现，然后这个名次
1: 很焦灼，
0: 对
2: 焦灼。所以说，我觉得比赛的话，从整个这个联赛的过程上下就能看出来。虽然说无锡队他是就是被我们的公认的是独一档的这个实力，但是他在联赛当中其实也有这个在主场，比如说被宿迁2-4。这个击败过，
1: 对，
2: 也有被这个在南京1-1逼平过，被连云港这样逼平。
1: 对，
2: 我觉得这些的话都可以反映出，就是说无锡队不是说不可战胜的，我们一样是可以战胜任何一个。因为苏超从第一名到第八名，我觉得是我们任何一个球队都有取胜和失败的这个经验。
1: 子曾经约过，没有常胜将军。
0: 你说的是哪个子？你说这是孙子吧？《孙子兵法》你这是啥？
1: 啊，就是很多的小伙伴都在说，就是今天徐州一定要拿出自己最120%的精气神来打一场
0: 对
1: 酣畅淋漓的比赛，对不对？还有这个很多的小伙伴，咱来回顾一下这个八支队伍的小组赛的历程，有的是一路顺风顺水，有的是跌跌撞撞拿到的名额。
0: 对，
1: 那你觉得咱们在这一届的八强名单当中，哪一支队伍是您觉得最意外的啊？进八强也好，
0: 对，
1: 不进八强也好，
0: 哪支队伍让你感觉到有些出乎意料了？
1: 不能说苏 A 啊，
2: 我把这样说了，
0: 因为毕竟他在家里面等消息，
2: 对，意外最大的
1: 就是苏 A， 对吧？
2: 对，就是意外最大的，确实是我没有想到
0: 排到老九。
2: 今年还有一个。确实是，另外的话呢，我没有想到的一支队伍可能是，南通队
1: 啊，
2: 因为南通队它的这个上下起伏比较大。

0: 对，
1: 他后边的连续几场的话，把积分打到了第二。嗯，这个其实是我在联赛终局时候是。当时是确实没有想到，嗯，他南通队的这个积分能够往上走得这么快，
0: 是，嗯，
1: 他的这个球队的在后期越打越好，这个变化也给我们感觉到也有一丝意外。
0: 刚开始几场的时候，我们觉得，嗯，哎，这还是去年认识的南通队吗？
1: 对，
0: 怎么回事？跟谁比都比不过了，嗯，是吧？那后来又开始厉害了，稳扎稳打了。
2: 嗯，你看有朋友说哦，提到中奖了，是不是，
0: 啊？对，记忆拼图说中奖的，谢谢。
2: 如果是中奖的朋友呢，咱们记得填一下自己的联系方式啊，包括。自己的邮寄地址，这东西是直接寄到家里面，非常方便。
0: 对，我们都不用大家来领取。
2: 对对 对， 对，
0: 大家把自己的地址要写清楚了。嗯，明天明后天的时间，我工作人员就陆续的给大家来邮寄。
2: 还有朋友问到说，还有奖品吗？有，今天的奖品是多轮的奖品啊。嗯，那刚刚只是其中的一轮，
0: 对啊，
2: 然后呢会根据每一轮的情况的中奖，然后给您邮寄不同的奖品。哎，所以后面如果再想中奖的朋友呢，一定要多多的转发一下，好不好？
0: 还有这边很多的小伙伴都中奖了，嗯，非常感谢。此时此刻呢是鹏城院子是百元的这个消费券了，嗯，无门槛啊，过去就可以吃。我就两个人炒几个菜，那不是吃的开开心心的，哎，是不是，啊？
2: 对对对对，四菜一汤，嗯，
0: 挺好的。还有这个还没入伏说，啊，我觉得苏 A 还是很讲究的。哦，为了提前准备决赛的场地，嗯，主动不踢了，淘汰了，我好好的把我草皮护好。
1: 东道主避嫌，
0: 对，东道主避嫌啊。还有这个院这位朋友赞了我们直播间1000次，啊，谢谢各位赞的朋友。现在是7.7万的小伙伴，今天我们开播的比较晚啊，嗯，今天我们5点钟才正式开播，所以大家现在非常需要大家的点赞和关注。
2: 对，
0: 大家可以把我们直播间先分享出去，嗯，还有呢，就把我们的赞点起来，好吧？谢谢大家。哎，
2: 对，有好多朋友说此时此刻抽的是什么，是我们的鹏城院子徐州菜啊。嗯，在左上角有一个那个小礼物的一个按钮，咱们点击进去，然后它会自动的有一个口令，输入以后然后就能够自动的抽取中奖，
0: 都不用你编出来，
2: 非常的方便，哎，啊，非常方便啊。
0: 各个这位边还有说徐州队的小伙子们干就完了，嗯，加油吧啊。
2: 哎，那今天晚上咱们一起来对一对口号吧。上一句是今日翻篇闯四强，哎，要是您来接下一句的话，您会怎么来接呢？
0: 咱们今天是主场，嗯，对阵无锡，那这一组放在我们的8强横向比，嗯，你觉得是什么样的一个质量的较量？横向啊，咱就说明天再比的，嗯，
1: 这场比赛很重要，这个
0: 当然了，
1: 这场因为大家都知道去年泰州夺冠军，第一淘汰赛第一场就对了我们徐州，
0: 对，
1: 嗯，是吧？所以说我们这个徐州主场是个出冠军的地方，嗯，这一场的话我觉得谁赢谁可能就是今年的冠军。哦
2: 谁在这里赢谁可能就是今年的冠军，
1: 也是冠军的，这个，哦，我们徐州号称龙兴之地嘛。哦，
0: 我们经常出奥运冠军，
1: 我觉得可能这一场应该是4场比赛当中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嗯，而且可以看出来，因为我们刚才说过了，无锡队他是今年是被各个球队公认的最强一档。
0: 对，
1: 如果我们今就是这一次能在徐州把无锡队给阻击掉，嗯，那对其他队来讲的话可能都要开香槟庆祝。
0: 对，他们都他们今天晚上可能其他12太保都在帮我们祝福，
1: 对，肯定是都希望徐州
2: 能，他们心里想的是甭管谁打的，反正兄弟们一定要帮帮场子。
0: 对对对对，一定要把无锡，我其实我对赢都没有太多的执念，我觉得平咱们徐州就赢。嗯，
2: 对，
1: 其实我刚才说了这个主客场制吧，嗯，我们要把它看作一个整体性。嗯，对于今天徐州来讲的话，无论平输赢这三种，就是说三种结果，嗯，都会落到下一场我们客场的话，就三种的不同的一个变化。嗯，当然是最好的结果是徐州队今天能赢，嗯，赢了之后，那么大概率的，无论是赢和平，嗯，大概率徐州队下一场可能到无锡的客场都会摆大巴，嗯，然后以防守为主。
0: 对，这个，就摆大巴。
1: 这个基本上我们是可以预料到。
0: 我们就站那个球场，嗯，球门门口。
2: 咱也去，姐，您对，咱都去，
0: 咱都去。
1: 苏州队，徐州也一样，是的，是的，我就是541的摆大巴。
0: 对对对对对。
2: 有朋友问到，朋友问到说，如果说主场是2-0，在客场0-1，说白了就是我赢了一场也输了一场。那在这种情况下有没有点球大战？
1: 没有，是我这样的。是净胜球，
0: 净胜球，对，还得看净胜球，
1: 除非我们在0-2输，
0: 哎，然后就同时了，
1: 净胜球一样的情况下，嗯，才那个
2: 啊，就是净胜球相同的情况下，嗯，会有点球。
0: 好吧，那接下来进组广告，广告之后马上回来吧。
3: 我是球报告，
4: 我是彭奇郎，我们住在时间的夹缝里，心却留在彭城七里。回龙窝的老墙根。
5: 长出了新芽芽了。
4: 炭火烤了2000年，
5: 烟火串起人世间。
4: 鹏城七里都在为你心跳。
5: 徐州文旅集团，让生活更美好。啊呜！
6: 徐州市口腔医院，苏鲁豫皖省际交界区唯一3级甲等口腔医院，68年积淀，集医教研防于一体，年服务超35万人次，低保定点医疗机构，守护市民全生命周期口腔健康。
7: 城市核心资源环伺，繁华与自然兼得。容积率约1.2，主城纯低密住区，仅154席，190到295平藏品院墅，143到174平数级洋房，全新4代住宅理念，尊享空间体验。鹏城院子正宗徐州味喜宴家宴，随心选，平山南路东一号。苏超基站不停歇，固牙战线不松懈。之前咱讲过牙外伤，黄金30分钟急救，可万一牙齿没能绑住，出现缺牙也别慌。今天彭小牙带来护齿下半场，用种植牙帮缺牙重返赛场，守住口腔主力位。
8: 我没事。
9: 我下岗了，没人顶替了。
5: 别一梦，牙外伤导致缺牙不可怕，种植牙就是口腔的强力替补。精准上档，满血复活口腔功能，缺牙修复选种植，4大优势超能打，专为牙外伤缺牙量身适配，扎根稳，钛金属人工牙根植入牙槽骨，像天然牙根一样牢牢结合，稳固不晃，堪比球场且未防线，不伤友，不用磨旁边健康龄牙，独立上档，不拖累原生牙，守护口腔全员健康。战力强，咀嚼效率直逼天然牙，啃咬咀嚼全在线，吃饭香，状态满，重返赛场无压力。超仿真全瓷牙冠量身定制，颜色形态都跟牙一模一样，美观自然，笑起来毫无破绽。护牙有全程，急救抢时间，种植修缺损，苏超精彩不停，口腔健康在线。鹏小牙在徐州，用种植牙为你的口腔战力守门，为徐州队喝彩。
10: 徐州队加油。
0: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2026江苏省城市足球联赛徐州队主场对阵无锡队淘汰赛首轮比赛的特别节目，苏龙侃苏超，我是你们的周末看球搭子苏苏。
2: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苏超专用嘴替小龙。
0: 本次直播呢，我们要特别感谢一下徐州文旅集团的全程冠名支持，旗下的遇见博物馆啊，是对话世界文明的一个艺术窗口。哇哦，它正在传出的这是很哇哦的遇见敦煌。
2: Amazing！
0: 哎呀，很哇哦的这个呢，它是沉浸式的光影艺术展，分为静态还有光影的两大展区，静态展的单元分别为这个千年石窟的这个建筑，鬼斧神工柱和千年壁画艺术的色彩与故事的画你们听不懂吧，去现场看就行。
2: 对，子曾经约过，不去这个博物馆白活了。
0: 子怎么这么多画呢？
2: 光影单元呢，再现的是敦煌的名场面，有丝绸之路啊，敦煌飞天啊，震撼千佛，还有这个九色神鹿被光影复活，沉浸式的感受了敦煌的千年历史，完全置身敦煌石窟的这种艺术场景，仿佛伸手可触，必须来打卡呀！这是
0: 对，本次直播还要感谢一下徐州市口腔医院的全程协办支持，徐州市口腔医院3级甲等的口腔医院，守护您全生命周期的口腔健康。
2: 本次直播还要感谢一下天喜城医院的协办支持，天喜城医院呢就在市中心，在中山路上啊，带院子的4代别墅回家房，143平方的这个清水样板间实景啊，可以供应品鉴，
0: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了。本次直播还要感谢一下徐州仁慈医院的全程支持，以坚持保障助赛场拼搏，徐州仁慈医院、徐州体育医院、徐州队指定运动康复的保障团队。
2: 哎，本次直播还要感谢一下这个徐州菜的联合支持啊！哎，今天咱们说到的有这么多的支持的地方啊，那各位也一起去借着这股劲儿，给徐州队来加加油。上半句呢就是今日翻篇闯四强，下一句您会怎么来接呢？
0: 我刚刚在这个评论区看到了一句话，
2: 怎么说的呢？
0: 他说的是无论无锡还是徐州我都深深爱着我的家乡，都是我深爱的家乡。愿两座城市在未来的日子里携手共进共同书写更加辉煌的篇章。
2: 好家伙，
0: 这个我都感动了。
2: 这怎么办这真是的。
0: 但是他的名字叫水蜜桃必胜鹏城你这名字是不是有点
2: 对
0: 不对？ 对，
2: 你前边你写的那个，
0: 写的我们都快感动哭了。
2: 对啊，你看这名字好像就不太对呀，这是。
0: 对，你把名字给我改了，水蜜桃。
2: 对呀，到底谁赢谁呀，朋友啊？
0: 对呀，一起平了，手拉手不好吗？现在给大家抽得的呢，是我们数字体验馆的一个门票啊。嗯，大家可以看到，就是给大家说的是文旅书签，其实还有附带的是我们数字体验馆的门票，大家可以到时候去看一下了，感受感受。
2: 对，那还有朋友问到说，这个两队如果是平分的情况之下，后来该怎么办？
0: 点球，
2: 还是点球啊？
0: 点球。
2: 有朋友很关注的，就是因为我们今年呢，跟去年不太一样的一个点是什么呢？就是我们今年是这个双循环，
0: 对，
2: 就是两场比赛来决定一下最终是谁来晋级后面的比赛。所以有些朋友呢，可能跟去年比呢，我有点懵，哎，万一我赢了或者我下场输了，我应该怎么
0: 办呢？
2: 对呀。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呢，如果说是平分的一个情况之下，那就是点球了，朋友们，好不好啊？
0: 来，那个毕院长，这边还有很多的问题想问问你们啊。这边虽然说有很多的朋友说太湖美，但云龙湖更美啊，对我们徐州有很多的溢美之词。还有说的对的这些小伙伴，但是今天晚上的比赛，其实我觉得我们还是蛮有压力的啊。
2: 对，
0: 你说实话，咱是有压力的，对不对？
1: 对。
0: 那无锡在小组赛，他其实表现得非常之亮眼，他不管是积分也好。不管是他的进攻也好，他的数据都特别的突出。那站在您观看的角度，这支队伍的核心的竞争力在哪？咱现在待会儿给胡指导再打个电话说一下，他可能在现场啊，他当局者有点迷，咱旁观者清。
1: 其实无锡队他今年之所以这么强，最主要的就是他这个核心球员就是刘宇豪。这其实我们徐州队也在模仿无锡队这个打法，或者说我们也希望能找到一个这样的，就是徐州队的这样的一个前场支柱。因为包括王詹，包括刘奕晨，其实包括邓清华，他们其实都是在我们徐州队的前场作为一个支点。
0: 对，
1: 但是在比较综合球员的这个实力来讲的话呢，确实是这个刘宇豪，他的这个整体的实力确实是独一份的高，
0: 能力特别强。
1: 对，他在前场，因为他既有身高，然后又有一个脚下技术，而且呢分球也特别好，在前场呢能够站住拿住球，也就是说他背身拿球的成功率非常高。在这一点的话，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徐州队的几个这个前场的这个支点，在背身拿球的时候，在对方干扰啊干啥的，他的拿球率其实并不是很高，
0: 对，我们容易拿丢了。
1: 对，这就是造成我们在前场很难依靠支点再组织起这种进攻，或者组织起也二次进攻这样分球。这但是有刘宇豪在这个位置上呢，他就把无锡队的整体的这样的一个前场给盘活了。因为我有一个支点在这地方，我可以去，我中场直接找到支点之后呢，可以进行，我可以打中路，又可以分边。所以这时候我们就看到了他的边路的话，还有一个卢泽林的快马，有几个快马。就是我一旦我去盯你的中，我集中，比如说像我们徐州队上一场就是我集中去盯刘宇豪，在中路密集防守的情况下，那么他就把球分到边路，那卢泽林就偷了我们一个身后，从侧边路，所以说他这个边中结合就是让很多的球队就非常的难受了。
0: 是的
1: 而且再加上呢，无锡队关键是还有一个就是他的这个中场几名球员也非常的实力也不差。然后相互之间的串联啊，就越打越自信，越打然后相互之间配合越好，所以说到最后的话呢，就是感觉到整个无锡队的中前场的实力
0: 太强了。
1: 在这个苏超的
0: 实力上，相当哇塞，
1: 确实很难防守。
0: 是
1: 因为你不是一个人强，他是一个整体形成，
0: 他前面都强，
1: 串联把整个无锡队这个进攻给串联起来了。
0: 好吧，那接下来呢，其实今天晚上我们徐州队跟无锡队的比赛有很多很多的朋友都在关注，接下来我们要连线到我们的第二现场回龙窝的一个情况。那接下来我们要连线到我们前方的主持人丹西。丹西你好。
2: 丹西你好。
10: 好，苏苏小龙以及我们直播间的各位球迷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徐州广电主持人丹西。此刻呢，我的位置是在徐州的回龙窝历史文化街区。大家可以看到，我身后有一束非常漂亮的巨型的向日葵花树，也吸引了我们不少现场的市民朋友们、游客朋友们前来打卡拍照。这是城市写给秋天的情书，也是回龙窝给远道而来的各位游客们的一封欢迎信。来到回龙窝啊，我强烈推荐大家假期哈一定要来逛逛我们的向日葵市集，真的是非常的好看。你看我手中的向日葵花树非常的明媚。这个市集呢也有一个非常好听的名字，就叫做向阳而生。它的初衷呢是叫为徐州种下一颗太阳，有没有很诗意？所以来到这里呢，可以感受到我们徐州

0: 天的浪漫和浓浓的烟火气。那么我们的整个向日葵市集啊，向日葵也是非常的多，品种也是非常的多，而且有很多值得朋友们来到拍照打卡的地方。比如说大家可以看到我身后的这一片花海，这是模拟的我们梵高的一个画框。而且呢，要跟大家强烈介绍一下，我们向日葵市集的所有向日葵，它不是临时起意摆放的，而是由我们的回龙窝历史文化街区从八月份开始种植的。那这样，我们请回龙窝历史文化街区的工作人员给大家介绍一下好吗 ？Hello Hello， 好久不见，
1: hello,
0: 来跟我们直播间朋友们打个招呼。
1: Hello， 大家好，我是淮海文旅策划部的负责人李轩林，很高兴再次见到大家。
0: 啊，来跟我们介绍一下咱们这个向日葵市集。
1: 啊，是这样的，我们回龙窝是一直有个四季花展的系列活动，然后在这个金秋呢，我们就推出了向日葵展这个活动。然后我们这次活动的名字叫做向阳而生，我的目的就是为徐州的这个城市种下一颗太阳。
0: 嗯，
1: 然后从八月份开始，我们在种下一颗种子开始，我们就开始了我们这个计划，一直在培育。然后到了今天，我们在街区放下了1000盆向日葵。然后除此以外，我们在回龙窝各个点位，然后做了一些打卡点，供游客去打卡拍照。同时在这面的街区这面，我们也有一些花市，然后可以供游客去购买不同品类的向日葵，例如像黑心、绿心。
0: 黑心、
1: 对，黑心向日葵，
0: 绿心
1: 向日葵，还有像泰迪向日葵，然后这个
0: 向日葵叫泰迪，
1: 对，这个就是比较少见。然后除此以外的话，我们还有花类的周边产品，例如香薰啊、蜡烛啊这种一类的。然后在我们的后面，它是一个艺术市集，然后里面有很多的手作，还有艺术家自己的做的作品，还有一些非遗的产品，然后也可以供游客来选择去购买。
0: 嗯，我们这个市集会持续到什么时候？
1: 我们这次市集大概会持续到10月25号。
0: 10月25号，那么从9月中旬开始到现在呢，我们的回龙窝的向日葵也会陆续绽放，期待广大游客朋友们来回龙窝打卡拍照。那么我们在现场可以通过我们的镜头可以看到哈，有很多很多的朋友此刻正在我们美丽的向日葵面前拍照，留下秋日的美好。我们除了这个向日葵市集以外呢，刚才还跟大家介绍到了，就是我们的回龙窝还有很多的像非遗，还有很多的像其他的这个
1: 像创意工坊这种一类的。
0: 创意工坊，
1: 对
0: 啊，也来跟我们介绍一下。
1: 是这样的，我们大概在街区大概有30家，就是说这次活动大概邀请了30家不同的一些创意类型的一些市集，然后这些摊主们他们是完全的是纯手工原创制作的，像一些手菊啊，像那个细螺啊这种非遗的一些产品，然后大家也可以来现场去购买，同时可以手工去体验一些 DIY 活动。
0: 好，我来跟大家强烈推荐一下哈。我们刚才呢也看到了，第一个有我们在最前方我开始连线的时候那个大的向日葵花束，还有第二个打卡点就是我身后的这面相框，这个是模拟的那个
1: 梵高的
0: 向日葵，还有一个是在我们的镜头，我们镜头可不可以给到远处那边，还有一束非常漂亮的向日葵的花墙。所以来到回龙窝的朋友们哈，咱们可以一直在回龙窝的街区里面，我们走一走看一看，处处都是美景，处处都是惊喜。有没有看到我们有很多的向日葵的花墙，还有巨型的向日葵，向阳而生也代表着徐州这座城市对广大游客的欢迎。我们也希望通过向阳而生呢，也祝愿今天晚上徐州队和无锡队的比赛能够向阳而生，黑八再创奇迹。那稍后呢，我们也会沿着我们鹏城七里的这条城市轴线，沿着我们的示范区继续再往南走。待会儿呢，我还会去到我们徐州文旅的一个鹏城七里的一个非常人气非常旺的一个点位。那这样子，我们把信号可以先交还给主演播室，稍后我们在下一个点位再见，好吗？好嘞，谢谢大家，好漂亮哦，
2: 好漂亮啊！你看我们台的主持人，主要是你花又美，人又美，
3: 人更美，
2: 是吗？回龙窝现在又很美，
3: 回龙窝现在是向阳而生，我觉得也可以祝愿我们今天的徐州一举夺魁。此时此刻，大家看到我们后面大屏吧？
2: 这是我们徐州奥体中心啊。
3: 对，
2: 哎，
3: 我们也给大家做一个小小的揭秘，因为刚刚我看到黑白这位朋友说，为什么联赛第一他怎么没有主场优势？不是这样的啊，今年是分了啊，今年是我们先客场再主场，这还是联赛第一有一个优势的。
2: 我们是先主场再客场。
3: 对于无锡来说，
2: 对，
3: 他是先客场再主场，他联赛第一嘛。还有这个天的朋友说，我都害怕看球赛了，不怕不怕啊。
2: 我们

0: 不要着急，不要着急。
1: 哎，你现在身上有母性的光辉。跟哄孩子似的，
0: 他可能不会高兴。
1: 对，跟哄孩子一样啊。对对对、
0: 还有很多的小伙伴来抽了我们今天的下一轮的抽奖，是来自趣喵岛啊。
1: 对，
0: 趣喵岛今天给大家送的是趣喵岛的门票一张。
1: 那今天晚上如果说各位想感受到最新鲜的一个现场的资讯的话呢，也可以关注一下我们身后的大屏幕，此时此刻呢能够看得到我们，其实我们的徐州的球迷其实已经在进场
0: 了。看一下，我们来看一下，好，球迷协会的小伙伴已经做得很齐了。
1: 对对对对，
0: 正对着我们的穿红色战袍的各位小伙伴，就是我们徐州球迷会的球员们，
1: 对对，
0: 球迷朋友们
1: 啊，估计这会儿应该在开会呢。
0: 几点了？怎么喊？咱们
1: 应该对球迷也在排兵布阵的啊。
0: 对
1: 啊，那我们无锡的球迷呢，可能要稍微等一等，我们来看看他们的一个阵容。
0: 对
1: 啊，目前从我们场上来看的话，球员还是没有进场。但是呢，这个有些教练员可能应该在做一些基础的一些准备，也就意味着我们的球员稍后时间可能会有一个简单的一个采场的一个
0: 练习时间。现在你看，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屏幕上有很多放着球，
1: 对，
0: 待会儿采场的时候，他们就会用这个球练习一下什么一脚射，练一下相互传球，
1: 对，
0: 找找球感，包括我们的守门员练一下扑球，现在就会把这些球先放在那。为什么啊？我们想问一下毕院长，为什么咱们右侧的屏幕这边球少？这边的球多，是没放弯吗？
2: 对，还没那个，他那放了一堆，还主要是他有的时候训练根据热身的情况不同，他就这个训练球有的多有的少。这个正常，还有。
0: 我以为是给咱躲着，给
1: 好家伙。
2: 能看到右侧这边球放在球门跟前的，那就是守门员的训练用球。
0: 在禁区内的是守门员的用球。
2: 放在然后放在这边的这中场这个附近一堆的话呢，基本上就是给主力队员热身用的。
0: 他
2: 们呢可能会打一些分组小的这种对抗啊。放在这集中会的。
1: 然
2: 后那边摆的几个球的话呢，是给了一些那个什么，就是说所有的球员在做热身之前进行一些身体的关节活动的时候进行有球活动有使用的。基本上两到三个人呢，就这样的一个小组的之间的，比如说顶顶球啊，相互之间传传球啊，这样的，是用的这种
1: 给我们搞应接的，因为我们直播间哪边放球多，然后这个每回都会有一些
0: 是的，我们特别想知道这个球的来历，而且现在我们看到无锡队是不是已有球迷球员朋友们是不是已经在去场下休息了啊？
2: 应该我看到的好像是今天他无锡有专门有一个无锡专列。是应该是今天下午5:35左右，37才到徐州。我觉得现在可能6:00出头，他可能他的主要主力球迷可能
0: 还没到。我们陆续检票。当时特别搞笑，我们5:00刚刚开始的时候，因为5:00才陆续开始检票嘛，有小伙伴说怎么没有人在现场看？我想太早了吧，各位小伙伴。
2: 我有同事已经在现场了。
0: 已经在现场了，是吧？
1: 对对对。来，各位来说说看啊，就是今天晚上你对比赛的比分的情况是怎么预测的？
0: 对。
1: 然后您觉得今天晚上我们应该去怎么样踢好这场球？应该重点防范谁啊？都可以在我们的评论区继续的答出来，好不好？
0: 都可以，各位小伙伴，无论您是对徐州队加油，还是对无锡队加油，我们都非常欢迎，因为我们这个也是跟大家一起共创的一个网络脱口秀节目。
1: 对。
0: 各位也都是我们的老师、专家、评委老师。
1: 好。
0: 您觉得今天晚上怎么踢？
1: 对，有朋友说拉拉队表演完了吗？
0: 拉拉队还没去呢。
1: 哥，你是冲拉拉队去的，哥，这是啊。
0: 那我给媳妇儿说，看球，我能说看拉拉队吗？
1: 对。有朋友说，那咱们徐州去无锡的时候，有没有球迷专列呢？那对等的情况下，我们应该也会有这个，
2: 会吧？应该
0: 对，目前
1: 安排在交通上的一些方面啊。
0: 对，而且
2: 他们这个次球迷专列比较好的是呢，他不是当晚就走，他是明天才走。
0: 咱不能让他当晚走。
2: 所以今天无锡的球迷看完球之后的话，会在徐州是那个
0: 吃烧烤。
1: 你看这是啊，杜明伟说必须让这个杜明阳首发。
0: 杜明伟说的。
1: 杜明伟要。
0: 您和杜明王的杜队什么关系？
1: 尽量打完全场，这是胜利的最大保障。
0: 对，遇事不决找杜队啊，在中场的时候有杜队在那一站，我就觉得哇塞，定海神针在那了。
1: 有朋友说这个不上刘，需要上刘奕晨是吗？ 想表达意思是这意思吗？墙上刘奕晨。好，朋友们呢，有首发了吗？别着急啊，首发可能要稍微一等，
0: 要在6:20左右，或者是6:30啊，
1: 对对对，
0: 左右就会出来。目前来给大家抽到的是来自于我们新乐亭酒店的豪华单房券的房券一张哦。
1: 对呀、啊，
0: 这个非常好啊，大家一定要注意。新乐亭就是在我们云龙湖旁边、哎、那个几个帆船的那个里头。
1: 对
0: 啊，那个非常棒，就在万豪的旁边。所以大家在云龙湖玩的时候，也可以在那儿住一下。大家。

0: 把左上角的福袋抓紧时间点一点啊。
1: 对，住在新乐亭就是住在了风景里面啊。嗯。还有这个欣欣说哪个好人呢？说说拉拉队什么时候能表演？这么关注拉拉队吗？
0: 那我们好心人给大家来说一下，一般来说拉拉队都会在比赛开场之前和中场啊，对吧？会有一些拉拉队的比赛。然后现在呢，我们这样先关注一下我们徐州队的一个短片吧，来关注一下我们徐州队的情况。
2: 这个球直接往中路去转，这球用了，
3: 现场把球给抢下来了，刘日东杀到禁区当中，小角度打门，球进了，苗润东，加油苗润东，顺水又顺风了，
4: 这个球倒三角，外围，哎呦，这脚球，我的天哪，抄起来到后点，我
2: 左脚弧线兜到中路，这球有了，来到左侧来看一下，这次海兰车左脚打门打到远端，这球有了，到禁区中路的位置，你这里有大门的机会，哦呦，球进了，比赛来到第九分钟，利用这一次兜了一个弧线找后点位置，头球攻门，门前还有补哨，球进了，比赛来到第41分钟，
4: 三抄起来，好，雨抄起来，哦，

0: 又热血澎湃了一把。
1: 徐州加油！
0: 徐州加油！大家把徐州加油这四个字打在我们的公屏上好吗？也是谢谢大家。如果大家方便的话，此时此刻手上没啥别的活的话，就帮我们点点屏幕，这样的话我们的赞赞也会觉得很多哦。那如果说您更加的喜欢我们，把我们直播间分享出去，我们也是非常欢迎大家。
1: 对啊，刚才咱们看的是徐州队的一些精彩的一些集合。今天晚上呢，咱们是在主场迎战的是无锡队哈。有些朋友说这无锡啊，好像变了。对，
0: 和去年不一样了。
1: 去年咱说太湖三傻，网上有这个玩偶起的名字哈。
0: 是。
1: 但今年呢，好像又有一个质的一个飞跃，就是您能看一下，就无锡队今年您觉得他最大的进步在什么地方呢？
2: 最大的进步肯定是他对球员的一个调整，然后呢，经过整体的一个联赛的13场比赛完之后的话，他的整体的打法趋于一个稳定和成熟，然后呢，在中前场都有比较突出的球员。所以而且的话呢，他们比较在中前场的进攻呢，比较是讲究这种小灵快的配合。其实有一些这个我们说像以前，一些这个南方球队的风格，所以说这个这样的话呢，会给球迷在观感上呢，感觉到很赏心悦目。
0: 是的，来吧，首发阵容名单已经出来了，很多朋友期待的啊，我们给大家来说一下咱们徐州队首发名单，杜队啊。出在首发名单当中，大家比较喜欢的乔宇、马浩辰、高明宇、杨旭东、崔子岳、祖鹏超、刘奕辰，还有玉苏普艾利，包括陈金星和林振杰这几位球员朋友们，他是首发里面的。但比较大家比较关注的邓清华呀、武浩然呐、这些都在我们的替补球员当中，
1: 这是徐州队的，
0: 包括王凯旋，
1: 对徐州队的首发的一个情况。下来咱们来看看无锡队的首发情况啊。
0: 无锡队首发，我们来关注一下刚才我们一直来关注的那个
1: 刘宇豪，
0: 关键先生刘宇豪，他在前锋的里头。
1: 对，守门员呢陈立群，前锋刘宇豪，后卫夏西成，中场是蒋孟泽，中场谢志伟，中场陈康林，后卫是康乐强，中场是薛天，还有中场是周震，后卫呢是梁金虎，前锋是卢泽林。
0: 是。
1: 目前两个队伍打的，咱徐州打的是541啊。
0: 他们是352，感觉好像要往前冲。
1: 来，就目前看这个排兵布阵来看的话，您觉得两支队伍的，尤其是教练他们的心理是怎么想的呢？
2: 其实。对于徐州队来讲的话呢，我们先讲无锡队吧。
0: 先讲无锡队，
2: 因为无锡队很简单，这一场因为他后面还有一个主场，
0: 对，
2: 所以这一场的话呢，对于他来讲，保平争胜是完全可以的，可以那个的，可以，即使是小负他都能接受，
0: 因为他有个主场。
2: 对，而且呢，所以说呢，他作为一个这个联赛第一来到徐州的话，那么他第一稳固后防，然后。他觉得如果说我们徐州啊踢得比较急，想争有这个争胜的话，那么他只要抓我们后防线的漏洞，然后打反击，伺机打反击就可以了。因为他毕竟前场有支点，即使是他的中场可能在是拿不住的情况下，后防线直接找他的这个中场，再加上他还上这个卢泽林了，他练了一个快马，你看基本上无锡队也是主力进出的，所以说他的这个打防守反击打转换也是没有问题的，所以他的战术是比较简单，也我们能够就是说就能猜到他的主教练的战术打法，就是防反抓转换就够了。但是对于徐州队来讲的话，我说刚才就是想一直想表达的一个意思，就是如果我们把这场当作两场去比赛，两场比赛当作一场比赛去看的话呢，就是
0: 这是上半场
2: 我可以去守。就是我可以是，甚至就是说，因为我们在国际上也有很多的这样，就是以弱打强的，在欧冠比赛都有很多，就是说我就两场百打吧，这样的就是一个就是主教练的风格，就是稳守这样的，我就是两场百打吧，这样的，因为这个就是像这个以前的 AC 米兰的主教练卡佩罗，他就是这样的一个，在经常的在欧冠就是在这个球队实力不占优势的情况下。我就两场去百大巴，我就给你争平局，打你反击干这样的事，这是，而且呢，我打到你的主场，因为对徐州队来讲的话，如果我们能保持一定的优势，在无锡的客场能保持到无锡的这个下半场的话，那么对徐州队的机会可能就来了，因为那时候心态就会有变化。现在可能对于无锡队来讲，他可能是心态上会占一点优势。
0: 是的，
2: 他觉得徐州队要及时争胜，但是我觉得胡教练他是一个很稳的一个教练，稳重教练。所以说，我一直就是想说的，就是说他可能不会那么激进。 就是我
0: 很稳的，
2: 对，他可能开场可能我会给你拼个10到15分钟，嗯，但是我转过头来我可能还是就是以稳为主，以守为主，然后可能哎，这个时候呢，我打破你这个无锡队教练的这个部署，他觉得我们徐州有攻，但这个时候呢，我可能我不是急于攻，我不是急于攻，然后把你吸引出来，然后把你集体训练出来之后呢，这个可能收场上会有一定的变化。嗯啊，而且的话呢，无锡队我们也之前也做了很多的分析。嗯，就是他这个球队呢，我说他中前场很强，对于那么分析了他几场失败，失利，比如说他这个是主场输给宿迁，宿迁给他打的就是对攻。嗯，但打这个对攻的话，很明显我觉得不适合徐州这场主场，去给去打拿着我自己打对攻去打去。嗯，那么我们可以借鉴的就是南京客场对无锡那一场，就是1-1逼平那一场。嗯，那场球是南京也是先进球，后来被无锡逼平的。但是他采取的就是绞杀中场，就在中场布局人大量的投入大量的兵力，我在中场就不让你把就让你无锡队的这个进攻运转不起来，
0: 对，
2: 然后
0: 切断，
2: 对，切断你，然后我再打你，打你的节奏和反击，这个效果也是非常好的。我觉得从我们徐州队近期的这个就是无论主客场的打法，就是我们主就那个胡指导排兵布阵的这个来看的话呢，我觉得这可能是我觉得应该胡指导是借鉴了这种打法，绞杀中场反然后呢稳住后防，然后伺机。
0: 对，如果我们要很急的去拿分的话，
2: 对，
0: 就容易出漏洞。
2: 因为毕竟他这个无锡队有快马，有支点，有什么，你其实是很难的。我们其实上一次我们主场被无锡进那个球，其实也就是在中场转换那一刹那，我们后防线的一个漏洞被对方抓住了15分钟。这是我觉得我们要考虑的。另外一个呢，其实我今天来之前也做了一个统计，我们徐州队整个常规赛是丢了9个球，但9个球当中呢，我一开始做了一个计算是70分钟以后丢的是4个，但如果把这个对淮安队的第一个丢球是63分钟，把这个球也算进去的话呢，等于就是我们徐州队在下半场60分钟之后丢了是5个球，已经占到一半了。
0: 对，
2: 这其实就是给我们徐州队这个提出一个信号，就是说我们60分钟之后，我们的球员体力下降了，我们的体能，我觉得可能
0: 是
2: 今年可能还是就这个确实是在有那个的，有和去年可能感觉整体的体能比较还是有一定差距。
0: 去年80分钟之后才是徐州队的绝杀时刻呢。
2: 对，是的，你看今年我们反而60分钟之后丢的球更多一点。

0: 说明就是体能下降之后，我因为这个他防守就不容易到不到位的成功率就比较多，然后防守的这个注意力可能也会下降，
1: 对，
0: 都会造成丢球。所以这一点的话呢，我觉得也是我们在主客场这两场的比赛当中要注意的地方。所以说，因为你主要去进攻的话，那么你消耗体力也会很大。
1: 对，
0: 这个所以说，我觉得可能需要这个是要注意的。另外的话呢，看今天你看这个，应该是这个电影首发写刘奕辰是后卫，他肯定应该不是后卫，他肯定还是打了前场支点啊，这样的依靠他这个中锋支点。所以说，衢州队今天如果说是想胜。我分析了一个两个主客观的原因，只要能抓住的话，第一个呢就是说我们定位球，其实近几场的比赛，咱们的角球其实这个转换进球率还比较高的，
1: 还好，
0: 对吧？所以说对无锡队这样比赛的话，你看我一旦这个我打反击我不好打或者干嘛，我利用前场定位球的这种战术来取得进球，其实这个是非常关键的，这个是我觉得衢州队应该做好定位球的这个准备。另外一个呢就是。考虑到一个客观的原因，就是无锡队的他因为上一场他出现了，所以说呢他上一场客场对南通的时候呢，大部分的主力都调换了，就是没有打，也就是说他的主力将近一个月没有这个比赛了，那么对于教练来讲的话呢，怎么样在这个球员长期没有比赛的情况下，因为毕竟一些热身赛啊队内这个对抗啊，他和这个正式比赛还是有一定的区别的，调整能不能把这些主力的队员的状态调整好到这今天的比赛，我觉得可能也是一个也可以画一个问号。另外呢，今天那个温度我也查了，晚上的温度的话呢，应该在今天衢州的晚上温度应该在13、14度左右，我看
1: 有稍冷是吧？
0: 对，稍冷，可能球场温度还有灯光照会高一点，但是这个温度的话呢，如果说你一个球员可能稍微不注意的话，他很有可能这个状态就会下滑，身冷的话会影响他的各种状态。
1: 是的，是的，
0: 这都有这个呢，可能也是一个客场的条件吧，对吧？
1: 就是因为足球的不确定因素多，所以我们对这场比赛也是充满着期待。而且你看，现在很多的小伙伴都在我们的直播的评论区里来说，宿迁队啥时候比？宿迁队是今天晚上吗？
0: 宿迁好像是明天。
1: 他明天啊，可能是，反正就是今天或者明天。
2: 对，
1: 我们因为不好意思关注我们自己家的事儿了。
2: 有朋友问到几点开始啊？19:40啊，
1: 是
2: 正式开踢啊。
1: 那接下来我们还是先进组广告吧，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3: 我是球报告，
4: 我是彭奇郎。我们住在时间的夹缝里，心却留在鹏城七里。回龙窝的老墙根
3: 长出了新芽芽了。
4: 炭火烤了2000年，
3: 烟火串起人世间。
4: 鹏城七里都在为你心跳。
3: 衢州文旅集团，让生活更美好。啊呜！
5: 衢州市口腔医院，苏鲁豫皖省际交界区唯一三级甲等口腔医院，68年积淀，集医教研防于一体，年服务超35万人次，医保定点医疗机构，守护市民全生命周期口腔健康。
6: 城市核心资源环伺，繁华与自然兼得。容积率约1.2，组成纯低密住区，仅154席，190到295平藏品院墅，143到174平数级洋房，全新4代住宅理念，尊享空间体验。
7: 这里是荣耀的战场，这里是胜利的兵工厂。2026苏超新赛季，仁慈健康十亿人申请出列，门将扑灭所有疼痛，捍卫健康的终极防线；后卫铸就钢铁屏障，让每一次冲击稳如磐石；中场我们是运动引擎的锻造者，重塑力量，精密传动；前锋以战略洞见切割僵局，为胜利开辟通途；守护一队荣耀，守望一城健康。

0: 子正宗酥味喜宴家宴，随心选，平山南路东一号，
1: 鹏城苑子，全体员工为徐都尉加油。
0: 中山路上主城低密院墅，天喜辰苑，大院别墅，竖置洋房，万科物业全周期品质服务，
1: 天喜辰苑为苏超呐喊，为徐都尉加油。

0: 龙城七里，千年烟火，一颗为徐州跳动的心。
1: 接力！羊肉串烤了2000多年，地火鸡炖了8倍多遍，吃徐州的劲儿都在这儿。吃娃娃上场拼！
2: 流转千年，勇者登场再战。
1: 苏超赛场，徐州队，我们在彭城七里等你凯旋。
0: 为徐州助力，
1: 战战战！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2026江苏省城市足球联赛徐州队主场对阵无锡队淘汰赛首轮回合比赛的特别节目苏龙侃苏超，我是你们的周末看球搭子苏苏。
3: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苏超专用嘴替小龙。本次直播又要特别感谢下徐州文旅剧团的全程冠名支持，
0: 为旗下的有鹏城七里数字体验馆，一件穿越到千年的科技时空舱，以穿行鹏城为主题，运用裸眼 3D 啊，飞行影院啊，ARCG 啊，还有一些换装等前沿技术，将徐州5000年的文明史转化为可感可触的沉浸式的体验。
3: 哎，子曾经约过，那是 ARGC 哈。啊，
0: 我说 ARCG 是吧？
3: 在这里呢，你也可以飞跃一下这个楚汉的古战场，漫步明代的马市街，与历史的名人呢同框，在虚实交之间，一键解锁一下徐州从远古到当代的完整风华。
0: 没错，本次直播呢，还要感谢一下徐州市口腔医院的全程协办支持，徐州市口腔医院三级甲等的口腔医院。守护您全生命周期的牙齿健康。
3: 本次直播号感谢一下天喜城院的协办支持。天喜城院位于城中心，在中山路上，带院子的四代别墅和洋房，143平，有这个清水样板间，实景啊，恭迎品鉴。
0: 没错啊，本次直播呢还要感谢一下徐州仁慈医院的全程支持，以坚持保障助赛场拼搏，徐州仁慈医院、徐州体育医院、徐州队指定运动康复保障团队。
3: 本次直播号感谢一下鹏城院子徐州菜的联合支持。
0: 哎，现在给大家正在抽的呢是来自于我们鹏城院子的百元的，100块钱哦，这个代金 券
3: 啊。那你可以家里面这个老人啊、孩子呀、亲朋好友呼唤着，可能2、3个人、3、4个人
0: 就够了。
3: 对啊，100块钱完全够了，朋友们。
0: 吃的时候记得说是苏苏小龙请你的啊。
3: 对对对，这种沾光的事儿我们一般很爱来。
0: 都说是我们来请你的。
3: 对，那所以现在还有不到2分钟的时间，咱们一定要点击一下左上角那个小礼物的那个包包，点击进去，它会自动的帮你输入按钮，稍后时间会显示谁来中奖了。
0: 而且此时此刻，大家也可以把徐州队加油、徐州队必胜这样的关键词打到我们的评论区，我们把这种样的助威的声浪传到我们的徐州的奥体的现场，让我们徐州球员感受到大家的支持。
3: 那今天晚上呢，是我们在徐州的主场迎战的是无锡队啊。目前我们身后的话来看的话，现场跟刚才看的差不多，徐州队的球迷集合的好像比较完整。
0: 对，
3: 这无锡队的球迷应该在等着咱们的。
0: 在哪儿了？
4: 在这边。
0: 哎呀，有了。
3: 对对对，应该已经来了一部分了啊，应该来了一部分了。
0: 粉红色的衣服，
3: 还真是有点水蜜桃那感觉哈。但是球员目前还是没有上场，现在已经到了6:30了，距离比赛正式开踢呢，还有大概1个小时，就是70分钟左右的一个时间
0: 啊。对。
3: 那各位，如果说您对比赛非常感兴趣，一定要把我们的直播多多的分享出去，让更多的亲朋好友一起来观看比赛。
0: 没错，还有很多的小伙伴在我们的直播间为徐老大加油啊！争就说徐老大，我们干翻邪恶水蜜桃吧！
3: 哎，今天晚上呢，我们是有加油口号的。上一句是今日翻篇闯四强，那这是上一句，下一句要是您的话，您会怎么来接？可以继续在我们的评论区讨论一下，好不好？
0: 还有老幻说小苗，据说这场要上，您是从哪听到了这么不确定的消息？
3: 有可能吗？
0: 没有可能，首发阵容刚刚给大家说，在首发在替补里都没有小苗的名字，因为小苗这两天在打比赛，在广州吧？
3: 有朋友说这球咋摆的？2-1吗？今天晚上
0: 没有，我们这个稳三角啊，稳三角。
3: 我们每次放球啊，我们现在已经佛系到什么程度了？就是、以前呢，我们放球、啊、可谨慎了，
0: 对，
3: 这球放哪儿，放几个，怎么放啊？现在呢，就是球框里有几个球串一放，
0: 就是
3: 摸到哪儿就是哪儿。就与其叫千方百计，不如水到渠成。
0: 对，
3: 就我们就是靠着就是这球放到哪儿，咱们就放到哪儿，
0: 没错，
3: 好不好？
0: 哎。感谢各位小伙伴为徐州队加油，我们看到真的是大家的声浪还蛮大的啊，都是在说徐州加油啊，徐州市加油，无论是徐州市还是徐州队，我们都一起加油啊。
3: 我觉得赢球咱就赢球啊，这怎么要烤水蜜桃干啊，朋友们
0: 啊。那现场的情况一定是非常的炽热的。那接下来我们抓紧连线到我们的安彤，他现在正在奥体中心关注一下此时此刻奥体的情况。安彤你好。
3: 安彤你好。
5: 啊，我
4: 徐州球迷的话筒上看到了一个非常熟悉且跟无锡非常有关的一个特色水果，我们去看一看。哦，我们能看到现场还是非常非常的热闹的啊！来带大家来找一下安童发现的一个水果。勇哥，勇哥，我们又来看水蜜桃啦！来给我们，大家给我们展示一下好不好？我们刚刚在这边发现了，你看都已经吃完了，这有吃完的水蜜桃，还有新的水蜜桃，我们大家带进来的，是不是？我们今天一共准备了多少个桃子，勇哥？
1: 我们今天一共准备了30个水蜜桃进来，我们会员已经迫不及待了，好像都已经开始开吃了，
4: 吃了一半了，是不是？
1: 吃了一半了，留了一半，等我们胜利的时候再吃了。我们今天一定可以拿下无锡的。
4: 为什么我们要把水蜜桃带到现场呢？
1: 无锡最出名的不就是水蜜桃吗？远近知名，他们远道而来，我们也以水蜜桃去致敬一下远道而来的无锡队。然后徐州话本土还有一个字叫 K，我们今天就要 K 下水蜜桃，拿下无锡，我们徐州队必胜。
4: 徐州必胜。那我听说咱还准备了一个跟水蜜桃相关的口号，对不对？
1: 有的有的，我们把口号给观众们演示展示一下。
4: 我们把口号展示一下，来把舞台交给你们。
1: 口号给大家展示一下。来来来来来，站起来站起来，来来准备好去正面念的口号。
4: 来，
1: 直播不要逃了，直播。
4: 大家已经迫不及待了啊！
1: 来，准备好，准备好啊！来，水蜜桃甜不甜？
5: 甜。
1: 想不想吃啊？
5: 甜。
1: 那还等什么？
5: 对。
1: 徐州队，
5: 必胜！必胜！必胜！
4: 真的太热情了，我还想听一下咱们徐州队的战歌，咱们再唱一首好不好？
1: 兄弟们，拉一首徐州。

0: 是感觉我们现在还是，虽然说苏超已经第二年了，但是大家还是很热情的，对不对？
1: 一定必须有，必须有。苏超无论是多少年，我们这帮球迷始终站在开马场，一定会支持苏超，支持我们自己的球队。
0: 今天其实从天气上来说温度还有点低的，但是我看到你已经满头大汗了，是不是？
1: 心情太激动了，主要是进淘汰赛了，而且这场比赛非常的关键，我们也要在主场把胜利留在主场，然后下一场我们去到无锡，我们就一定能进入四强了，这个一定会胜的，我们要有必胜的信念。
0: 是，想想都兴奋。那我们继续把镜头给到场上，我们能看到现在场上其实已经有足球在了，这个应该是一会儿准备给大家踩点用的，是不是？
1: 对，是的。
0: 好，我们再看一下场上的情况，同时我们也看一下看台，现在是6:38，那看台的其实上座率已经很高了，基本上我目测吧，大概是有4/5都坐满了。那我们徐州球迷所在的这个区域就不用说了，基本上是全员满员的一个状态。那么在我们对面能看到这个散客的区域也是楼上吧，楼上楼下都已经坐到了大概4/5左右了。我们能看到再往左边能看到，哎呀，粉色的海洋，粉色的这片区域是无锡球迷所在的区域，我刚刚也听到他们喊起口号啊。那无锡队的这个球迷服的颜色粉色风格也非常的浪漫，那我们徐州是红色，无锡是粉色，那我们的这个坚硬的这个作风和无锡浪漫的这个队服也形成了对比。今天是苏南苏北在场上，我也相

0: 信大家一定会贡献出一场非常精彩的比赛。那大家能看到现在穿着粉色队服的我们无锡队的队员已经上场了，哎，徐州队的队员也上场了，也有穿红色队服的，他们应该马上就要进行最后的踩点工作了。那么距离我们比赛开始的时间也是越来越近了，大概还有一个小时的时间就到了。哎，现场我们的球迷还给了我一个这个发箍啊，徐州加油，徐州加油。我们其实对于这场比赛都是非常期待的，我们徐州也是经历了一波三折，终于进入到淘汰赛了。但是我想说，今天这场比赛不管结果如何，我们也一定都会成为徐州队最坚实的后盾。好了，以上就是安鹏在徐州奥体中心为大家发回的报道，我们稍后再见。好嘞，谢谢安童。哇，现场的氛围真的好好哦。
1: 对，
0: 还有朋友悠然自得问我们主场在哪里。哦，在徐州哦。
1: 在徐州啊。
0: 对，我们这次是双循环赛，各位小伙伴，先在徐州赛一轮，然后再去无锡赛一轮啊。
2: 对对对对，有些朋友问到的是，因为这次的是这种双循环，那对于这个就是我们的这种比赛的这种节奏上来讲的话，那我们的选手是不是也要做一些适当的一些调整？
3: 是我们肯定是。这个比赛的话怎么说呢，就是说就是讲这比较双循环，其实叫主客场制。主客场淘汰制。
0: 我们说的还是不是很标准、
3: 对对对，双循环呢就是像我们苏超之前的打的那个叫单循环。
0: 单循环。
3: 对对，不管主客场我们就碰一次面。然后双循环呢它指的是主客场各打一次。那种联赛制。
0: 像我们。就是主客场各打一次。
3: 这个不是，这是淘汰赛了。所以说叫主客场淘汰制。
0: 主客场淘汰制。
3: 上一届呢叫单淘汰。淘汰的。所以说稍微改一下。然后呢我们怎么说呢，这个对于这一场来讲，如果徐州队能够拿胜或者是大比分取胜，那基本上我们可以就是充满信心的带这个胜利去客场。对，如果说徐州是如果就是说比如说这一场输掉了或者大比分输掉了，那么基本上下一场客场的话确实很难。
0: 对
3: 吧，但是对于足球来讲的话也不能说完全没有机会，因为毕竟这个运气还是还有各种这个偶然性都有，一个球员甚至两个球员的这种高质量的或者说是一个状态的爆发都可能取得给比赛带来一个改变，这都是没问题的。但是如果说徐州队这场如果是平局回去，如果平局的话，那么我们下一场基本上或者平和胜，那就是我的感觉就是胡指导肯定会就是说一手防守
0: 挨
3: 打巴了，我到无锡我就是死守你，
0: 他现在就是5-4-1这一轮就是
3: 对这一轮，但是我们看到了那个因为杜队上了，
0: 对，
3: 然后祖鹏也上了，我感觉就是应该
0: 防中带冲，
3: 我感觉是可能是说的可能和胡指导想的有点重的，就是借鉴了南京队那场比赛，在中场要对对手进行一个绞杀。这个并不是说因为守，并不是说我在后场的守，就是我在低位守和在这个中场守它是不一样的。因为我们徐州队呢前面的话呢就是也打5-4-1，打五四幺呢但是我们低位防守。因为赛季一开始的话呢很多都在说我们的中后卫的身后，
0: 对，
3: 经常有空当被人打穿干什么的，那个所以说呢到后来我们明显能看见了徐州队的这个整体后防线后移，反而但是在这个情况下呢反而就造成了我们的中场和后防线之间呢有点一段时间长就拉开了，但是在这个但是在这两场就明显能看出来，就是我们要把防线往前移，要在中场扼杀掉这个武器队，别可能拼是拼在中场这个位置上。可能我觉得虽然也是守，但是这个守和完全的那种这个5-4-1摆大巴是不一样的，
0: 就是前场就开始守
3: 然后
2: 抓转换，
0: 中场就
3: 抓转换，
0: 对，
3: 这样的
2: 防守。
3: 我觉得按照这个阵型的话，今天的球迷应该能看到一场大家想看到的一个非常激烈的一个比赛。
0: 哇哦，
3: 非常的。
0: 刚刚还有朋友说我在门口不知道怎么进，首先有没有票？
2: 好，
0: 人证票三合一啊！如果您有票的话，您告诉我您在哪个区，我帮你说你是从西检票口还是南的检票口。如果您是客队来的小伙伴，您就从北检票口进就可以了啊。
2: 好，小汤问到说，感谢一下卞院长给我们普及的这个主客场淘汰制啊。想问一下，今天晚上啊，我进去看的话，能看到点球不？
0: 今天看不着啊，今天看不着
2: 啊，得下一场，朋友们。
0: 对，
2: 下一场，如果说咱们在这个积分相同的情况下，
0: 是的
2: 啊，在这样的一个比分的一个情况下呢，咱们是可以看到点球的
0: 那从10月6号晚上的8点钟，我们就可以出。

0: 说
1: 哦，
0: 是啥战术？
2: 主要是有很多时候呢，我们这个在足球场上其实也有一些是合理的冲撞，
0: 嗯，
2: 然后冲撞之后呢，这个倒地是比较正常的，
0: 嗯，
2: 但是也有一些呢，就是说防守队员呢会做一些恶意的犯规和小动作，
0: 哦，
2: 嗯，但这些小动作呢，很多时候呢，可能裁判员因为角度啊或者场上的
0: 球看
2: 不到，
0: 嗯，
2: 看不到呢，我有些队员呢，他就会采用你碰我就倒地，
1: 然后
2: 我就倒地，用这个来吸引裁判的注意力，
1: 嗯，
0: 啊，
2: 他不一定说我需要你裁判去。这个动作去判我，但是我希望你就是通过这个动作，
1: 嗯，
2: 来告诉你裁判你要关注一下子，嗯，这个防守队员或者那他有可能他有犯规的动作，
0: 哦，
2: 犯规的情况，
1: 嗯
2: 啊，有时候呢是也是，就是说，也是一个演员的自我修养。
1: 嗯，但咱们提到这无锡队的时候，我看到身后大屏幕上，
0: 哎，现在
1: 我们的无锡队好像已经
0: 开始训练起来了，
1: 应该已经入场
0: 了。靠近我们右下角的这边应该是他们的备选队员，对吧？
1: 就是替补
0: 队员，
1: 替补
0: 在
1: 我们屏幕的右下角的位置，啊，
0: 右下角在跑圈，
1: 对。
0: 然后正比，哎，现在我们徐州队
1: 也出场了，
0: 徐州队的各位球员也已经入场了，
1: 哎，
0: 开始进行热身的运动了啊。
1: 嗯，那接下来可能也会把我们的队员也要做一下分组的训练了。
0: 哎，还有朋友问，几点开始？19:30，四十分，
1: 40分啊，
0: 是正式开始。19:10的时候，我们就会把我们的这个是前瞻，苏龙卡塑料是前瞻，就会把我们镜头直接给到我们的内场，因为到时候有开场节目。
1: 嗯。
0: 之前我们也给大家剧透了打鼓的一个节目，
1: 嗯，
0: 与此同时呢，还有一些我们的仪式要给大家带来，所以到时候我们就会直接把镜头交给内场，大家一直关注着我们无限徐州给大家推送的这个苏龙卡苏超的直播就可以了啊。
1: 哎，店长，那个靠近场边的跑动的球员，那是应该是无锡队的主力吧？
0: 首发，
2: 对，
0: 嗯，
1: 啊，
2: 他们应该是在做一些无球跑动嘛？
1: 无球跑动啊，对，还有一组就是在我们
2: 在这个角正在进行这个就是抢围圈。
1: 啊，
2: 在我们的足球是吧，就简单叫围圈
1: 啊，
2: 围成一个圈，然后这样的一脚传球啊，另一个活动活动热身，找到感觉。
1: 另外，
0: 现在是胡指导在给艾丽练扑球吗？
2: 应该不是
0: 啊，应该不是，看得好像哦。
2: 因为每个球队的话，除了主教练之外，他还会有2到3名副教练。
0: 嗯，
2: 副教练的话呢，有守门员是一定是有一个专门的这个副教练的，叫守门员教练，
1: 嗯，
2: 是专门练守门员用的。
1: 嗯，
2: 另外呢，还有比如说体能教练，是专门进行体能和恢复的。
1: 嗯，
2: 啊，还有呢，就是技战术教练，他相当于是主教练的一个副手，可以在场上的话呢，帮助主教练分析场上情况，然后给出一些建议和队员的调整。
1: 嗯，
2: 这基本上是一个球队的比较标配的一些教练员。
0: 那现在我们的屏幕的左下角，这应该是我们的首发阵容啊，因为刚才我看懵了，我两个都在跑圈。
1: 对，
0: 对吧？这边应该是我们的首发阵容，在大家的左下角的这边，
1: 嗯，
0: 然后进行一个无球跑动的热身，
1: 嗯，
0: 然后稍后的时候他们就应该会来到我们的中场，
1: 嗯，
0: 来进行传球的一个训练，嗯，控球的训练了。
1: 上次我们直播的时候，有网友问到一个问题，我其实我也觉得挺有意思的哈，就是他们问到的是，你比方说我们现在有三个教练，比方说有体能的，有技战术的，还有一个这个
2: 守门员的。
0: 对，
1: 这技战术包括守门员很好理解。
2: 嗯，
1: 那我们做哪些动作是，或者做哪些训练是专门针对体能储备？比方说我将来要打的对手很强，我都要做体能储备。
2: 嗯，
1: 那我们这个体能教练一般他的主要的职责是做哪些？
2: 嗯，这个呢是这样的，其实我们一个球队的训练，
1: 嗯，
2: 他也是就是说我们大的可以说比如说3天作为一个系统，或者是5天作为一个系统。
1: 嗯，
2: 像如果是联赛的话呢，基本上都是1周比赛一次。
1: 嗯，
2: 那么作为体能教练来讲的话呢，就是说比如说我这周6比赛完了，
1: 嗯，
2: 那么我周1开始训练，
1: 嗯，
2: 周1开始训练呢，一开始并不进行一些技战术的训练，
1: 嗯，
2: 也不，他就是周1基本上就是体能教练在带着大家进行恢复，
1: 嗯，
2: 跑跑步跑跑圈，然后进行一些冲刺，
1: 嗯，
2: 啊，短距离冲刺啊这样的，或者是400米800米这样的短距离冲刺，再进行一个体能的储备，
1: 嗯，
2: 然后可能等到周2周3的时候，然后这个时候技战术的教练才会上场，
1: 嗯，
2: 然后带着大家做一些对抗技战术的安排，
1: 嗯，
2: 等到周4的时候呢，可能体能教练又出来了，
1: 嗯，
2: 再进行一个，
0: 他好忙哦，
2: 对，他进行一个随时要进行一个调整，然后根据这几天训练的球员的一些状态，
1: 嗯，
2: 体现的这些情况，他可能也要和队医啊进行交流，
1: 嗯，
2: 啊，再进行一个体能的这个分配，然后看看谁的状态可以，
0: 嗯，
2: 谁的状态体能是不行的，然后再进行一个调整，
0: 嗯，
2: 对，然后到周5的时候呢，基本上就是就是技战术教练来。 进行这个对这个下一场比赛进行一个技战术的安排，然后按照大家按照这个技战术的安排进行一些针对性的训练了。
1: 哦，交替的
2: 到六就比赛了。
0: 哦，明白了。
2: 就是也不是交替，每天都。

0: 会有。像体能教练呢，每天比如说，即使是周二、周三，他技战术训练完之后，他也会体能教练也会带大家进行一个放松啊、跑啊，这样的。因为有些球队他并不可能说配专业型队医，那这种体能教练。他这个就会比较累，他既要恢复，还要做一个队医，给他推拿按摩，都是他的活。
1: 哎呦喂，全程
0: 都是他的活，他所以说他要调整。另外呢，体能教练的话呢，我们也看到了我们苏超的这个球员，这个衣服球衣下面他们穿了一个背心儿，这个也是一个感应背心，他是。体能教练在下面，在场下还有一个比赛的时候有一个任务，他也是通过这个高科技的技术，随时监测场上运动员的他的心率
1: 数据，
0: 随时发现哪个运动员他的这个心率超过一定阈值之后，可能就会判断他，再根据场上的表现判断他可能体能已经到底了，要进行调整换人。
2: 这个也可以做判断。
1: 没错，刚刚呢，我们的丹西给大家抛了一个小影子啊，说他还会来到我们鹏城七里另外一个人气超旺的地方，究竟是在哪里呢？抓紧时间连线到前方记者丹西吧。丹西你好。
2: 丹西你好。
3: 好，速速小龙直播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丹西，又见面了。此刻呢，我已经从回龙窝历史文化街区来到了我们徐州饮食文化博物馆，这里呢也是我们鹏城七里示范段的一个核心的点位，也是很多来徐游客必打卡的点位。特别是在我们的中秋节前夕啊，我们的饮食文化博物馆也更新了我身后的彩云追月的景观，也吸引了不少朋友们前来拍照打卡。那么来到我们的鹏城七里示范段呢，我还特别要为大家新推荐的，就是我手指方向看过来，这里是新开放的南山状元里。南山呢就是户部山以前的名称，这条沿线呢串联起了像里盘、状元府、老盐店等历史文化遗存，也能彰显着我们鹏城的文脉底蕴。那么在国庆节期间呢，在我们的徐州饮食文化博物馆，在我们的鹏城七里示范段呢，也是有不少可以吸引我们游客的，像演出，还有一些文化的活动。这我们请咱们鹏城七里示范段的工作人员给大家介绍一下好吗？
4: Hello， 大家好。
3: 来跟我们朋友们打个招呼啊，跟我们介绍一下。
4: 好的，大家好，大家好。我们现在呢，镜头这边的话有一个小的演出正在进行了，然后呢，大家都正在这里围观的是我们的机器人表演。这个呢，也是我们这一次国庆期间特别邀请的。我们让机器人呢穿上我们的汉服古装，戴上我们的汉服帽子，在这里呢和我们的演员进行一个舞蹈交互。目前的话，现在是一个简单的互动环节，演出的部分的话，我们大部分是放在我们鹏鹏楼广场门口的。咱们除了今天有，明天、后天，一直到七号都会有的。欢迎大家也来看。
3: 我们的汉风千年鹏城七里汉文化旅游节已经开始了，在整个国庆期间呢，其实从早到晚哈，我们的饮食文化博物馆的门前呢，也会有各种各样的演出，欢迎朋友们前来观看。那么大家可以看到哈，其实我现在想走过来还是很拥挤的，因为游客真的是太多了。而且我从回龙窝一路走到饮食文化博物馆，充分感受到咱们徐州的文旅热力四射，感受到咱们徐州的游客热情高涨。其实这个沿线呢还有很多朋友们来到之后可以逛逛走走的地方，也跟我们介绍一下。
4: 是的，是的，除了我们的这个演出从早到晚不间断30多场之外，哎，咱们的晚上呢更是请了这个夜猫子市集。这边呢，我们这边的选品基本上都是一些年轻人喜欢的一些手作 DIY， 就是跟外面的那种通货是有一些小小的不同的。比如说像这样，哎，我们可爱的小猫的包包，哎，这个在外面的市集啊，像我们平时卖那个火爆大鱿鱼，还是有一点不一样的。
3: 对，而且我发现哈，这里呢也和我上一次来哈又有一些不一样，好像开了很多的新店。
4: 开了很多新店，像我右手边这一家呢，这个宝莲路。就是咱们的一个新店，我们找了宝莲寺合作的一家，咱们在这里就可以品尝到宝莲路的这个禅茶。同时呢，我们的街区还开了一些其他的新店，像我们这个沪南巷里面有我们的 ORB 蓝气球，想必很多人在这个各大社交平台上都已经刷到过了，有非常多的美女超人到这边来打卡拍照，里面还有一些咖啡简餐，欢迎大家来这边品尝。待会儿呢，我们这边左手边会路过的就是我们的饼丁茶铺，这个也是我们的一个新开店铺。这里呢，主要就是以东方茶食为主，它是呢我们的江苏首店啊，里面的装修可以看到。
3: 江苏首店。
4: 对，江苏首店。
3: 很有氛围感，来到之后呢，拍照打卡都是不错的选择啊。
4: 是的，是的，而且这家漂亮饭里面的餐食真的味道也是一级棒
3: 啊。下次有时间的话，我们要来感受一下、尝试一下哈。其实，在我们的镜头当中呢，能够看到我们这个国庆期间哈，徐州的文旅真的是非常的火热。也有很多的游客朋友们来到我们的鹏城七里示范段，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的鹏城

0: 七里示范段呢，是从南起剪子谷，北到十里巷，全长呢一共是有500多米，也是串联起了我们徐州的前世今生，也是彰显了我们徐州5000年的文明史。所以大家呢来徐州，我特别推荐大家的是，一定要来到我们的彭城七里。来到彭城七里呢，一定要逛逛我们的彭城七里示范段。彭城七里示范段呢还有很多，比如说沿途像我们可以到云龙山、云龙湖，可以去感受一下我们徐州的人文景观。听到歌声了吗，朋友们？
1: 这边是我们特别邀请的，唱的我们大家耳熟能详的歌曲的一个乐队，大家可以感受一下我们的国庆氛围。
0: 其实我现在很想请进去看一下哈，但能看到里三层外三层，我好像有点难进去哈。但是我们可以听到美妙的歌声。

0: 是里三层外三层的游客都在驻足停留。
1: 是的，这会儿唱的是我们耳熟能详，大家能一起合唱的歌。昨天呢，我们还上演了，就是唱一些家国曲目，比如说《我爱你中国》五星红旗迎风飘扬。
0: 国庆期间每天都会有吗？
1: 对，这个是2号到5号的晚上。
0: 所以如果想来现场聆听音乐的朋友们，2号到5号一定不要错过哈！而且应该是每天的曲风不一样。
1: 对的，没错。但是我们一定都有的是我们的家国歌曲，然后会给大家发放小国旗，现场大家可以摇动一起合唱，非常的有这个国庆的氛围啊！
0: 共同来感受一下我们的国庆氛围啊！刚才也跟大家介绍了哈，如果您来徐州的话，但其实特别推荐大家一定要来我们的彭城七里，来到我们的彭城七里示范段。那么我们的彭城七里的沿线呢，有很多值得外地的游客，包括是我们徐州本地朋友们打卡的地方。比如说，我们可以白天的时候到云龙湖上泛舟，可以去感受一下我们云龙山的新的滑道。那如果您累的话，可以到我们的半云亭，到我们的云泉山庄去歇歇脚。我们的彭城七里的沿线有值得大家来感受的文化的魅力。好的，我们现场的情况就是这个样子。我们接下来把信号交还给主演播室，我们可以把镜头给到我们的乐队，给到我们的游客，给到我们的国庆氛围。
2: 我是球爸爸，
3: 我是彭吉郎，我们住在时间的夹缝里，心却留在彭城七里。回龙窝的老墙根
2: 长出了新芽芽了，
3: 炭火烤了2000年，
2: 烟火串起人世间。
3: 彭城七里都在为你心跳，
2: 徐州文旅集团让生活更美好。
4: 徐州市口腔医院，苏鲁豫皖审计交界区唯一三级甲等口腔医院，68年积淀，集医教研防于一体，年服务超35万人次，医保定点医疗机构，守护市民全生命周期口腔健康。

0: 城七里，千年烟火，一颗为徐州跳动的心。
1: 接力！羊肉串烤了2000多年，地火姐炖了8倍多遍，牵徐州的劲都在这儿。吃娃娃上场 K。
2: 流转千年，勇者登场再战。
1: 苏超赛场，徐州队，我们在彭城七里等你凯旋。
3: 为
1: 徐州助力，战战战！
0: 欢迎回来，这里是为您正在直播的2026江苏省城市足球联赛徐州队主场对阵无锡队淘汰赛首轮回合比赛的特别节目苏龙卡苏超，我是你们的周末看球大子苏苏。
4: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苏超专用嘴替小龙。
0: 本次直播呢，我们要特别感谢下徐州文旅集团的全程冠名支持，旗下的南山状元里啊，它是属于我们彭城七里户部山板块的焕新文化街区。南山呢，就是户部山最初的名字，它处在我们的全国重点文保户部山古建筑群的。

0: 范围内。紧邻的是李潘的庄园府、老盐店等一些遗存。
1: 对，那这片承载着徐州数百年文脉记忆的老城院落，以全新的面貌向市民朋友敞开了大门，成为了彭城七里沿线又一处兼具了文化底蕴和休闲体验的文旅打卡新地标。
0: 本次直播还要感谢一下徐州市口腔医院的全程协办支持。
1: 本次直播还要感谢一下天喜城院的协办支持。
0: 本次直播感谢一下徐州仁慈医院的全程支持。
1: 本次直播还要感谢一下彭城院子徐州菜的联合支持。
0: 刚才看到了这么多的连线啊，真的是越来越期待我们现场的比赛的赛事情况了。刚刚我们给大家说过，户部山现在是有个向日葵叫向阳而生市集。
1: 对
0: 啊，这芷若初见说户部山有个半云亭酒店，也是我们文旅集团的哦。他说那个就很好哦。
1: 对，
0: 还有朋友问我们巧克力博物馆在哪里？哎，你问对人了，你就在那个示范段啊。你从那个饮食文化博物馆再往前走，往前走走就到了遇见博物馆。遇见博物馆往前稍微一走，斜对面就是巧克力博物馆。
1: 哎，我发现你这个人哈，因为就我跟苏搭档这么多年，路痴了一个人哈。
0: 我一点都不路痴，我在交通台之后
1: 就对这种吃的哈，这是
0: 一点都不路痴，直接天上带天线，直接
1: 出了那一片就不认识了哈。
0: 对，
1: 哎，来，今天咱们说到的是这个徐州队在主场迎战的是无锡队啊。蓝色天空说，希望今天晚上还是比赛第一，友谊也是第一哈。就是说白了，希望今天晚上还是拿出徐州队的精气神，能够好好的奉献一场比赛。刚才呢，我们看了这个排兵布阵以后呢，我们辩长给我们有一颗定心丸的是，因为今天晚上的这个，看到很多的队员，包括我们的杜队啊，可能也都在中场的这样的一个位置上，
0: 对，
1: 所以可能在从我们的观感上来讲，那今天晚上可能会奉献一个比较激烈的一场比赛。啊，所以各位，你今天晚上您觉得有哪些看点，也可以继续在我们的公屏上来打出来啊。
0: 哎，大家也可以把预测一下今天晚上的比分是几比几，都可以在我们公屏上来说一下。
1: 对，
0: 当然我们也想毕院长跟我们来分析一下今天晚上的比分，您的预测是？
1: 临近了比赛了，又是一道难题啊。
2: 如果说我预测
1: 战术性摸鼻子，
0: 战术性测测。
2: 我感觉大概率平局的这个应该可能性更大一些，但是我希望徐州队今天能够2-0能拿下。你如果说这个比分能拿下的话，那对徐州队去打客场的话，可以说带极大的一个优势。
0: 那当然了，我今天能赢一个球都觉得很厉害了。
1: 有朋友在看到毕院长这个给我们预测比分的时候，也给了自己的一个想法啊。有朋友说是2-1，
0: 有的朋友说是3-0，
1: 3-0，
0: 你们还快练，还快蛋。
1: 胆子挺大呢，
0: 对，你们胆子真是非常
1: 大。虽然说咱们进入到淘汰赛以后啊，咱不是按照以前那来的，但是他毕竟也是在积分中他第一名的，朋友们。
0: 对
1: 啊，朋友们啊，但是我觉得人有的时候就是得想，你要不想那个事儿就不成。你心里头你想，我说我想办法去赢，那就有机会赢。你要说我连想都不想，那一点赢的机会都没有。
0: 没错，
1: 对不对？
0: 还有贾华也说的是3-0。要说没有平局，点球大战分胜负，点球是一定会在平局的基础之上，才会有的啊。
1: 如果说我两场都赢了，我干嘛还点球呢？
0: 还有8-0，
1: 6-6，
0: 6-6，还有朋友问我几比几，目前来说还没有比分，
1: 对，
0: 还没有开始比，大家可以把自己的预测放到我们的公屏上啊。
1: 梁说今晚球好看，因为徐州队一直是遇强则强嘛，
0: 对，
1: 那今天晚上遇到一支强队的话，咱们也要拿出一个好的状态，对吧？至少要打出我们的这种风采和精气神，是不是？
0: 没错。还有阳光说小苗上场吗？小苗这一轮不上场啊。还有朋友易峰说4-0。
1: 对。
0: 还有钱州说3-2。
1: 赵不像说给毕院长这么一预测啊，有点不敢看了，现在怎么办？这是啊。有朋友说是这个5-0，3-1。100%，好家伙，朋友们，这个我越念数字越大，朋友们。
0: 还有朋友说是1-1平局，
1: 对，今天晚上还有朋友问到首发名单出来了吗？已经出来了哈，早就出来了，6-20就出来了。
0: 在无锡徐州的公众号上，大家来找一下。
1: 对，
0: 当然还有很多的朋友想说，我们今天打到底打什么战术，能够给这个无锡队感觉，
1: 挺难打的，
0: 对对对，
1: 挺顽强的。
2: 刚才我们已经分析过了嘛，这今天根据这个就是无锡的几场平局和苏那场宿迁的比赛，我们都去做了一个赛前的分析，感觉徐州队最有可能实现的确实就是目前来讲的话，就是我们可以借鉴南京那一场，就是在中场就是积极的跟无锡队进行一个绞杀，然后打乱无锡队的整体的一个进攻的节奏。无锡队我们刚刚说了，他的前场呢队员这个进攻队员特点比较多，是吧？有快马，然后有支点这样的，但是呢，他需要这个中场呢给予前场的一个支持。

0: 而且呢，无锡队呢，他还有一个比较好的进攻时候，一个比较好的就是他的无球跑动是比较多的。
1: 嗯。
0: 队员的话呢，就相互之间的接应比较多，但是这个也会造成就是他在进攻环节上每一个环节都要求必须要到位。
1: 嗯。
0: 所以说我们在看无锡队的整体的比赛的时候，感觉到他的进攻并不是速度很非常快的。
1: 嗯。
0: 他打的并不是那种突然反击啊那种速度很快。
1: 嗯。
0: 因为他需要所有人都能跟得上这个节奏上。
2: 嗯。
0: 那么我们通过中场对他进行一个控制，
1: 嗯，
0: 就是把他的中场这个节奏给他破坏掉。
1: 嗯。
0: 让他就拿球呢，就是每个人都拿球的话不在这个自己熟悉的这个节奏和范围内，然后让拿球
1: 不在他舒适区里的。
2: 嗯，
0: 而且呢，虽然我们就是说上一次咱们主场虽然是0-1输给无锡队，如果没记错的话，那一场其实我们徐州一开始也没有上小苗他们，我们其实也是一个非常劲的一个阵容，
1: 嗯，
0: 这样的。那么当时跟无锡队打的还是也是有来有往的，
1: 是的，也能拼个回合哈，
0: 并不是说我们在主场就毫无的还手之力，
1: 嗯，
0: 所以说呢，对于徐州队来讲，要解决的其实是我们可能就是比无锡队，我觉得从整体从后防线中场到前场，我们可能唯一差的就是一个解决问题的一个关键性球员，
1: 嗯，
0: 这个希望徐州队能有这样一个球员站出来，
1: 嗯，
0: 但如果是能有这样一个球员站出来的话，我觉得徐州队这一场的话其实是可以那个的，是我们是可以期待的。
1: 嗯，
0: 为什么刚才说2-0呢？因为2-0这个比分它其实在我看来是比较一个玄妙的，因为再多可能我们就直接杀死了无锡的主场了，
1: 嗯，
0: 啊，他无锡回到主场可能他就翻盘无力了，
1: 对，
0: 再少的话呢，我们可能也会就是比较被揪心啊。那2-0呢是一个就是说我们去到对方这个主场可能会又有很大的优势，
2: 嗯，
0: 然后呢可能大家这个就不是说完全把比赛一下就杀死了，嗯，这样
1: 好吧，
0: 这比
1: 赛，嗯，我们接下来就带着这个2-0的预测，
2: 嗯，
1: 带着我们的这种样的怨念，
2: 嗯，
1: 心愿
2: 心愿
1: 来给徐州队加加油，
0: 嗯，
1: 那接下来我们就要把
2: 信号
1: 连到我们的现场内，稍后的时间我们就可以看到我们徐州主场的一些演出，然后比赛结束之后我们再回来吧，
2: 比赛之后见了朋友们，
0: 嗯，
3: 我是球报告，
4: 我是彭奇郎，我们住在时间的夹缝里，心却留在彭城七里，
3: 哎，
4: 回龙窝的老墙根
3: 长出了新芽芽了，
4: 炭火烤了2000年，
3: 烟火串起人世间，
4: 彭城七里都在为你心跳，
3: 徐州文旅集团让生活更美好，啊呜，
5: 徐州市口腔医院，苏鲁豫皖省际交界区唯一三级甲等口腔医院，68年积淀及医教研防于一体，年服务超35万人次，医保定点医疗机构，守护市民全生命周期口腔健康。

0: 是娃娃，上场嘿！
1: 流转千年，勇者登场再战。
0: 苏超赛场，徐州队，我们在盘山七里等你凯旋。
2: 为徐州助力，战战战！

0: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这里是由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为您带来的2026江苏省城市足球联赛特别节目《江苏银行江苏超会玩》，我是主持人李想。
1: 大家好，我是夏宇翔。今天是八强淘汰赛的首个比赛日，咱们也是特意邀请到了一位老朋友和我们一起来看球聊球，就是咱们淮安队的主教练董松指导。欢迎董指导。
0: 欢迎。
2: 两位主持人好，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董松。
0: 欢迎董指导啊！今天一进场呢，大家就看到了董指导今天是穿西装来的啊。从赛季初大家都在期待你穿西装，今天呢到我们的直播间来，终于穿上西装了啊。
2: 其实西装这个梗呢，还是去年的苏超，然后突然受到了很多的球迷朋友的喜爱啊、追捧啊，把我给弄火起来了反而。然后今天有幸能参加咱们江苏超会玩这个节目。我特地把西装又带了过来，穿着西装来参加咱们这个节目，也是因为有了苏超这个节目，大家才认识到淮安队有一位穿西装的教练员在执教。
0: 啊，这个梗的来源主要是因为你穿三件套太帅。而且呢，其实大家可能不知道，尤其是外地的一些苏超的球迷不知道，就是其实在赛季的常规赛阶段，尤其在中段的时候，江苏很多城市特别特别热，
2: 对，
0: 三件套呢可能穿不上，但是呢又到了淘汰赛，哎，正好现在都降温了，很适合三件套，所以我觉得下赛季开始我们可以把董指导开始穿上西装三件套作为淮安进入到淘汰赛的一个开端和标志。
2: 好，太棒了，
0: 好一起期待一下。
1: 特别期待，应该说董指导呢也是时刻在挂念着球迷们，那球迷们也是牵挂着您。那咱们节目组呢也是收到了一个非常特别的视频，那就是一位淮安的幼儿园的老师拍摄的自己做的手账本，记录了淮安队从赛季的第一场到收官战每一场都贴了照片写了话，那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3: 大家好，我是来自淮安的一名普通球迷，特别开心我的手账本能够在这里让更多关注苏超支持家乡队伍的球迷朋友们看见。每场比赛结束，我都会精心挑选赛场的精彩瞬间，记录队员们的每一次拼搏，无论是跌入低谷还是逆风翻盘，定格赛场的热血与感动，记录球队一路成长，感受球员们与球迷的双向奔赴，这就是我制作手账本的初衷。厚厚的手账本承载着我对淮安队整个赛季的专属回忆，感谢沉稳务实的董松指导，是您带领着淮安队队员们一场场为淮安而战，让我们深切感受到了热爱不息，战斗不止。明年我们会继续为淮安队呐喊助威，因为我们是最好的淮安队。
0: 最好的淮安队，感受如何？
2: 其实看到这个视频我很暖心也很开心，说实话。首先呢，还是要感谢咱们这个苏超这个平台，能让足球这项运动啊真正的走进各家各户中。再一个呢，就是我们要感谢这些可爱且暖心的球迷，然后他们很喜欢我们淮安队，在我们刻苦训练的同时，我们也真切的能感受大家在和我们一起在战斗的那份关心和热情。球队很年轻，感谢有你们的记录和陪伴，让我们慢慢去成长。虽然我们在各行各业中都在努力奋战，但是我们都是为了淮安这座城市在争光添彩。希望淮安队能和大家一起砥砺前行，有更好的未来和发展的前景。我们一起加油，永远在一起，谢谢。
0: 一起加油。好的，那接下来呢，我们要把重点来回到今天的两场焦点对决，今天是泰州对南通以及徐州对无锡。
1: 咱们先来看一看徐州对无锡的这场比赛。这场比赛董指导可以说是太有话说了吧，因为在常规赛阶段您是带着淮安队在客场是3-2绝杀了徐州队，那天的每个进球我都记得。其实让各位更为好奇的就是那场比赛在上半比赛结束之后，你在中场休息都是怎样去帮助球员们平复这样的情绪的？
2: 其实如果大家看了那场比赛，应该对淮安队那场球的发挥有了一定的了解。我们在上半场的控球率，包括我们在上半场整体的打法和成功率上都还是不错的，只不过我们运气欠佳，我们没有在防反击这一点上做好，丢了两个球。进到休息室之后呢，第一时间也是根据我们教练组啊做了一个沟通，先从阵型上做了一个调整，把可能想攻守兼备的一个阵型做成了一个偏进攻或者是孤注一掷的一种方式，打成了3-4-3。下半场呢给队员做了一些鼓励，做了一些位置上的调整，还是希望他们能放下心里的包袱，全力以赴把这个所谓的当时拔管战给打好了。然后没想到最后运气也站到了我们这一方，我们绝杀了比赛，很幸运。
0: 所以呢效果也非常好，下半场直接3球啊，然后绝杀了比赛。 那今天呢，徐州要面对的是无锡队了。今年无锡队的这个进攻火力真的太猛了，而且呢，就越到下半场他们越不松劲儿，表现出来反而相对来说越强。对于无锡队，董指导你怎么看？
2: 无锡队确实很强，而且无锡队今年的板凳深度啊也很厚。他在场上呢，那些球员咱们就不谈了，是有目共睹的。他的替补球员可能甚至放到其他队伍都可以当做首发球员的存在去出场。无锡队真的很棒，
0: 真的啊。那其实呢，常规赛的两场比赛呢，我们都非常的期待啊。然后接下来呢，我们通过一段短片，先来回顾一下徐州跟无锡他们在常规赛的经典交锋。
4: 作为常规赛头名，无锡对西班牙的称号名副其实。球队主打传控足球，常规赛合计打入22球，进攻火力位居联赛榜首。常规赛第12轮面对常州队，更是打出5-1的酣畅大胜，传控体系完全撕开对手防线，多点开花，尽显进攻统治力，成为本赛季经典的进攻代表作。中场谢志伟、吴磊、洪乐组成的铁三角分工明确，横向调度、中场拦截、向前直塞各司其职，是整套传控体系流畅运转的根基。中锋刘宇豪打入8球，并列常规赛射手王，背身拿球，禁区抢点的支点作用突出，既能为后插上队友创造空间，也能在反击中依靠身体对抗终结进攻。球队更有下半场之王的特质，凭借深厚的板凳深度，屡屡在对手体能下滑时，通过换人调整持续施压，完成逆转或锁定胜局。而徐州队则是联赛公认的铁血之师，主帅胡毅军打造的五后卫体系是球队安身立命的根本。球队带着楚汉雄浑的精神底色，无论局势顺利都拼到最后一刻。常规赛多场硬仗中，即便场面全程被动，徐州球员也始终保持高强度对抗，后卫线互相补位，边路球员不惜体力回防协防，依靠整体防守弥补个人能力差距，拼劲加务实是这些球队的标签，也是任何对手都不愿轻易触碰的硬骨头。常规赛第9轮的甜辣大战，无锡队从开场就牢牢掌控传控节奏，第15分钟便凭借中场连续配合渗透徐州后卫防线，早早破门，在客场取得领先。落后的徐州队迅速调整，在稳固防守的基础上加强边路冲击，上半场尾声阶段连续制造有威胁的反击，一度给无锡球门造成不小压力。下半场徐州持续投入兵力寻找扳平机会，无锡则收住节奏，依靠传控消耗对手，同时用轮换保持前场压迫，最终守住1-0的胜果，拿下这场矛与盾的经典对决。
1: 好，两支球队应该说这个赛季他们在进攻端的表现都是非常的出色。那么接下来我们也想问一下董指导，对于今天这场比赛在徐州的主场，你觉得徐州整体应该在这样的一个2回合比赛重点该关注什么呢？
2: 其实徐州啊，发挥出自己的特点吧，因为徐州是一支防守能力很强的队伍，而且他在12轮的这个常规赛里应该是丢球最少的队伍之一，而且徐州能做好防守的同时还具备很强的反击能力，希望他们还是能把第一场把防守先做好，寻求比赛能得到反击有效机会，能取得进球的任何机会，而且尽可能不要进入到无锡队的这种比赛节奏中，而且无锡队一旦掌控比赛，想从他们的节奏中脱困是很困难。
0: 是的。然后我们聊完了徐州对无锡，马上来关注泰州对上南通。接下来我们先通过一段短片回顾下这两队在常规赛的交集。
4: 今天的另一场对决是南通青年军与泰州卫冕之师的宿命重逢。南通队本赛季上演了最跌宕的逆袭故事，揭幕战0-3不敌常州，开局不利，直到客场击败宿迁才拿下赛季首胜，自此卸下包袱一路狂飙，后半程更是交出连续7场不败的傲人战绩，其中接连打出4场零封大戏，防线韧性十足，从积分榜下游一路狂飙冲进8强。这支平均年龄仅19.8岁的队伍，不一味执着于控球率，更追求攻防转换的极致效率，防守时全员逼抢，断球后直接长传打身后，用最务实的打法完成最精彩的逆袭。
5: 2-1了，中路的位置调整一波，打门
4: 而泰州队作为首届苏超冠军，本赛季晋级之路堪称惊险， 球队长期徘徊在晋级安全线外，直到常规赛收官轮，依靠首届 MVP 番后泰的两次助攻，在进球被判无效的不利局面下，三分钟连下两城，硬生生逆转局势，击败盐城，惊险锁定八强名额。拥有夺冠经验的泰州，深谙淘汰赛生存法则，节奏把控、体能分配、捕捉失误的能力都十分老道，绝境抗压能力更是拉满。常规赛两队交锋时，南通的青春冲劲一度给泰州制造不小麻烦，但泰州凭借老道的经验稳住阵脚，拿下积分。加上上赛季决赛南通点球惜败泰州的往事，这场新老对决的宿命感早已拉满。
1: 很多朋友都说这是去年的决赛的再度上演，那董指导其实执教淮安两年，其实和南通和泰州队应该都有过多次交手，那今年再看这两支球队，你觉得他有哪些的变化呢？
2: 其实今年南通和泰州可能从年龄上有一个转换，南通去年好像是0102这个年龄段的球员主导的偏多，然后今年泰州队可能引进了几名老球员，在中场、后场包括前场都能做成更好的控制比赛，而且他们两支队伍呢都属于敢打敢拼，而且是有一定在场上掌控比赛和阅读比赛的能力，他们两支队伍也都是逐步在往上提升的一个状态。
0: 那我们关注一下卫冕冠军泰州队啊，上个赛季您带队是大胜泰州，然后这个赛季呢是战平，
2: 对，
0: 你觉得这两个赛季泰州的变化在哪里？
2: 从去年年轻的敢打敢拼到今年对比赛对比赛的掌握和节奏上的掌握有很大提升了一支队伍，而且泰州队是有不服输的精神，是非常强的，在盐城那一场被吹掉一球的同时下还能很快的找到状态，三分钟进两球，他们很棒，他们真的很棒。
0: 对，
1: 去年应该说南通和泰州是最终打到了点球大战，
0: 对，
1: 才分出的胜负，比赛非常的焦灼。那我们都知道今年其实赛制呢会是双回合的比赛，那在今年这样的比赛之后，想问一下董指导，你觉得球队会踢得更为保守还是更为激进呢？
2: 应该是正常进入淘汰赛这个阶段大家都可能会保守一些，但是有了两回合这个呢，如果能在第一回合取得优势或者能扩大优势的情况下回到自己的主场或者打下一场比赛的时候，可能手里的底牌就会更多一些，更好做一些调整，还是希望他们能给大家呈现两场精彩的比赛吧。
0: 我们现在看起来是比较的镇静，但是各位苏超球迷，苏超的本赛季淘汰赛马上就要打响了，所以我想问一下董指导，这两场比赛你更看好拿下首回合胜利的是哪两支球队？
2: 因为今年比赛啊，大家的水平相差都不大，能进入八强的队伍，还是希望他们能呈现更优秀、更精彩的比赛给大家去观看。而且这个比赛不到最后一刻，悬念都未定，就像淮安队一样，他能在最后一刻去绝杀。今年我相信有很多比赛也可以去复刻，他们一定会很精彩、很棒。
0: 说话留有余地了，
1: 非常感谢我们董指导的精彩的分析啊！同时也要提醒各位，在10月15号江苏省的第21届的省运会将会在连云港开幕，我们江苏台呢也将会为各位直播这场盛大的开幕式，也请各位持续关注。
0: 对，我们要提醒所有的球迷朋友们，看球投票来打 call， 边看边玩赢福利，尽在爱丽之苏超专区。在今晚的比赛正式开始之前，各地的赛前展演正在陆续展开，现在让我们把画面交到前方。

0: 江苏十三画，个个美如画，再次把掌声送给他们。
1: 俯瞰的泰州体育公园体育场，感谢所有给我们带来展演的这些表演的朋友们。对于这个场地，我们的董指导应该不陌生哈。
2: 对，
1: 场地情况怎么样？
3: 场地设施啊是相当好，他们的草地是很柔软的，很适合比赛，踩上去就很舒服。就连我作为一个教练来说，上去都快踢两脚。是的。
1: 而且今天这个天气对于两个球队来说做比赛来说是比较舒服的吧？
3: 非常舒服，因为天气不冷不热。如果再能飘点小雨的话，对球员来说他上场比赛这个比较兴奋的一个状态。而且天气不是会很炎热，队员的体能也会无限化的被放大。他们在场上会呈现一种跑不死的一个状态。
1: 好的。
3: 对，
1: 那这么好的体育场，这么好的天气，我们就期待着泰州和南通，一个呢是给我们带来一场精彩的比赛，另外一个也是在我们的直播的情况下给整个本赛季苏超的淘汰赛开幕打一个好头，希望以后的淘汰赛每场都是精彩的比赛。那各位球迷，马上我们就带来淘汰赛了，待会儿见。

0: 用梗解构家乡，用快乐定义足球。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由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为您打造的2026江苏省城市足球联赛特别节目《江苏银行江苏超会玩》，我是主持人李想。
1: 大家好，我是夏志强。那么今天晚上呢，我们也特别请到了淮安队的主教练董松指导，和我们一起来看球、聊球。欢迎董指导。
2: 大家好，我是董松。
0: 欢迎董指导啊！今天呢是西装董指导啊。那今晚呢，对于苏超来说是个大日子了，因为淘汰赛正式开启了。值得注意的是呢，今年八强赛到半决赛全部采用主客场双回合制，首回合由联赛排名五到八位的球队坐镇主场，最终由两回合总比分决出晋级队伍。但如果总分持平的话呢，是不看客场进球多的，而是直接通过点球决胜负。这样的赛制，球队的容错率更高，偶然性更小，更能体现每个队的硬实力。
1: 是的，那今年规则呢，其实还有一个全新的变化呢，就是晋级到八强之后呢，不可以新增报名的队员，全队呢只能够去沿用常规赛的参赛的阵容，那么非常考验球队的板凳的深度。那么董指导，其实您今年对于整个淘汰赛这个变化会有怎样的看法？
2: 其实今年淘汰赛的规则出来之后啊，对各个球队他想晋级的这种可能性会被放大，因为有两场比赛，还有更多的调整的时间，也可以做好更多的针对性的训练，然后反过来来说呢，他对球员和教练员也增加了一层考验，还有两场比赛，可能本来说这场球如果说是像去年我通过点球可以以弱胜强，那这种机会可能在今年的比赛中就会降低了很多，
0: 就是上赛季我只要做好九十分钟的事儿就行了，但是这个赛季我要做好180分钟的工作，
2: 对，没错，
0: 那有些球迷就疑惑了，说那新赛制情况下是不是诞生黑马的这个可能性就变小了呢？
2: 也不是，其实黑马的诞生它一定是稳固于防守，在做好防守的同时，如果在九十分钟不败甚至180分钟不败的情况下，他去发点球可能也会取胜。就开个玩笑说，我作为淮安队的主教练，我们甚至在提前两场就在预期，如果八强一旦进入之后，我们怎么去做好防守，甚至想做好发点球的这个事情。
0: 对
2: 对，是的，
0: 这个其实就连我们很多的普通的业余足球爱好者，我们都听过这句话，就是精彩看对攻，但是赢球要靠防守。因为我以前记得听过一个职业球员说过，那可能今天我的射门的感觉不好，没带球门靴，但是它不影响我防守的表现。
2: 对，
0: 所以说其实只要做好防守的话，我相信在这样的两回合的比赛当中，其实是能够让自己的战绩会比较的稳定的。
2: 对，
0: 那接下来呢，我们即将要给大家带来的是泰州对南通的比赛直播，而我们同时也会在江苏体育休闲频道直播徐州对无锡的比赛。那比赛马上就要开始了，现在让我们跟随画面一起去到前方吧。
3: 大风起兮云飞扬，金湖带河韵绵长，风然浅秋，那就来吧，我们一起在今晚听风看球。绿茵热血激荡赛场，千年古韵浸润江淮。江苏省城市足球联赛，今晚我们进入到淘汰赛的第一个比赛日，在这块球场我们迎来的是徐州队和无锡队的精彩对决。雄踞淮海枢纽，坐拥云龙胜景，徐州扼五省通衢，成两汉文脉，岁月淬炼孕育出徐州刚毅坦荡奋勇争先的城市品格。枕太湖而栖，伴运河而长，无锡揽湖胜境，无韵流长，江南烟雨滋养万家灯火，千年文化沉淀崇文风骨，兼具湖山灵秀与实干担当，温婉异藏锋芒。画面左下角给到今天这场比赛现场的实时的温度，在18度左右。在赛前我们刚刚听到董松指导给大家介绍，这样的体感温度特别适合为两队的运动员们在今晚的精彩表现打下坚实的基础。刚刚给到两支队伍在完成常规赛的比赛之后积分榜上的座次，常规赛过程当中无锡队是25分排在第一位，而徐州队是17个积分排在第八位。当然呢，进入到淘汰赛，一切将重新开始。我们经常说跟着苏超游江苏，徐州的美是山河雄峻，是两汉峥嵘，云龙叠翠，湖光绕城，勾勒淮海壮阔山河；而无锡的美是太湖浩渺，是江南风雅， 万顷碧波诉说岁月流转，而惠山古祠文脉延绵，千年无地成古今荣光。大家注意一个细节，在今天的入场仪式过程当中，两支队伍在裁判组的带领之下正在缓缓步入场内。那么根据国际足球理事会批准的对于竞赛规则的系列修订，那么在进入到淘汰赛阶段，我们的裁判组不管是配置亦或者在比赛过程当中的执裁细节，都会参照最新的竞赛规则修订。而刚刚画面当中大家看到的五位裁判同时入场啊，这就是一个很小的细节，但是又是一个更新。这位裁判是候补助理裁判。
4: 全体起立，面向国旗，高唱国

入场裁判当中新增候补助理裁判员，五名裁判员带领着两支球队步入场内，这既是我们苏超与时俱进、开放包容，更是为了接下来比赛，我们为所有的球队提供更加公平公正的比赛的过程。希望大家在接下来的比赛当中都能够展现出自己的最佳状态。我们经常说，不止苏超，还有苏卫。有人说，徐州之味是淮海大地的烟火豪情，质朴醇厚，酣畅淋漓。一碗沙汤会冲开一天的豪气，软烂入味的把子肉，醇香地道的烙馍卷馓子，晚上管一顿烧烤，串起五湖四海的朋友圈。画面是给到无锡队今天这场比赛的大名单，一会儿我们结合比赛给大家进一步的介绍。其实两支球队在今年的常规赛当中有过交手，所以我们更加愿意把今天的两支球队的大名单以及首发阵容和此前两支球队在常规赛交手当中的阵容做纵向的对比。来看今天这场比赛的裁判组，主裁判呢是来自甘肃的杜建新老师，这是一位国际级的裁判员，而且他和他的团队也入选了2026年卡塔尔 U17 世界杯的执裁。期待两支球队在今天的比赛当中都能够有出色的发挥。当然不止苏超，还有苏卫。有人说，无锡之味是太湖之畔的清甜温润、地道雅致、回味无穷，有酥烂酱香的无锡酱排骨，皮薄汁足的小笼馒头，一袭江南风味，藏进了湖山温柔烟火。所以当气势磅礴、风骨凛然的徐州遇上太湖玉秀、温润坚韧的无锡，今晚的绿茵场是淮海豪情与江南无韵的双向奔赴。画面是给到徐州队今天这场比赛的大名单，结合他们的首发阵容，相较两支球队在常规赛的那次交手，有六个位置进行了调整，一会儿我们结合比赛给大家做进一步的介绍。而无锡队相较两支球队常规赛的那场球，在首发阵容当中有四个位置的调整。其实这场比赛大家的关注点都不太一样啊，其中呢我觉得最能达成一致的就是徐州队在过去的常规赛的12场比赛里边只丢了9个球，是丢球最少的球队之一，所以被称为最强的盾。而无锡队常规赛榜首，12场比赛打进了22个球，是进球最多的球队，而且刘宇豪8球领跑射手榜，所以无锡队又被称为是最锋利的矛。所以在这场比赛矛盾之争，看看谁能笑到最后。当然徐州球迷给我留言说，超，我们苏 C 的 C 是 C 位的 C， 所以今晚就使劲 K。 无锡球迷给我留言说，超，我们苏 B 的 B 是必胜的 B， 那就来吧。

0: 是我们的
1: 硬核甜蜜。淘汰赛刚才在演播室环节主持人给大家介绍过，那相较去年，今年我们苏超的淘汰赛的赛制是有一些微调，那两场比赛算180分钟啊，如果180分钟之内打平则直接进入点球大战，所以既有容错率，但是容错率空间也不是那么大。期待球队在比赛当中都能够踢出自己心满意足。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观众们，您正在收看的是我们为各位现场直播的2026江苏省城市足球联赛。今天我们是进入到淘汰赛的第一个比赛日，啊，跟随我们的画面一起去到徐州奥体中心，为各位送上的是徐州队在主场和无锡队之间的争夺。目前呢，双方的上半场比赛已经开始。今天主场作战，徐州队身穿的是红色的比赛战袍，上场比赛是从屏幕的左侧中央右侧，而客队无锡队身穿的是浅色的比赛战袍，上场比赛是从屏幕的右侧攻向左侧。演播室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洪超，陪各位一起看球。开场一时给大家介绍一下两支球队今天的首发阵容啊。无锡队这边门将位置上是陈立群，其他位置上9号刘宇豪，13号夏曦晨，19号蒋梦泽，20号谢志伟，21号陈康林，22号康乐强，30号薛天，31号周震，50号梁金虎，以及79号卢泽林。画面当中拿到球的就是卢泽林，给到禁区，看看在中场附近无锡队是完成了球权的反抢，但是在这块区域两边抢得非常凶啊！刚才一瞬间球权是几度易主。无锡队的今天这套阵容我们先来看，到禁区换成自己的左脚不太好传。无锡队今天这套阵容呢，相较两支球队在常规赛的交手，康乐强、薛天、周震以及梁金虎这四个位置四名球员是进入到球队的首发阵容当中，看一看今天他们在比赛当中的表现。开场仅仅1分40秒，禁区当中无锡队就险些创造机会。再来看，这是徐州队门将玉苏扑一切及时的出击，封堵了周震的头球。这球其实非常微妙啊！我们借着这个机会给大家介绍徐州队今天的首发阵容，门将位置上是玉苏布艾利，其他位置上5号杜明阳，12号乔宇，13号马浩辰，14号高明宇，21号杨旭东，24号崔子月，27号祖鹏超，29号刘奕晨，79号陈金鑫，以及96号林振杰。画面当中我们从他的身形应该就是林振杰。今天呢，从开球之后的落位，徐州队大体是占了三中位，落到低位之后是一个五后卫的阵型。两支球队在此前的常规赛的交手都采用的是4-4-2的阵型，所以到了淘汰赛阵型包括球员的使用上都有微调。刚才给大家介绍过，无锡队是进行了四个位置的调整，而徐州队你像杜明阳、乔宇、马浩辰包括高明宇啊、祖鹏超、刘奕晨这六个位置都是进行了微调。来到边路看看无锡队抄起来到门前，前点的甩头攻门，但是没顶在门框范围之内。我们抓紧时间提醒各位，本场比赛在我们江苏体育声音频道荔枝新闻客户端、爱荔枝客户端、江苏新闻微信公众号、人民日报客户端、新华社视频号、央视客户端、江苏省城市足球联赛官方抖音号的平台同步播出，请大家关注。存款理财购车购房都到江苏银行，江苏银行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徐州队今天在锋线上29号刘奕晨是顶在最前面啊，他同样是一名大学生球员啊。画面此前先后给到了两位主帅唐晶指导和画面当中胡义军指导。其实在赛前我相信大家关注我们荔枝新闻中心的前瞻的报道，两支球队在昨天的采访训练当中，教练员主教练啊都是通过一些小游戏啊，包括参与其中，亲自参与其中，帮助队员们去缓解压力。外围，外围，这一幕似曾相识啊，各位。 就是两支球队在常规赛的比赛当中啊，刚才是谢志伟打。

啊，也是一位多面手。家有杨旭东，顺水又顺风啊，这是赛前咱答应球迷的啊。来，来，界外球。往禁区掷，其实这两支球队在人员的组合上是有些许的类似，那锋线上都有高中锋，一边是这个无锡哈兰德，刘宇豪，一边是刘奕晨，所以看一看，在排兵布阵、阵型，包括人员的储备。都非常接近的情况之下，谁能够占得先手？啊，这个画面大家对于徐州队今天整体落到低位之后的五四幺是比较清楚。而无锡队呢，按照今天排出的这个阵容，常规形态下应该是一套四四二，咔咔。这其中一个微妙呢，就是十九号蒋梦泽。按照以往无锡队在比赛当中的站位以及踢法，蒋梦泽会站在和刘宇豪差不多的这个平行线上，但是今天薛天的位置我们看着更加靠前啊。无锡队大底站还依然是站了一个442的落位，但是蒋梦泽和薛天的这个位置相较以往会有一些变化。来看看徐州队，给到边路，马浩辰，马浩辰在此前比赛当中呢，徐州队的右边翼位，在他的对面是高明宇啊，徐州队的左边翼位，陈金星的左右侧都能踢，而且在陈金星在常规赛的后三轮比赛当中状态非常出色，无锡队。刘宇豪回撤拿球，刘宇豪的回撤包括他左右脚的均衡，刘宇豪在淘汰赛之前在个人社交媒体上也是有这么一番表述，说听说你们特别想我啊，那就来吧，所以能够展现出来十足的个人魅力，非常霸气。其实不管是今天主场作战的徐州队啊，球迷，徐州球迷把这场球，包括这个回合，包括这个系列赛，称为创造黑八奇迹，而无锡球迷把接下来的淘汰赛一系列的比赛称作是硬核甜蜜。所以，如果我们自己都不相信自己，更别指望别人相信我们。所以，不管是刘宇豪，亦或者我们两边球迷的各自的期待，都既展现了我们自己的勇气和底气，更期待着球员们在场上踢出我们的硬核实力。边路，这个球给的稍稍有一些大。这个球应该还没出，看看徐州队，徐州队给边路，陈金星这一侧速度非常快。他是右侧的徐州 V8 分球了，看看这个球，点球点附近，一瞬间应该是乔宇跟进收到了中间的位置，乔宇也给队友竖了一个大拇指。在之前的比赛当中我们给大家介绍过，乔宇呢是我们盐城籍的球员，目前在江苏师范大学读书，平时呢经常自己加练，他的那句话每到徐州队比赛我们都会给大家介绍，说万一就差这一脚呢，所以他平时更多的会加练，这是我们经常说的，必须万般努力才能让别人看起来毫不费力，两边都加油。角球，在角球开出来之前呢，因为无球队员有一些身体的接触，所以裁判员还是把在充分交流的两边呢先拉开啊，

祖鹏抄来主罚，抄起来到后点，徐州队先顶出来，但是外围球权看看还是在徐州队控制之下，再往门前送，这个球邢定坚应该是出了底线。刚才传球的是高明宇。提醒各位，成大市必有缘，看苏超和国源，国源 V3 连续两届苏超联赛官方战略合作伙伴，不想盲目报班刷题，正与科大讯飞 AI 学习机光明优倍 5.0 领先纳履工艺，减纳 25% 为苏超队员们提供更强保护力。游戏队并不着急，在后场边路，卢泽林这一侧，卢泽林是咱们无锡球迷口中的六边形战士。常规赛的交手，当时就是卢泽林是打进了那场比赛唯一的一个进球。上个赛季两支球队的交手，当时是踢成了3-3。其实我看注意到我们无锡发布在考古的过程当中，也是翻出了我们1954年江苏省足球比赛大会上当时徐州队就和无锡队有过交手。刘宇豪回撤拿球，打进打出，再往前送，卢泽林给边路，走外线，起左脚传，这个球传的虽然有一些勉强，但是起到了战术的效果。看看徐州队的反击，第一时间，那无锡队在转换过程当中给了一个身体接触。马浩神今天的压力是比较大的，作为边翼位呢，首先是上下翻飞。但是今天到目前为止，无锡队的你像他的两条边路又是进攻的强侧，林振杰杨旭东在观察队友的站位，45度起球，倒直接往禁区送，这个是直接要找锋线上的刘奕晨，因为两支球队在中圈附近，在中场反复的拉扯，谁都不能够很轻松的，就这种情况啊，谁都不能够很轻松的把球往前送，那所以有的时候会通过改变传球的线路和节奏去改变比赛的节奏。陈金鑫今天是徐州队在右侧率先发难的一个小爆点，那其实同样无锡队在自己的左侧卢泽林这一侧前面已经有过两次尝试，看一看又是一个角球，还是祖鹏超来主罚，

其实大家通过这连续的两个角球啊，裁判在主罚之前都会啊把两边的球员分开，保持这个合理的距离。这一个细节就能感受到，到了淘汰赛，大家对于每一个细节都会抓得严丝合缝。看看这个角球，抄起来，到门前，到中路，后点的位置，哇！这个球在后点跑过了，所以在他正面，几乎是一个负角度的射门。再来看，这个角球很微妙啊，前点没蹭上。后点先是打在了自己的身上，啊，然后非常接近底线的一次处理球。在两边，现在中场向前脚下传递都会遇到一定阻力的情况之下，长传球现在成为了一个高频的画面。您看，这就是我们刚才所提到的，两边因为在中场抢得太凶了。无锡队呢是喜欢在中场拿球，通过长传和短传的渗透，把球送到锋线，送到顶在最前面的队友的脚下。那徐州队今天落一个541的站位，大家看，在沿着中线的这个落位，既有盯人又有区域，所以两边的攻防的设计是针尖对麦芒，那就看创造机会以及把握机会。哦，还有就是不失误，其实到了淘汰赛比的呢就是自己不失误，另外抓对面的失误。看看这个球，夏曦成和刘奕晨，夏曦成在无锡球迷的口中是无锡特里，而且他曾经在个人社交媒体上有过这么一句话，说我们在一起才是最好的无锡队，能够展现出这支球队的凝聚力以及大家彼此之间的团队协作，绵绵托举之力啊。画面是给到看台上，这是主队徐州队的球迷，哇，这边是无锡队的远征军。这场比赛我们看到徐州球迷的助威画面，就像听到了平城雄浑的战鼓，声浪浩荡，而无锡球迷的呐喊也像太湖清波婉转绵长。所以这和两支球队在场上的踢法也是息息相关。无锡队小快灵，那当然呢有长短的结合，节奏的变化。徐州队呢，我记得在常规赛的徐州的比赛当中解说的时候就给大家提到过，这个球踢的就很徐州，就嘎嘣脆。这个球应该没掷进来啊。马浩辰，中场开场之后，无锡队卢泽林这一次打的是比较多的，所以大家从他闪亮的一头黑发也能够感受到体能的消耗，因为连续的对冲其实你看无锡队他的左侧和徐州队的右侧，就是陈金金这一侧和无锡队卢泽林这一侧正好形成了对冲，这也是足球比赛当中非常常见的一个互相的博弈，你这一侧冲了比较凶，那我这一侧的边前卫也会顺势往上顶，把你的阵型和前插压回去，压迫逼迫你的边前卫不敢再上那么大，包括边后卫的助攻前插这都是一个彼此博弈的过程陈刚林现在的位置越低越靠前，就埋伏在卢泽林的身后找机会被套，
刚才这一瞬间，徐州队陈金希边前卫也是回撤到自己本方的半场，参与防守，完成抢断这是我们刚才所提到的彼此之间顺边的同一侧的互相博弈。

前场突然的上抢，刚才周震突然上抢这一下很笃定很坚决，

高明宇。高明宇在今年苏超的前半程因为受伤，所以我们非常开心的看到在常规赛他能够回来提升球队的集战力。我们希望所有的球队都能够整整齐齐的踢出自己的最强战力。我们无法精准的预判未来，但我们可以在当下不留遗憾。康乐强啊，无锡队的右边后卫，看看这一侧的应该是乔宇来主罚。抄起来，落点比较浅，到禁区，又是刘宇豪的大长腿把球给解围，外围看看这个球给的比较冲，刘宇豪这是抬眼观察队友的跑位。哇，这个球有意思，这个细节有意思，看看无锡队，这是他们非常擅长的阶段。徐州队的退防非常及时，这一次徐州队的退防且退且看，而且后防线以及后腰都到了。杜明阳，乔宇，哇，无锡队的防守啊也很绵密啊。大家注意，在无球的阶段，刚才一瞬间无锡队的所有球员都退回了本方半场。好，大家注意看，这是裁判员在执行这个新规，在界外球门球主罚的同时会给出非常清楚的倒计时。难怪刚才画面是给到了这个康乐强，表情稍微有一些严肃，因为主裁判已经通过非常清晰的手势在给倒计时，这也是为了加快比赛的节奏啊。

淘汰赛的两回合，对于首回合的比赛过程当中的主队是显得尤为关键，能不能借着主场之势把握先机，这既是一份机会也是一份压力。而对于客队心态上包袱上可能会压力小一点，但是谁会不想抢开头呢？来看看许多队，哇，无锡队今天的防线到目前为止，先来看许多队，哎呦，哇，外围这一脚打门啊，高明宇，这是一记重炮轰门，门将陈立群是飞身把球给扑了出去，哇，高明宇这一脚球打得非常突然。再来看，这是抢在两名防人关门之前突然闪出了空间，然后他是用正脚背抽了一脚，突然一个转身轻轻一扣抹了进去，正脚背抽了一脚，正脚背抽呢在瞬间爆发力的带动之下，皮球的运行轨迹是不规则的，所以对于门将来说很难精准的判断，但是刚才打得精彩，扑得漂亮，角球，这个球稍微有些靠近门将了，外围跟进的是杜明阳，

再来看，就是刚才的角球机会，啊，距离门将是比较近啊，所以陈立群及时的出击，单拳把球给打出去。

哦，送身后，看看这个球，无锡队的进攻开始有一些变化，之前呢是边中结合，现在呢是往身后送，再来，边路，刘泽林这一侧，一对二队友带开，有队友的前插，看看到禁区。刚才应该是蒋孟泽吧，无锡队突然斜刺里杀出，完成了接应。果然啊，蒋孟泽。蒋孟泽今天从他的位置站位来看，应该是和卢泽林在一条平行线上，但是他更加居中。那，哦哦哦。给了陈康仪一张黄牌，哦，这个球虽然是奔着球去，但是从两边的接触来看，鞋底和徐州队球员有接触。陈康林也吃到一张黄牌，借这个机会也提醒各位，全媒体行业赞助商中国移动为苏超加油，移动 5G A 畅快全方位，苏豪控股主场江苏赛网全球苏豪同行为苏超加油。慢动作给的是刚才高明宇的这脚打门，哇，势大力沉，而且打一个上脚，门将陈立群呢应该是做出了提前判断啊，有提前移动。

林振杰斜45度，其实在三中卫的体系当中是后防线的长传球也是一大看点。嗯，好球，看看这个球，这是一个向内旋，球还没有出。看看无锡队，哇，中场三名球员，裁判示意队一进场，因为两名球员都是头部的接触。再来看，哦，这是三个人的身体搅在了一块，撞在了一起。嗯，有薛天和杜明阳。这是一个硬碰硬。

其实这也是今天赛前比赛过程当中我们给大家反复提到的，在比赛过程当中因为球员受伤导致比赛暂停。来，需要在场外不许的并不着急，

后场抄起来往前送，上半场比赛过了30分钟啊，目前的比分呢依然是0-0。刘宇豪轻轻一扣，哇，这么小的范围，非常隐蔽的过人动作，为球队赢得了一个前场的任意球。再来看，轻轻一扣啊，为他重新打开了一片天地啊！提醒各位，持比赛票根有机会领体育彩票兑换券啊！详见江苏体彩公众号。看看这个球，游击队如何处理？其实，在这阵地战现在都不太好展开的情况之下，定位球啊！你像之前徐州队的角球啊，看看无锡队这一次的任意球。抄起来，倒进去！我的天哪！上半场比赛接近32分钟，我们刚刚说完，在阵地战推进不太顺畅的情况之下，定位球可能是机会。话音刚落，穿的越粉，踢的越粉，这就是刘宇豪的硬核宠粉。刘宇豪本赛季苏超联赛的第9个进球，赛前包括在比赛过程当中，我们还特意给大家介绍刘宇豪在个人的社交媒体说，听说淘汰赛你们想我了。而上半场比赛32分钟的这个进球，这到边路，徐州队，哇，这个球还有禁区里边，2-4，外围45度，抬眼观察队友，往门前后点，后点，哇，差一点呐！再来！这是陈金鑫，陈金鑫的身高呢？注册身高是1.78米。再来看，这是乔宇用自己的右脚，这是两个边前卫之间的串联。我们刚刚提过，右侧陈金鑫，左侧乔宇。参与感都很强，且都是几乎都是自带体系的球员，就看什么时候能够形成边中的串联。主裁判一声哨响，这样的话上半场比赛结束，单场战罢。目前客场作战的无锡队是在比分上领先。当然呢，在上半场比赛临近结束的时候，我们应该是能够观察到徐州队在场上不管是阵型的变化，亦或者进攻思路和踏路的变化，也都收到了很棒的效果。期待两支球队在下半场比赛都能够有更加出色的发挥。

0: 各位观众，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2026江苏省城市足球联赛，我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主持人魏鲁英。
1: 大家好，我是本场比赛的解说员洪超。
0: 今天啊是苏超淘汰赛的首个比赛日，天气啊也是比较的给力。刚才在上半场坐在你身边听到那句经典的我的天哪，确实是感觉不一样啊。我相信今天上半场的比赛，两支队伍的小伙子们确实都是拼尽全力了，满头大汗啊。所以洪超老师赶快来给我们总结一下上半场两支队伍各个球员的表现如何。

0: 接着小英老师刚才的话，我个人觉得到了淘汰赛，今天呢虽然是第一个比赛日，但是用三个关键词来形容刚刚我们这块球场的45分钟呢，第一个关键词就是全力以赴，第二个关键词呢是小心翼翼，第三个关键词呢是十八般武艺了。其实这场比赛包括今年淘汰赛的赛制，对于在比赛过程当中我们就给大家介绍过，对于两支球队来说，其实容错率虽然是有一定的增加，但容错的空间并不是特别高，所以这场比赛您看两支球队在不管是排兵布阵，你像徐州队是排出了这个三中卫，落到低位的时候是一个五后卫的体系，而无锡队呢今天是在后防线尤其中卫的位置上，你像老将梁金虎今天是出现在球队的首发阵容当中，上半场比赛他和夏希成所搭档的这个中卫的组合几乎是严丝合缝，这是从排兵布阵以及落位的选择包括场上阵型上我们能够判断出来，不光是两边的教练组亦或者场上队员们在比赛当中的发挥都是在全力以赴。当然为什么说小心翼翼，其实大家注意看上半场比赛两支球队在前45分钟把可能更多的精力以及对于球的争夺是放在了中圈附近，是放在了距离本方球门越来越远的位置上，这是一个相对安全的区域，所以这种处理球的方式也让大家能够感受到两支球队对于自己在这场比赛当中不管是抢开头亦或者随着比赛的延续，那一定是首先保证防线上不犯错，
1: 没错，
0: 然后再去在进攻端找对面的身后球，找对面防守过程当中的错误或者漏洞。上半场比赛其实两支球队在各自的边路进攻当中都踢得非常有特点，那无锡队的边中结合以刘宇豪作为中锋作为支点，两条边路尤其是左侧，你像他的卢泽林包括今天在首发阵容当中的薛天，包括周震在比赛过程当中频繁的前插参与进都给我们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而徐州队上半场比赛我们反复提到，你像右侧的陈金鑫其实是这场比赛我个人觉得两支球队在边路发起的一个小高潮，掀起的一个小高潮，他几乎是一个自带体系的球员，而且结合常规赛的最后我印象当中应该至少三场球在进攻端都有收获，所以他个人状态非常好，今天延续了此前的状态。而另一侧的乔宇包括顶在中间的刘奕晨，应该说徐州队上半场比赛他的边中结合也踢出了自己的特点，但是今天这场比赛我个人觉得可能变数在定位球上。那首先在定位球上收到一定效果的是徐州队，徐州队通过两个角球个人觉得距离进球是越来越近，但稍微有一些可惜在定位球的延续性上有一定的提升空间，可以做得更好。而无锡队在上半场比赛恰恰是通过两个定位球，一个是任意球，一个是角球，在锋线上创造了机会，这就我们说的就是两支球队在上半场比赛过程当中呢既有全力以赴又有小心翼翼，当然呢是把十八般武艺，你像边中结合，中路的推进，短传长传，节奏的变化，包括定位球的设计感都踢出来了。不管怎么说，期待两支球队下半场比赛更加出色的发挥。
1: 是的，也感谢洪超老师的精彩点评。还是要提醒各位，理财选江苏银行，苏超一起赢，买苏银公益理财，支持江苏体育，为家乡助力。成大事必有缘，看苏超喝国元。本节目由国元 V3 战略合作播出。不想盲目报班刷题，就用科大讯飞 AI 学习机。光明优倍 5.0 领先纳绿工艺，减纳 25%， 为苏超队员们提供更强保护力。中国移动灵犀小伴陪您一起看苏超，灵犀小伴您的人工智能观赛搭子。苏豪控股主场江苏，赛场全球，与苏豪同行，为苏超加油。公益体彩助力体育强国建设，中国体育彩票温馨提示，快乐购彩，理性投注。本场比赛也将在江苏体育休闲频道荔枝新闻客户端、爱荔枝客户端、江苏新闻微信公众号、人民日报客户端、新华社视频号、央视频客户端、江苏省城市足球联赛官方抖音号等平台同步播出，我们也请大家持续关注。那么接下来江苏银行邀您共同见证上半场的精彩瞬间。

0: 好的，欢迎回来。首先还是要提醒各位，理财选江苏银行，苏超一起赢，买苏银公益理财，支持江苏体育，为家乡助力。刚才呢，通过精彩的集锦回放，我们又重温了上半场那几个关键的时刻。说实话，上半场真的是非常的精彩，这也让我们对下半场的这个好奇心啊是悬念拉满。所以洪超老师，你觉得下半场双方在排兵布阵上面会出现什么样的变化呢？
1: 刚才确实借着我们中场的时间段，我观察了一下我们两支球队在今天这场比赛当中的大名单。你像徐州队阵中，大家咱徐州球迷口中的徐州 V8 王凯旋，希望他在下半场比赛如果有出场的机会和时间的话，他在边路的个人冲击力也一定会是徐州队下半场比赛进攻当中的看点。当然呢，一切的一切都要看啊主教练辉军指导在下半场比赛当中，包括在中场休息过程当中的微调。我个人倒是觉得上半场比赛其实最后几分钟的时候能够注意到徐州队在场上，你像杨旭东的位置有一些变化，应该是隐隐约约提到了后腰的位置上是增加在防线之前的一个拦截。另外呢，回到了如果是回到四后卫体系的，那下半场比赛当中他们参与进攻的人数会有所增加。那就像我们刚才所提到的，是否是会通过换人来改变自己的进攻的节奏或者特点，这些都是期待。当然呢，在徐州队需要去追分的过程当中，在阵型压上的时候，无锡队会不会抓住机会去推出更多有效的反击，这是无锡球迷下半场比赛的期待。所以乾坤未定，你我皆是黑马，期待两支球队下半场比赛都能够有更加出色的发挥。
0: 对，我们也希望大家能够持续的关注下半场的比赛。那么接下来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精彩继续。
2: 本节目由江苏银行冠名播出，江苏银行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
3: 你买理财，我来捐。
2: 为你的城市助威呐喊，为足球未来添砖加瓦。到江苏银行买苏超一起赢，支持江苏足球发展。成大事必有缘，盼苏超喝国缘，国缘 V3邀您共赏苏超赛事。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源，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源。成大事必有缘，国源新一代高端白酒。本节目由科大讯飞 AI 学习机赞助播出，不想盲目报班刷题，就用科大讯飞 AI 学习机。
4: 告别盲目报班刷题， AI 时代学习要用新方法。我推荐科大讯飞 AI 学习机，科大讯飞60000所小学和中学的选择，高端学习机领导者。
2: 全媒体行业赞助商中国移动为苏超加油，移动 5G A 畅快全方位。
5: 5G 加的 A 让分享快人一步，让热爱同步直达，让信号无处不在，让办公高效畅联，让决胜毫厘之间。5G 加个 A， 畅快全方位。中国移动，
2: 燃情苏豪，燃动苏超。苏豪控股集团和你一起为苏超加油。世界舞台，强者争雄，我们自强不息，蒸馏向上，奔赴属于这个时代的不同赛场，共同书写国家与民族的未来。本节目由全媒体战略合作伙伴光明乳业乐在新鲜赞助播出。
6: 早八通勤，耗尽保护力，好在有光明优倍，每升高达220毫克活性免疫球蛋白，一口回归鲜活状态，
7: 更强保护力和光明优倍。

0: 节目由江苏银行冠名播出，江苏银行续写绿茵热爱故障荣耀时刻。
1: 去古镇
2: 得加钱，
1: 去海边
2: 加钱，
1: 去雪山
2: 加钱，
3: 一场倒脚比赛被拖进了加时，
4: 想行动不必继续等，美好生活有求必应，江苏银行消费贷，
0: 成大事必有缘，盼苏超喝国缘，国缘 V3 邀您共赏苏超赛事，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本节目由科大讯飞 AI 学习机赞助播出，不想盲目报班刷题，就用科大讯飞 AI 学习机。
5: 告别盲目报班刷题， AI 时代学习要用新方法，我推荐科大讯飞 AI 学习机，科大讯飞六万所小学和中学的选择，高端学习机领导者。
0: 燃行苏豪，燃动苏超，苏豪控股集团和你一起为苏超加油。世界舞台，强者争雄，我们自强不息，蒸馏向上，奔赴属于这个时代的不同赛场，共同书写国家与民族的未来。本节目由全媒体战略合作伙伴光明乳业乐在新鲜赞助播出。
6: 受到繁重工作
7: 掏空保护力，
6: 好在有光明优倍，每升高达220毫克活性免疫球蛋白，一口回归鲜活状态，
8: 这个月业绩翻倍啦，
6: 更强保护力，喝光明优倍。
0: 本节目由江苏银行冠名播出，江苏银行续写绿茵热爱故障荣耀时刻。
9: 买个房还要拉流水，还要交这么多材料，
3: 层层包夹，他们如何突围？
4: 想买房不必这么难，安家置业有求必应，江苏银行房贷。
10: 好了，各位，跟随我们的转播信号，再度回到徐州奥体中心体育场，来看一看双方下半场比赛的争夺。半场战罢，目前在比分上无锡队是领先，我们给无锡队点赞，也给徐州队加油，期待下半场比赛两支球队在进攻端都能够有所收获。裁判在对表，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正在收看的是我们为各位现场直播的2026江苏省城市足球联赛。今天我们是进入到淘汰赛的第一个比赛日，在咱们这块球场，为各位送上的是徐州队在主场和无锡队之间的争夺。我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洪超。下半场比赛双方一边在战，徐州队是从屏幕的右侧攻向左侧，而无锡队是从屏幕的左侧攻向右侧。一会儿我们结合比赛的延续，给大家盘一盘场上的阵容。徐州队应该是踢回了自己的四后卫，那杨旭东是提到了后腰的位置上。这个我们在上半场比赛临近结束的时候隐隐观察到，从下半场比赛这段时间的站位能够相对清楚。24号崔子岳和96号林振杰是目前徐州队在防线上的两名中卫，这样的话，这套阵容，这个阵型就回到了两支球队在常规赛的较量那场球的阵型。乔宇在上场比赛当中的出镜率是非常高。其实两支球队的进攻的主攻方向虽然都有中锋，但是中锋呢，因为

拦截，看看无锡队就地的反击能不能踢出来。好，裁判鸣哨了，应该是吹了无锡队前场抢球的时候犯规。在这里也提醒各位，本场比赛在我们江苏体育圈频道荔枝新闻客户端、爱荔枝客户端、江苏新闻微信公众号、人民日报客户端、新华社视频号、央视频客户端、江苏省全国省联赛官方抖音号等平台同步播出，请大家关注。存款、理财、购车、购房都到江苏银行，江苏银行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到禁区看看徐州队，哇，乔宇这一下没有领好，魏雄呢第一下吃草之后前窜的比较明显，门将陈立群及时的出击。崔子岳给边路高明宇，高明宇上场比赛有过一脚远射势大力沉，那脚球呢是打得精彩，扑得漂亮。后场球看看无锡队突然的整体的前压，前场断球，面对球门刘宇豪，哦，球还在脚下，哇，好像是把球给用一根线给穿在了自己的鞋上。无锡队这段时间是突然的阵型前压，小范围的一脚出球，看看徐州队，董明阳抬眼观察队友的跑位，想直接给一脚长的。边路，这是无锡队的进攻，并不着急啊，眼瞅着徐州队三条线收的比较靠后啊，所以通过自己的后场稍稍过渡。那其实这也是我们中场在演播室所提到的，就是心态上啊，当徐州队在进攻组织的时候，能不能三条线保持一致，不管是距离感还是步频还是压上的整体的时机选择。而对于无锡队，因为现在比分上领先啊，所以能够踢得更加从容游刃有余，阵型收回来再推出去，哇，徐州队稍微有些可惜了。其实能够注意到董明阳的位置相较上半场比赛是有一定的前提，因为杨旭东是站在了后腰位置上，承担起了一定的拦截的作用，那么董明阳能够把更多的精力放在进攻组织当中。

高明宇。无锡队一脚斜传，看看徐州队，这一次队友有套上，拿球的应该是陈金鑫，给边路梁旭东转移出来，高明宇并不着急，崔子岳在观察队友啊，现在都站住了，需要无球跑动，需要带开对面的阵型。密集防守，这是一个本身就是一个世界性难题，所以无球队员的穿插跑动也好，或者传球的球速啊，都是要有一些变化。看看无锡队要送身后，哇，这一次防守第一下把节奏给破坏，

这是无锡队前场断球了，看看一对一，横着走，横着走，哇，差一点呐！这脚球卢泽林在左侧一个单车之后一脚低射，选择了进门柱。面对中卫啊，他的速度的特点就会被进一步的放大，所以这就是我们经常说的在比赛当中的一比之长来攻敌之短啊，因为中卫个子高啊，防守面积大，不管是制空亦或者拦截面都会占优。来到门前，这是皮球在行进过程当中应该有推人犯规啊，

后场抄起来，看看徐州队避开了中路的人员密集区域，把球往前送，也是获得了一个前场的界外球，夏继崇把球给先破坏，小范围的配合，看看巫师队断球了，一次反击，一脚斜长传到边路，这球应该没出。刘宇豪，哇！看看徐州队，董明阳，还是沿着边路走，看看徐州队的这一次进攻。小范围有队友，提前观察，这个位置应该是杨旭东，崔子岳也提上来，外围，这脚球还真像，外围突施冷箭，再来看，抬眼观察了一下，还真是踢出了一条直线，就差一点，这个球压在门框范围内，当然呢。面对无锡队的密集防守，现在徐州队阵地战，尤其是两条边路推进不是特别顺畅的情况之下，外围打一脚也能够对于无锡队的防守的节奏形成一些节奏变化上的压力。在这里也提醒各位，成大市必有原看苏超和国营国民三连续两届苏超联赛官方战略合作伙伴，不想盲目报班刷题，正科大讯飞 AI 学习机，光明优倍 5.0 领先大率公益，减大 25% 为苏超队员们提供更强保护力。

再来看，哦，这是侧后方的一个铲球。裁判给了一张黄牌给刘宇豪。场边两边都要换，徐州队换上杨浩，换一下祖鹏超，无锡队换上金明明，换一下薛天。金明明在常规赛的比赛当中有过两粒进球，两边呢几乎都是一个对位换人。好，看看徐州队到边路操起来，无锡队的反击，哇，这个节奏。好在这边是徐州队中场把球又反断回来，但是无锡队迅速的反抢，哇，一瞬间啊，四角球，球权几度易主。有意思，保险起见，先把球破坏出去。徐州队选择后场的回传。上半场比赛呢，两边的球啊几乎是五五开。下半场比赛从过去的这个小15分钟时间吧，从控球率可能徐州队现在隐隐占据一些优势，但是无锡队他们的反击的锐度确实很棒，很吓人。两边各踢各的。中场看，然后滚直线，队友带开、又差一点。这是乔宇的一脚打门，门将陈立群。画面一直给到陈金鑫，我们刚才这次进攻的观察应该是陈金鑫。这是看啊，杨浩刚刚上场给乔宇，乔宇一直在闪开射门的空间啊。刚才一瞬间梁金虎突然的上前的封堵，小球到门前，门将买围再打，哇，这脚球没有压住，没有吃正部位啊。又是高明宇，徐州队今天他的左侧啊，前面是乔宇，后边是高明宇。这段时间明显加强了中场的拦截。两边现在呢，徐州队在控球上会隐隐占据一些优势，而无锡队在反击的锐度以及威胁上丝毫不落下风。边路，徐州队乔宇抄起来到禁区二点球，看看无锡队，球权依然是在徐州队的控制之下。古明阳没法转身，突然的启动加速，这个是对于自己的脚下和速度有着绝对的信心，因为领着球正将主动的移动变向会有节奏上的天然的优势。刚才是马浩辰啊，卢泽林呢因为处在一个守势，要变向要去做预判，所以会慢个半拍。定位球，这是一个任意球，看看画面是给到看台上。虽然比分稍稍落后，但是徐州球迷的助威声依然苍劲磅礴。看看
看看这个任意球，抄起来到门前，哇，差一点。小雨应该是继续要去罚这一侧的角球吧，再来吴越位啊，进去的哦，还真是刘宇豪在前点蹭了一下，这一侧我们在屏幕的右上角正好能够看到无锡队的远征军，他们和徐州队的主场的球迷是遥相呼应，都在为各自的城市呐喊助威。二点球，杜明阳这角球没吃中部位，

在后场的拿球，徐州队现在在后场稳稳的控球，但是过了中场，你看看杨旭东转身，就这脚球，这脚球就很微妙，那横向传递之后怎么往前送？如果是长传，好，杜明阳回来接，那现在需要一个中前场的爆点，能够打破对面的防守节奏。好球，哇，这脚球给的提前量稍微有些大了，但是呢这一次已经能够看到你像刘雨辰和陈金鑫之间的边中的配合，中锋回撤边前卫套上，场边应该是无锡队要换，一脚出球，看看中球没问题，徐州队的反击，好球，哇，这个球抹了过去，14号高明宇，无锡队换，换上17号钱嘉年，换上66号林子强，那应该还有8号吴磊，哇，无锡队的这个板凳深度啊，你像林子强啊，包括像吴磊，都是去年踢过淘汰赛的，林子强是换一下卢泽林，钱嘉年是换一下周震，吴磊是换一下蒋梦泽，那因为这段时间从场上控球来看，徐州队是隐隐占据一些先手啊，所以无锡队这边通过换人来做出一些调整，做出一些应对，看看效果。但不得不说，无锡队下半场比赛的，你像他的几个换人，展现出了阵容厚度的甜蜜。刘宇豪。看看，哇，连续的转身，看看无锡队，无锡队的反击，走边路，这一次应该是刚刚上场林子强吧，差一点儿，徐州队第一时间卡住了身位。陈金鑫这一侧踢的

扣上的斜长船，起长传球去找锋线，利用头球摆下来二点球的机会，这是一个选择，但是因为毕竟是长传且高空球，成功率上会有一些上下的抖动。

看看无锡队，刘宇豪确实往那一站就是威胁。

禁区当中，看看转换，外围依然是在无锡队控制之下啊，这叫远射，因为在后卫的防守球员的干扰之下啊，吴磊没有压住。比赛呢接近七十分钟，哇，徐州队这边要换邓清华，邓清华应该是顶在锋线上，那是不是和刘奕晨的位置进行调整，还是说会不会尝试双中锋双塔战术？宋晨浩这个球给的稍微有些大啊，没有压住。下半场比赛高明宇和乔宇这一侧能几次提到，哦，赵子杰，徐州队还是在中前场啊，换上体能的生力军，接下来一定要提速。这种相对平稳的节奏是无锡队是比较喜欢的。哦，看有点错，看看怎么办，给队友乔宇打在防守权的身上。走外线，防守权卡住了内线。看看无锡队，就地的拦截破坏了无锡队的反击，这个球权好像还在徐州队这一侧，应该是打在了无锡队球员身上，弹出了边线。

66号林子强啊，来自上海体育大学。在这个时候，他在左侧啊，几乎是和卢泽林的对位换人。徐州队并不着急，通过后场过渡一下。崔子岳，中场需要回来接一下啊！现在杨旭东和杜明阳都回来了，但是都是面对自家球门。在这里也提醒各位，全媒体行业赞助商中国移动为苏超加油，移动5G A 畅快全方位，苏豪控股主场江苏赛场全球与苏豪同行为苏超加油。

0: 场的横传，紧跟着一脚斜长传，哦哦哦，场边换，换上赵子杰，换一下陈金鑫。换上邓清华，换一下刘奕晨，那就是两个换人的都是对位换人啊，一个是右边前卫，一个是中锋，这个也是应有之意。其实啊，徐州队和无锡队两支球队在某种程度上在阵型以及排兵布阵上是有异曲同工之妙。你像阵中都有高中锋，而且都是能够排出至少两套阵容。来，这球没出，小雨一脚横传，换边给到右侧，哦，看看这个球，这是无锡队拿到球权，无锡队的转换到边路，哇，这速度，无锡队抬眼观察队友，到中路偏后点，禁区里还有防守球员站住了，哇，这次反击啊打得很流畅很丝滑，哼，谢志伟再给队友点个赞。但是呢，无锡队的反击踢得很丝滑很流畅，徐州队的防守退得又很快又很硬核，两边都加油。今晚30709名球迷齐聚徐州奥体中心体育场，我们一起在今年苏超淘汰赛的第一个比赛日相遇，而我们满眼都是徐州球迷，高唱鹏城战歌，延续两汉风骨。看看这个球，而我们也时刻能听到无锡球迷清亮昂扬的呐喊，尽显江南名城的从容气度。给两支队伍加油，给两边的球迷加油。刚才这下又是高明宇射门的时候和防守球员有一次身体接触，今天尽管比分落后，但是我们目之所及，徐州球迷在看台上用自己的声声呐喊为球队球员注入绵绵动力，这就是我们经常说的屡立屡进。当然无锡的远征军也在自己的看台上，在自己的呐喊阵地上为自家球员加油助威。这个位置应该是康乐强啊，康乐强倒在草皮上，这是无锡队的进球，刘宇豪禁区当中非常机警地找到了这个机会，看到了这个空间，然后完成了破门得分。这就是我们经常说的，在合适的时候以合适的方式做出合适的动作。顾宇轩知道在和自己的团队在交流， 再来看，这是无锡队的第二个进球啊！梁清虎在防守权的夹防当中完成了头球破门。在这里提醒各位，存款理财购车购房都到江苏银行，江苏银行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袁洛，好球，看看，这段时间徐州队阵型回收了，那么无锡队在球的控制上会有一定优势。哇，这个球太写意了，又是刘宇豪，又是无锡哈兰德，又是刘宇豪的硬核宠粉时刻，不禁想起他的那句话，在无人问津的地方默默努力，在万众瞩目的地方闪闪发光。好，刘宇豪在完成这个进球之后朝着教练组做了一个换人的手势。再来看节奏的变化呀，谢志伟，我们姑且慢慢来欣赏一下，外脚被拨，内脚被打，还是应验了那句话，有一种甜叫无锡甜。当然我们也一定要给徐州队加加油，徐州队今天主场作战，不管是场上队员的奔跑，防守当中的拦截封堵，亦或者进攻当中的前插，大家都在全力以赴。如果说在临门一脚能够把细节做到极致，徐州队一定有机会。在赛前我注意到我们徐州球迷对于这个系列赛，大家说不管我们是不是被看好，我们一定要自己争气，我们期待着徐州队能够踢出自己的黑八奇迹，也期待着无锡队能够继续送上属于他们的宠粉甜蜜。两边都加油。徐州队今天确实踢得很努力，不管是后场的长传找锋线找中锋，亦或者是两条边路的硬推，场边再换，
1: 徐州队换人，换下24号崔子岳，换上3号五号人，
0: 换上五号人，换下崔子岳，这是中卫的一个对位换人。
1: 换上6号吴洪阳，
0: 换上吴洪阳。

是我们徐州球迷口中的常务副门将啊。大风起兮云飞扬，后门柱站着吴洪阳，换下杜明阳，这也是一个对位换人啊，这是在中场附近后腰位置上。两边都加油。徐州队的这个换人呢是在中后场啊，一个是在中场，一个是在中卫的位置上。哇，当然对于无锡队来说，在两回合的比赛当中现在比分领先，这个比赛能够踢得越发从容。而对于徐州队来说啊，我个人觉得抓紧时间在进攻端取得突破啊，现在的定位球啊显得尤为宝贵，机会一定要把握住。嗯，场边无锡队也换，哦，这是要换上张葛家豪。张葛家豪是在双胞胎当中的哥哥，换下刘宇豪。现场我们既看到刘宇豪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带给自家球迷的幸福甜蜜，也能够听到非常清楚的听到徐州主场的 MC 在用自己的呐喊带领着全场徐州球迷为场上队员加油助威。最想进球的一定是场上队员，最想赢下比赛的一定是场上队员，所以我们既给无锡队点赞，也给徐州队加油。

往中间，哇，这步趟的稍微有一些大了，稍微有一些遗憾，因为是原地的启动。嗯，

中场附近，夏曦成、邓清华还在向前压。陈璇依然是在徐州队控制之下。乔宇送身后，好球，看这个球倒进去，倒进去，哇，在防守的中卫以及出击的门将压迫之下，稍微有一些遗憾。五号人看着这一下的进攻，应该是站在了锋线上。那这么来看的话，他和应该是和邓清华吧，组成了双中锋双塔战术，这还真被咱们说着了。在此前的比赛当中呢，五号人是出现在了中卫的位置上，所以在场面被动、比分稍稍落后的情况之下，咱们徐州的教练组也在闪转腾挪呀，想尽一切办法增加进攻点，把球向前推，往对面禁区里送，更加靠近对面球门。而无锡队在比分领先的情况之下，我把阵型主动收回来，找机会打你的身后，还是你有你的张良计，我有我的过墙踢，一脚斜传，这场比赛的最后时刻，我们期待着徐州队能够在进攻端有所收获，也期待着无锡队在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带来更多更大的惊喜。

后场的斜长传，这脚球应该是要找边路的乔宇。哇，从上个赛季到这个赛季，乔宇的体能啊是真棒，感觉充电五分钟能跑俩小时，天道酬勤。

后场的长传，看看无锡队到边路，秦佳敏45度起球到另一侧，看看落下来到禁区，哇，又是一脚抢射，谢志伟啊，因为今天两边的防守阵型来看呢，对于中场会不约而同的或者说把更多的精力都放在防守当中，所以你像无锡阵中的这个谢志伟也好啊，包括下半场替换上场的吴磊啊，包括徐州队这边啊，你像首发杜明阳，包括花欧到禁区，比赛呢接近90分钟，中后场的一脚斜长传，哦，

下半场比赛补时三分钟，应该是角球的机会。乔宇来主罚。

定位球啊，定位球啊，看看。小球开出来到门前，哇，这个球还真抢到了这个点。应该是杨浩还是五号人，其实刚才从一瞬间身形我们判断应该是杨浩顶到了这个球。嗯，果然是杨浩，因为在他身前呢有无锡队防守球员高高跃起，所以会影响他的视线和判断。我们也继续给两边加加油，期待着徐州队在剩下来的比赛当中能够有所突破，也期待着无锡队能够给自家球迷带来更多的惊喜。哦哦，摘出来，无锡队反击，左侧有给中间身后球啊，门将已经出击。嗯，二点球落下来，看到禁区，杨浩，高明宇和乔宇

队员们在徐州队的球员们在示意着大脚长传往禁区里送，因为下半场比赛也到了尾声，对于徐州队来说现在需要进球，因为到了这个时候咱们可以说啊，今年咱们苏超淘汰赛的赛制是主客场，所以先来看啊，无锡队，所以对于徐州队来说，虽然这场比赛比分落后，但是还有机会。这又回到了开篇我们所提到的，对于这个系列赛的交手，徐州球迷口中在不总被看好的情况之下要自己争气，一起期待黑八奇迹。而在这个系列赛的对抗当中，对于无锡队的球迷们也期待着球队苏必的必是必胜的必能够带来更多惊喜。全场比赛结束，在苏超淘汰赛第一个比赛日的争夺当中，我们恭喜无锡队，祝福徐州队，两支球队把各自的秋意浓踢进了今晚的绿茵场，鹏城的秋清风徐徐，徐州队踢出了棋棋如风棋徐如林，西城的秋微风习习，无锡队踢出了硬核宠粉甜蜜。今夜的非凡苏超风然浅秋，一半给了争气，一半给了底气，赛场内外平分秋色，我们既有一往无前的热烈，也有从容自在的沉静，那就在秋日的绵长中去迎接盛大斑斓的绽放。我是洪超，各位晚安。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2026江苏省城市足球联赛，全场比赛结束，那么稍后我们也将会请洪超为大家来总结全场比赛。首先还是要提醒各位，理财选江苏银行，苏超一起赢，买苏银公益理财，支持江苏体育，为家乡助力。成大事必有缘，看苏超喝国元。本节目由国元V3战略合作播出。不想盲目报班刷题，就用科大讯飞 AI 学习机。光明优倍 5.0 领先纳绿工艺，减纳 25%， 为苏超队员们提供更强保护力。苏豪控股主场江苏，赛场全球，与苏豪同行，为苏超加油。哇，全场比赛结束啊，今天真的是一场非常精彩的比赛，所以洪超老师赶快来给大家总结一下这一场比赛两支队伍的表现。
1: 首先呢，从比赛的结果来看，我们恭喜无锡队，
0: 是，
1: 也祝福徐州队，在我们今年苏超淘汰赛的第一个比赛日当中，无锡队是客场取胜。当然，徐州队在自己的主场也踢出了自己球队的整体的特点。那么，回顾今天的这场较量，个人想，那么对于获胜的无锡队，我觉得首先是绵绵用力，在这场比赛当中虽然是客场作战，
0: 是，
1: 但是球队踢出了自己的特点，不管是边中结合亦或者节奏的变化，其实上半场比赛我们聊无锡队的进攻可能更多的是边中的结合，利用刘宇豪作为一个支点和两条边路的彼此之间的串联和配合，那么下半场比赛无锡队就是节奏的变化，比分领先情况之下，无锡队是适当的回收，那通过这把对面的阵型带出来之后，再去找机会，发挥自己速度和身高上的优势去扎反击，去创造机会。而对于徐州队，我更想说的是屡立屡进这个词吧，因为今天整场比赛来观察下来，咱们徐州队每一个点每一个位置上都在全力以赴，不管是中锋首发的刘奕晨啊，包括替补上场的邓兴华，两条边路右侧的陈金鑫，左侧啊乔宇，包括在中场，包括在比赛过程当中，中后卫的长传球，中后卫提到后腰位置上参与拦截，甚至是在定位球当中能够顶到对面的禁区当中，这些都能够感受到咱们徐州队的球员在单个位置上在燃尽自己，在全力以赴为球队的整体集战力提供助力。那如果说在彼此的串联默契的程度上能够在这些细节上发挥得更好，也是期待着球队在下一个回合的比赛当中能够有更加出色的发挥。还是借用咱们徐州球迷的那句话，就是在不总被看好的情况之下，一定要自己争气。我们期待着徐州队的黑八奇迹，当然我们也期待着穿得越粉踢得越狠，无锡队能够给球迷们带来更多的硬核甜蜜。
0: 两支队伍都是好样的，我们也感谢洪超老师的精彩总结。那么接下来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再回来。
2: 本节目由江苏银行冠名播出，江苏银行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
3: 续写绿茵热爱，智起长江万顷，风过太湖烟波，潮涌黄海无垠，脉动运河千年。以热爱至13城，江苏银行苏超联名卡重磅发布。
2: 成大事必有缘，看苏超喝国元，国元 V3邀您共赏苏超赛事。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本节目由科大讯飞 AI 学习机赞助播出。不想盲目报班刷题，就用科大讯飞 AI 学习机。
4: 告别盲目报班刷题， AI 时代学习要用新方法。我推荐科大讯飞 AI 学习机，科大讯飞6万所小学和中学的选择，高端学习机领导者。
5: 苏星消费超又精彩活动正在火热进行中，进入苏星消费服务平台小程序，凭赛事票根或电子发票，即有机会领取不同面值的中国体育彩票兑换券，看江苏省城市足球联赛，解锁专属惊喜好礼。
2: 全媒体行业赞助商中国移动为苏超加油，移动 5G A 畅快全方位。
6: 5G 加个 A， 让分享快人一步，让热爱同步直达，让信号无处不在。 让办公高效畅联，让决胜毫厘之间。5G 加个 A， 畅快全方位。中国移动，
2: 燃情苏豪，燃动苏超，苏豪控股集团和你一起为苏超加油。世界舞台，强者争雄，我们自强不息，蒸蒸向上，奔赴属于这个时代的不同赛场，共同书写国家与民族的未来。本节目由全媒体战略合作伙伴光明乳业乐在鲜鲜赞助播出。
7: 早八通勤，耗尽保护力，好在有光明优倍，每升高达220毫克活性免疫球蛋白，一口回归鲜活状态，更强保护力，和光明优倍。
0: 欢迎回来，再次提醒各位，2026江苏省城市足球联赛第23周淘汰赛另外的两场比赛将于明天10月4日继续打响，也请大家持续关注。感谢两支队伍为我们带来的这场精彩的比赛，那今天的直播到这儿就已经全部结束了，朋友们，我们明天再见。
1: 再见。

0: 我是球棒棒，
1: 我是彭七郎，我们住在时间的夹缝里，心却留在彭城七里。回龙窝的老墙根
0: 长出了新芽芽了，
1: 炭火烤了2000年，
0: 烟火串起人世间。
1: 彭城七里都在为你心跳，
0: 徐州文旅集团让生活更美好。啊呜！
2: 徐州市口腔医院，苏鲁豫皖省际交界区唯一三级甲等口腔医院，68年积淀，集医教研防于一体，年服务超35万人次，医保定点医疗机构，守护市民全生命周期口腔健康。
3: 城市核心资源环伺，繁华与自然兼得，容积率约1.2，组成纯低密住区，仅154席，190到295平藏品院墅，143到174平数级洋房，全新4代住宅理念，尊享空间体验。恒城电子正宗徐州味喜宴家宴，随心选，灵山南路东一号。
0: 苏超激战不停歇，不牙战线不松懈。之前咱讲过牙外伤，黄金30分钟急救，可万一牙齿没能绑住，出现缺牙也别慌。今天彭小牙带来护齿下半场，用种植牙帮缺牙重返赛场，守住口腔主地位。
4: 我没事，
5: 我下岗了，没人顶替了。
0: 别一梦，牙外伤导致缺牙不可怕，种植牙就是口腔的强力屁股，精准上岗，满血复活口腔功能。缺牙修复选种植，4大优势超能打，专为牙外伤缺牙量身适配。扎根稳，钛金属人工牙根植入牙槽骨，像天然牙根一样牢牢结合，稳固不放，堪比球场解位防线。不伤友，不用磨旁边健康龄牙，独立上岗，不拖累原生牙，守护口腔全员健康。战力强，咀嚼效率直逼天然牙，啃咬咀嚼全在线，示范香，状态满，重返赛场无压力。超仿真全瓷牙冠量身定制，颜色形态和真牙一模一样，美观自然，笑起来毫无破绽。护牙有全程，急救抢时间，种植修缺损，苏超精彩不停，口腔健康在线。彭小牙在徐州，用种植牙为你的口腔战力守门，为徐州队喝彩，
6: 徐州队加油。
7: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2026江苏省城市足球联赛徐州队主场对阵无锡队淘汰赛首轮回合比赛的特别节目，苏龙侃苏超，我是你们的周末看球搭子苏苏。
8: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苏超专用嘴替小龙。
7: 本次直播呢，我们要特别感谢一下徐州文旅集团的全程冠名支持。
8: 哎，这个项目特别好，它雅闲乐心为核心理念，咱们在这个国庆假期的时候一定要到我们的这个彭城七里好好的去逛一逛啊。
7: 没错，本次直播还要特别感谢一下徐州市口腔医院的全程协办支持。
8: 本次直播好，感谢一下天喜成院的协办支持。
7: 本次直播还要感谢一下徐州仁慈医院的全程支持。
8: 最后还要感谢一下彭城院子徐州菜的联合支持。
7: 接下来我们要请毕院长给大家分析一下啊，整场球踢下来您看的感受。
9: 我觉得这一场球徐州队虽然输了，但是给我的感受是比前几场，比如说徐州队盐城也好，徐州队淮安那两场球，这个比分我反而感觉到可以接受，因为我们确实要承认两支球队在技战术打法、球员配备上确实是有差距的。而且呢，也能够看到，其实徐州队的球员整场都是在积极的想去投入到进攻，是想赢得这场比赛的。我觉得打出了徐州队的精神面貌，这点是非常重要的。那么几个丢球呢，确实是在两个定位球上我们可能盯人不紧，防守的一瞬间的一个失误，再加上这个刘宇豪个人能力确实特别突出，然后他打进了这个球。所以说我觉得这场球徐州队虽然输了，但是并不是说不能接受的一场球，那大家反而让我更觉得我们更应该注重我们自己的青训，更应该注重我们自己以后的后辈的人才培养，为我们的徐州队培养以后更多的苗远东，更多的徐州自己的刘宇豪，我觉得这是我们应该是及时总结和要做的。
7: 没错，那其实这场球比完之后，是不是接下来我们要到主场的话，可能会更难踢，
8: 到无锡主场，
7: 是吧？
9: 无锡主场啊，对，是的，这是肯定的，在主场的球队一定会有优势，而且下一场的话，肯定这个基本上两个队的 战术打法也都很明确，无锡队嘛，三球在手，他肯定下一场还是是稳守打反击。
7: 嗯，
9: 那么对于我们徐州来队来讲的话，我们要想，博得一线生机出现，那么我们就只有进攻，进攻再进攻。但是，我相信足球是圆的，什么事情都有可能。我们的足球历史上最经典的一个就是我们叫伊斯坦布尔奇迹。当年也是的啊 ，AC 米兰上半场3-0领先的情况下，下半场被利物浦然后连扳3个球，最后点球，利物浦获胜，这就被称作足球比赛当中的最经典的一个比赛的一个奇迹
7: 啊。
9: 所以说我觉得未尝我们徐州队也不是说不可能，我们只要带着希望去，带着拼劲去，我觉得不管胜负大家都能够，我觉得至少我们球迷是可以接受这样的一支站着倒下的这样的徐州队。
7: 对，是的，而且我相信很多朋友就是不要说一场球赛下去之后信心给磨没了啊。下一场我们还是非常期待徐州队的表现的。那接下来下一场比赛我们要怎么踢呢？你觉得从今天来看，我们应该是不是重点要防着一下刘宇豪啊？但他个人能力真的是太强了。
9: 其实今天我们徐州队整体的这个技战术是没有问题，在中场对无锡队进行绞杀，我们而且咱们徐州队也获得了很多机会，像马浩。

0: 球的防守要盯人到位，嗯，然后把这个防守做好。
1: 嗯，好，这是我们整场比赛的一个简要的一个分析。那我们也是把我们的希望啊寄托在下面一场，10月11号，我们在无锡的主场将会迎来我们的这场，就是我们的这个主客场淘汰赛的第二场比赛。
2: 没错，今天的比赛呢，中场哨响，我们徐州主场的首轮回合呢，遗憾的是不敌无锡。不过我们全体球员朋友们啊，他们拼尽全力。拼抢直到最后一刻，依然值得大家送上掌声。
1: 那单场的结果呢，也确实不能定下最终的一个晋级的走向。无锡坐镇主场，会把握机会取得优势。即使场面被动呢，我们徐州队也希望能够始终能够坚持战斗，这份韧劲也是十分的可贵。
2: 而且这只是双方淘汰赛的第一个回合，一切还是有机会的啊。所以我们也是非常感谢直播间始终支持我们球队的所有的球迷朋友们。
1: 这场失利呢，也是一个宝贵的实战经验。球队呢，可以利用这样的一个时间做好复盘，为后面回合做好一个调整和准备。
2: 其实热爱不怕场上的起伏，静候两侧队伍再一次的回合，再度的交锋，我们继续期待徐州队的调整和反击。
1: 朋友们，热血仍在，较量未完。感谢大家今晚的守候，今晚的直播到此结束，我们下一场再见，
2: 拜拜。

汪峰，花火。我们的生命或灵魂就像是一朵花，在充满压力和挑战的生活中，花会燃烧，要么化为灰烬，要么在火中重生，获得一种新生的辉煌。深夜的徐州很安静，小智用声音温暖你的孤单，伴你到黎明。爱情没有答案，叮当，张震岳。

情没有答案，叮当，张震岳。爱情没有答案，但生活还要继续。放下执念，不要去苦苦追寻一个不一定存在的答案。不管爱情带给我们的是快乐还是痛苦，让我们能更坦然地面对爱情和生活。深夜的徐州，总有未眠的人。小智陪你把夜色熬成晨光。曾宝仪，

0: 瓶随地滚，塑料袋随风飞。
1: 哦，这是为何？你倒是快快说来。
0: 部分游客环保意识淡薄，将塑料瓶、食品包装等随手丢弃，不仅影响了花果山的整洁美观，还对自然生态造成了威胁。
1: 如此，你们冤老孙清理一番，也得号召那些游客自觉些，莫要辜负美丽的大自然。
2: 保护景区环境，倡导文明旅游。
3: 山河广袤，
4: 岁月从容，
3: 时代向前的脚步里，是大地蓬勃的生机，是万家寻常的欢喜。
4: 奋斗的微光汇聚成壮阔风景，平凡的日子生长出温暖的希望。
3: 家国同心，岁岁昂扬。徐州广播，愿山河长青，百姓安康。
5: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6: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4: 北京时间22:00。
3: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7: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9:30气象报告。
8: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明天早晨有雾，风力东南风转偏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3度，最高气温23度。后天10月5号多云到晴，风力西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2度，最高气温22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5: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9: 无论多晚，我们都在这里陪你到天明。1033相伴到黎明，让音乐成为你长夜中的良伴。

田震，风雨彩虹，铿锵玫瑰。田震在这首歌里展现了女性的坚韧与勇敢，就像经历风雨后更加鲜艳的彩虹，或者说是在严冬中依然绽放的铿锵玫瑰。田震用她的音乐为奋斗中的人献上了这样一曲力量之歌。夜色沉沉，电波有声，想致用温柔陪你熬过漫漫长夜。你是我的女人。

刘德华《你是我的女人》。愿每个听过这首歌的人都能在时光的长河中遇见那个值得用一生守护的我的女人，让深情不再成为遗憾，让承诺终能落地生根。相伴到黎明，小智用声音裹住深夜的凉，陪你静静等天亮。迷宫，王若琳。

0: 假期走亲访友，户外踏青，消防安全时刻记牢。野外用火之后务必彻底扑灭余火，出门之前检查家中电器隐患。是的，平安才能解锁假期所有的美好。
1: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 103.3。1033相伴到黎明，音乐唤醒心灵的梦，让温馨的音符陪你度过漫漫长夜的每一寸时光。

不后悔，来自张学友。人永远学不会在拥有之时珍惜，所有的醒悟永远都是付出惨痛代价之后才姗姗来迟。不要用倔强对待真心，不要用骄傲消耗爱意，不然终有一天所有亏欠都会变成余生长久的悔恨。不管你在哪里，徐州交通广播，小智用声音陪你熬过黑夜，遇见晨光。忘了我是谁，来自蟑螂乐队。

忘了我是谁，来自蟑螂乐队。虽然这个乐队并没有大红大紫，但是他们在当时在乐坛也掀起了一股蟑螂式的节奏蓝调风潮。夜色漫长，有我相伴，小智在徐州交通广播，把温柔藏进电波，伴你到天明。 Because you loved me， 因为你爱过我，来自 Celine Dion。

0: 大家好，我是一个来自1918年的塑料瓶。这些年我经历过世界上第一台电脑的发明，经历过人类第一次登月，经历过第一部手机的诞生，而下个100年我还将继续在这片土地中陪着你们。
1: 塑料瓶通过回收利用可以重新做成塑料，也可以摇身一变成为你身上的衣服，然而却在地中的降解时间长达100年以上。正确垃圾分类，别让垃圾长命百岁。
2: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3: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明天早晨有雾，风力东南风转偏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3度，最高气温23度。后天10月5号多云到晴，风力西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2度，最高气温22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1: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4: 让经典的旋律陪你走过长夜的每一个角落。1033相伴到黎明，为你点亮寂静的夜。

林志炫，心痛的感觉。深夜的时光最容易想起心底的遗憾，也最容易读懂那份藏在坚强背后的心痛。林志炫重新演绎苏芮的这首代表作，就把失恋后的隐忍与怅然唱进了心底。仰起头不流泪，一个人不伤悲，可那份心痛的感觉终究藏不住。深夜时分，小智在相伴到黎明，用声音

从一片落叶开始，苏打绿 Priscilla On。 一片秋叶，一阵秋风，便能推开幻想世界的大门。我们总急于为一切寻找确定答案，总想掌控前路，却常常在追逐定论的过程里倍感疲惫。世间本有大量不可预判、无法拆解的际遇，学会容纳未知，放下强求解释的心，才能读懂生命本身丰富的诗意。徐州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我是小智，深夜有我温暖相伴。万方，夜照亮了夜。

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时，都市的脉搏微跳，1033相伴到黎明，让经典的歌声伴你坚守至黎明的第一缕曙光。

稻草人林志颖。稻草人伫立在田野，看得见日出日落，却没有迈步的权利，说不出心底的话，只能静静守望。稻草人没有选择权，只能被动驻守，可人心有执念，有期盼，有不甘。很多时候我们都像田野里的稻草人，被距离、犹豫、对方的沉默困住，被动的等候，被动的承受落空。深夜不孤单，小智在徐州交通广播，让每一段深夜时光都有温暖回响。奇遇 Whoever finds this, I love you。 谁捡到这张纸条，我爱你。

Whoever finds this, I love you. 谁捡到这张纸条，我爱你。来自齐豫。一位老人在秋日午后独行，落叶让他感慨时光流逝。在孤儿院附近，他捡到一张纸条，上面写着 Whoever finds this, I love you. 谁捡到这张纸条，我爱你。老人在孤儿院找到一个将鼻子贴在窗玻璃上的小女孩，他们成为了朋友，一起度过了许多欢乐的时光。然而六月的一天，小女孩发现老人再也没有出现。即便离别终将到来，这份短暂却炽热的情谊早已成为生命中永恒的光。徐州交通广播，小智在用温暖的声音陪你度过这寂静长夜。黎明东方，来自郑智化。

0: 这是海浪的声音，这是鸟鸣的声音，这是下雨的声音，这是微风的声音，你还听过大自然的什么声音？万物共悦，聆听大自然的每个声音，感受它的脉搏，愈合它的疮痍，守护它的秀丽，让地球微笑，听万物歌唱。山河万里，一步一缕皆是担当，
1: 华夏沃土，一心一愿皆是赤诚，祖国四季风华，处处涌动生机。
0: 徐州广播，愿河山静好，气象日新。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2: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1: 北京时间23:00。
0: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9:30气象报告。
4: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明天早晨有雾，风力东南风转偏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3度，最高气温23度。后天10月5号多云到晴，风力西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2度，最高气温22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为你燃起一盏灯，照亮长夜。我们的音乐不停歇，陪你迎接新的一天。

别让我一个人醉，姜育恒。最后方知酒浓，姜育恒的歌比酒更浓，每喝完一杯变成了一次人情的冷暖，醉过一回就经历了一幕爱情的悲喜。姜育恒的歌不是酒入愁肠的短暂迷醉，而是渗入肺腑的永远酣醉。徐州交通广播，夜色温柔，电波相伴，小智陪每一个晚归的人温暖到天明。张惠妹，我可以抱你吗？

0: 我可以抱你吗？张惠妹。这首歌出自于音乐人小虫的手笔，他为陈淑桦、李丽芬写的歌曲充满了一份古典美，给杜德伟和任贤齐创作的 R&B 丝滑顺畅，给张惠妹创作的这首歌则是把失恋分手的痛楚描写得丝丝入扣。不管夜色多浓，路途多远，徐州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一直陪在你身边。周传雄，末班车。
1: 我

0: 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1: 长夜漫漫，未眠的你，还有我们，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串联起每一个深夜。

OK， 来自苏慧伦、任贤齐与罗百吉。你是否意识到这首充满活力的歌已悄然走过三十个春秋？它诞生于苏慧伦1996年的《鸭子》专辑，巧妙融合舞曲与嘻哈元素，即便历经岁月洗礼，依旧毫无违和之感。而今细细品味，那一句句歌词竟藏满了青春岁月里少男少女们青涩懵懂的心事，以及那些欲说还休的情愫。深夜的风很轻，电波很暖，小智陪着每一个深夜未眠的你，直到天亮。Let it be， 顺其自然，来自 The Beatles。

Let It Be， 顺其自然，来自 The Beatles。 保罗·麦卡特尼在1970年披头士乐队解散前写下的最后一首歌 Let It Be， 那是一首故作轻松的悲歌，却成为此后半个世纪里无数听者借以疗愈的声音。无论遇到什么都不必慌张，顺其自然，光总会穿透云层而来。深夜的孤单有人懂，漫长的黑夜有陪伴，相伴到黎明，一直温暖着你。我的最爱，来自张韶涵。

0: 每天，我们都在用不同的语言说出无数的话语，其中总有那么一句话，它或许没有华丽的辞藻，却能如刺破阴霾的阳光一样，给予我们生命的力量。
1: 爷爷经常对我们说，爱亲者不敢恶于人，敬亲者不敢慢于人。
0: 在求学路上，这句话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鼓舞，在择业时，这句话是把一切献给祖国的叮嘱，在竞争中，这句话是诚以养德信以立身的坚持。一句话，一个好家风，让你的佳话传为我们的佳话。
2: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3: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明天早晨有雾，风力东南风转偏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3度，最高气温23度。后天10月5号多云到晴，风力西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2度，最高气温22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4: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5: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尚系统门窗。
4: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6: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7: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6: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7: 立现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8: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9: 无论多晚，我们都在这里陪你到天明。1033相伴到黎明。让音乐成为你长夜中的凉伴。

齐秦不让我的眼泪陪我过夜，一首可以枕着失眠的心碎情歌。但凡真心爱过的人都尝过黑夜的苦累，然而越是决绝的话语越是害怕分手，不舍离开，不忍失去。不问深夜你为何还不入眠，只愿相伴到天明。徐州交通广播，小智一直都在。原点，蔡健雅，孙燕姿。

原点，蔡健雅，孙燕姿。成年人的感情世界有多少克制和平衡？不是不爱，而是不愿让友情败给爱情；不是不痛，而是懂得有些选择没有对错，只有成全。爱情可以丢了，但友情与自尊却一直都在。深夜未眠的时光，小智在相伴到黎明，和徐州交通广播一起伴你静待晨光。马迪，男生。

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 103.3。103.3相伴到黎明，音乐唤醒心灵的梦，让温馨的音符陪你度过漫漫长夜的每一寸时光。

二个女生啄木鸟，两个女生的组合，虽然在当时的乐坛没有大红大紫，却也走出了自己的风格。当时他们的公司请来了纪中平来打造这首歌，女人受困于爱情牢笼无法挣脱，只能如同啄木鸟一样夜夜啃食伤痕。这般忧伤的情绪通过两人的声音演绎得丝丝入扣，在当时的排行榜上也取得了不俗的成绩。深夜行车不孤单，小智在徐州交通广播用声音为你护航。经过陈楚生、何洁、

经过来自陈楚生何洁。岁月会冲淡浪漫，但所有一同走过的曲折、眼泪、等待、过往的每一段经过，共同拼凑成完整的人生。感情最好的解药是学会换位思考，回望初见的温柔。小智在相伴到黎明，陪你静静守候，等那一抹黎明曙光。Fix You 治愈你的心，来自 Coldplay。

0: 窗前，打开家里的窗户，开窗通风。
1: 现在打开聊天窗口，开窗通讯。
2: 从前不远万里只为重聚，
1: 现在指尖滑动，云游景点。
3: 你收藏了全世界的风景，却弄丢了站在风景里的自己。
4: 关掉屏幕，抬起头，风景在眼前，
5: 景在眼前，
4: 不在指尖，
5: 不在指尖。
4: 山河广袤，
6: 岁月从容，
4: 时代向前的脚步里，是大地蓬勃的生机，是万家寻常的欢喜。
6: 奋斗的微光汇聚成壮阔风景，平凡的日子生长出温暖的希望。
4: 家国同心，岁岁昂扬。徐州广播，愿山河长青，百姓安康。
7: 北京时间零点整。
4: FM 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
8: 让经典的旋律陪你走过长夜的每一个角落。1033相伴到黎明，为你点亮寂静的夜。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子夜时，都市的脉搏微跳，103.3相伴到黎明，让经典的歌声伴你坚守至黎明的第一缕曙光。

0: 这个人步履蹒跚，行动越来越不便，这个人越来越不被人需要，这个人使用的吸管、拐杖、轮椅像不像我们曾经使用的奶嘴、学步车和摇篮？这个人经常擦拭着相框里热闹的全家福，身边却连一个说话的人都没有。这个人明明跟你生活了几十年，却叫不出你的名字。
1: 你是谁呀？
0: 这个人是谁？这个人是你的父亲、母亲。这个人是你，是我。
2: 每一个人都会变老，关爱今天的老人，就是关爱未来的我们自己。
3: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
4: 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为你燃起一盏灯，照亮长夜。我们的音乐不停歇，陪你迎接新的一天。

0: 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1: 长夜漫漫，未眠的你，还有我们，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串联起每一个深夜。

偷看邻家姐姐，她正在梳妆，一头乌黑长发真的漂亮。想象长大后要嫁做我的新娘，时光转眼一晃，我也已经成长，想来她也早已为人嫁娘。只记得她曾送我甜甜的梨膏糖，还有那可爱理想。

0: 因为有了溪流的汇入，干涸的湖面重现生机。因为您捐献的血液，脆弱的生命重放光彩。
1: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拯救不可重来的生命。无偿献血，用爱心为生命加油。山河万里，一步一缕，皆是担当。
2: 华夏沃土，一心一愿，皆是赤诚。祖国四季风华，处处涌动生机。
1: 徐州广播，愿河山静好，气象日新。
3: 北京时间1点整
1: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4: 无论多晚，我们都在这里陪你到天明。1033相伴到黎明，让音乐成为你长夜中的凉拌。

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 103.3103.3相伴到黎明，音乐唤醒心灵的梦，让温馨的音符陪你度过漫漫长夜的每一寸时光。

0: 小时候对父母说我爱你，好像见到糖果后随即炸开的笑，直接自然，没有任何的犹豫。
1: 妈妈我爱你。
0: 成人后对父母说我爱你，却变得扭捏羞涩，次数寥寥。
2: 知道了妈，别唠叨了，那个你也早点睡啊。
0: 面对子女，中国的家长们往往也是沉默的，但更沉默的是匆匆而过的时间。在悄无声息中，我们成长成熟，而父母们却也这样静悄悄的年华老去。也许他们的内心也在等待着我们能用一次直白的表达告诉他们我们真实的想法。记得早点回家陪陪爸妈，大声说爱。
3: 爸爸我爱你，
4: 爸爸我爱你。
5: 经济城市新造的频率，许庄交通广播 FM103.3，
6: 让经典的旋律陪你走过长夜的每一个角落。103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子夜时，都市的脉搏微跳，103.3相伴到黎明，让经典的歌声伴你坚守至黎明的第一缕曙光。

0: 当电脑的某盘君已经退位成为生活里的小四的时候，手机君成功篡位成为小三，因为他孕育了一个广大的群体，他们会出现在等公交等电梯的任何场合，他们被称为低头族。除了工作、吃饭和睡觉，除了开车、走路和跑步，都在低头看手机。专业低头族在以上时间仍会低头玩手机。殊不知，这样的人其实很危险。他们可能不小心撞上电线杆。哎呀！他们可能某一天发现自己看东西越来越模糊。
1: 哎，怎么又得配眼镜了？
0: 他们还有可能
2: 出门莫当低头族啊！
3: 抬头看世界，让拂面而来的清风揉揉紧绷的肩。
4: 风景在眼前，不在指尖。山河广袤，
5: 岁月从容。
4: 时代向前的脚步里，是大地蓬勃的生机，是万家寻常的欢喜。
5: 奋斗的微光汇聚成壮阔风景，平凡的日子生长出温暖的希望。
4: 家国同心，岁岁昂扬。徐州广播，愿山河长青，百姓安康。
6: 北京时间2点整。
4: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FM103.3。
7: 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为你燃起一盏灯，照亮长夜。我们的音乐不停歇，陪你迎接新的一天。

0: 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1: 长夜漫漫，未眠的你，还有我们，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串联起每一个深夜。

0: 结账。
1: 好嘞，这剩下的菜是给您打包吗？
0: 哎，不要了不要了。
2: 来，大家干杯。
3: 刘总今天豪气啊，点这么多菜，
2: 大家随便吃，现在生活好了，想吃就吃，吃不完剩在那就是。
4: 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
5: 从一粒种子变成白花花的稻米，这是自然的更替，也是秧稻谷米的使命和轮回。这段旅程离不开阳光雨露，更离不开农民的辛勤耕作。得来不易，才知爱惜。端好端稳自己的饭碗，从珍惜盘中餐开始，珍爱每一粒米。
6: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7: 无论多晚，我们都在这里陪你到天明。1033相伴到黎明，让音乐成为你长夜中的凉伴。

你走之后没几天，邓丽君也跟我们说再见，张爱玲在秋天度过了她最后一夜，英国少了一位戴安娜王妃，你最心爱的吉他

舒淇最美。

再阳痿，女人拼命减肥，艾滋病不是天谴，傅志阳长得也不怎么特别，巴格达越来越小，世界越来越丑，手机就

是没去爱尔兰，倒是去了纽约。我没和 U2 一起表演，倒是看到 Woody Allen 走在45街，全台湾都在 R&B。

成为你以为的那个人，真的很抱歉。我想我上辈子是国父，下辈子是王子，这辈子最好安分一点。天才就怕不过天才，坏又不够坏，天天都想离开。

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盛动，因你而来 FM 103.3。1033相伴到黎明，音乐唤醒心灵的梦，让温馨的音符陪你度过漫漫长夜的每一寸时光。

0: 我的成年心愿是去献一次血。
1: 献血？针头消不消毒？会不会感染肝炎艾滋病啊？
0: 哎呀妈，正规机构用的针头血袋都是经过国家严格检测合格的，一人一份儿，而且献血时血液单向外流，规范操作下不可能感染疾病。
1: 献血影响免疫力吧？我还得给你熬鸡汤炖排骨。
0: 你又多虑了，18到55岁的成年人一次献血200到400毫升，只占全身总血量的5%到10%，白细胞也只失去1%到2%，一两个小时就能从骨髓得到补充。
1: 那咱也得给自己亲戚献呢，万一哪个亲戚生病着急用血，毕竟血浓于水嘛。
0: 这可不行，直系亲属之间输血容易引发输血相关性移植物抗宿主病，会危及生命的。
1: 咱去献血献爱心，却连自己都救不了。
0: 话不能这么说，国家规定捐献者及其配偶直系亲属可以在一定范围内享受免费用血政策。
1: 好好好，你就去献血吧，赶明儿妈也去。
2: 献血救人，功德无量，传递真情，大爱无疆。山河万里，一步一缕皆是担当。
3: 华夏沃土，一心一愿皆是赤诚。祖国四季风华，处处涌动生机。
2: 徐州广播，愿河山静好，气象日新。
4: 北京时间3点整。
2: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5: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6: 让经典的旋律陪你走过长夜的每一个角落。1033相伴到黎明，为你点亮寂静的夜。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子夜时，都市的脉搏微跳，1033相伴到黎明，让经典的歌声伴你坚守至黎明的第一缕曙光。

0: 以前啊，最怕爷爷一个人在家，一个电话打不通，全家都心慌。但现在就不一样了，爷爷，看我给您带的新装备。
1: 哟，又是什么好东西呀？之前你给我买的那个智能手表，老丈他们呀都说好。
0: 上次您半夜起床不是差点摔着吗？有了这个，就不用担心了。我给你演示一下啊，小亮，开客厅灯。
1: 哎，还真亮了。
0: 对呀，以后啊，您要是想开灯或者关灯，只要喊一声就行了。哎，对了，还有这个，我给您装上。
1: 哎，按钮是干嘛的呀？
0: 这个呀，叫一键呼叫。您要是遇到什么紧急情况，一按这个红色按钮，我手机就会收到提醒。哎，我
2: 知道。让每一声呼唤都有温暖的回响。智慧养老，为爱保驾护航。
3: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FM 103.3，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为你燃起一盏灯，照亮长夜。我们的音乐不停歇，陪你迎接新的一天。

0: 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1: 长夜漫漫，未眠的你，还有我们，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串联起每一个深夜。

0: 行人，停一下。
1: 妈妈，车车停了。
2: 那快谢谢阿姨吧。
1: 谢谢阿姨。
3: 谢谢啊。
4: 轻踩刹车，让出安全，一个微笑传递温暖。
5: 斑马线前，一停一等，城市路上文明风景。
6: 山河广袤，
7: 岁月从容，
6: 时代向前的脚步里，是大地蓬勃的生机，是万家寻常的欢喜。
7: 奋斗的微光汇聚成壮阔风景，平凡的日子生长出温暖的希望。
6: 家国同心，岁岁昂扬。徐州广播，愿山河长青，百姓安康。
8: 北京时间4点整。
6: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9: 无论多晚，我们都在这里陪你到天明。1033，相伴到黎明，让音乐成为你长夜中的凉拌。

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103.3。1033相伴到黎明，音乐唤醒心灵的梦，让温馨的音符陪你度过漫漫长夜的每一寸时光。

0: 在他们的世界，一个眼神，一句话，有时就是一场风暴。
1: 打你怎么了？
0: 那些隐秘的角落里，渴望被爱的花朵，等待我们的保护。
2: 你就考这点分数？你什么脑子呀？
3: 你的行为已经涉嫌违反未成年人保护法。
0: 那些语言的匕首下，被刺痛的心灵，需要我们的呵护。
4: 只要充值就能变强，快上来玩！
0: 别让孩子的未来困在虚拟孤岛。
5: 未成年人保护法，
3: 未成年人保护法规定，网络产品和服务提供者
0: 成长不孤单，每个孩子都该拥有自己的盾牌。
6: 保护未成年人，就是在保护国家的未来。
7: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8: 让经典的旋律陪你走过长夜的每一个角落。1033相伴到黎明，为你点亮寂静的夜。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子夜时，都市的脉搏微跳，1033相伴到黎明，让经典的歌声伴你坚守至黎明的第一缕曙光。

0: 今天天气超好，走，出门踏青去。
1: 啊，等一下，这款吸尘器今天团购秒杀，你先自己玩会儿手机。宝贝，妈妈今天休息，难得有空，带你去郊外转转。
2: 哎呀，你别烦我，你就不能等我打完这一关，就最后五分钟。
3: 当我们习惯了把沙发当成最常抵达的远方，
4: 当我们习惯了屏幕的光亮取代真实的阳光，
3: 我们错过的何止是窗外的风和日丽、鸟语花香，
4: 我们错过的是爱人掌心的温度，是孩子眼中的星光，是烟火气里的欢声笑语，是错过便无法重来的亲密时光，
5: 无法重来的亲密时光。
6: 现在出发，用脚步丈量美好，别让等一下变成来不及。
7: 山河万里，一步一旅，皆是担当。
8: 华夏沃土，一心一愿，皆是赤诚。祖国四季风华，处处涌动生机。
7: 徐州广播，愿河山静好，气象日新。
9: 北京时间5点整
7: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10: 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为你燃起一盏灯，照亮长夜。我们的音乐不停歇，陪你迎接新的一天。

0: 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1: 长夜漫漫，未眠的你，还有我们。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串联起每一个深夜。

0: 红烧肉。儿子在外地应该最想吃这个吧，嗯，是点这里确认吧。
1: 下单成功。
2: 您好，您的外卖到了。
3: 外卖我没点啊。
2: 您看看订单备注，祝您用餐愉快。
0: 儿子，妈妈会用手机点外卖了，快趁热吃。

0: 妈妈的第一次或许生疏，但爱你的心意从未改变。
1: 父母的第一次也是爱你的每一次。
2: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3: 无论多晚，我们都在这里陪你到天明。1033相伴到黎明，让音乐成为你长夜中的良伴。

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 103.3。1033相伴到黎明，音乐唤醒心灵的梦，让温馨的音符陪你度过漫漫长夜的每一寸时光。

0: 你的手还记得我吗？记得小时候我陪你度过无数个下午，你用小小的手紧紧攥着我，在田字格里一笔一画，我是你日记本里的秘密，是你试卷上的骄傲，也是你传给同桌的那张纸条上最简单的问候。
1: 我们能用键盘一分钟打出100个字，却可能提笔忘掉那个最想写下的名字。
0: 每周10分钟，提笔写写字，写给家人，写给自己，写给不曾遗忘的时光。
1: 提笔不忘字，书写有温度。
2: 山河广袤，
3: 岁月从容，
2: 时代向前的脚步里，是大地蓬勃的生机，是万家寻常的欢喜。
3: 奋斗的微光汇聚成壮阔风景，平凡的日子生长出温暖的希望。
2: 家国同心，岁岁昂扬。徐州广播，愿山河长青，百姓安康。
4: 北京时间6点整。
2: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5: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6: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风力北到西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3度，最高气温23度。明天10月5号多云到晴，风力西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2度，最高气温22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7: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月半弯，来自张学友。1986年25岁的张学友和21岁的罗美薇合作拍摄电影《痴心的我》，戏拍完了，电影主题曲《月半弯》也成为了两人的定情之曲。徐州交通广播音乐早上好，准时来报道，感受鹏城秋日独有的清爽，把烦恼交给秋风，把好心情留给一路相伴的音乐。心放飞，来自戴娆。

心放飞，来自戴娆。夜里辗转反侧时，你是否也在思念着某个人？与其默默等待，不如大胆表达。所有的思念都为你默默珍藏，飞越过重洋，这份跨越山海的深情，正是爱情最动人的模样。把平凡的清晨过成一首诗，音乐早上好，陪你邂逅清晨的小美好。好久不见，来自5566。

在水中，来自丁薇。一首充满隐喻的文艺抒情，用水底溺水比喻一段沉溺窒息的爱恋。深陷感情时，水下相拥带来短暂欲望与温存，可流水般的时光慢慢消磨热情，许下的承诺如浮萍转瞬消散，长久困在水底只剩压抑与倦怠，只能遥遥幻想水面的自由，放下燃尽的爱意，告别拉扯煎熬，才能拥抱自在的生活。早起的意义就是独享这份不被打扰的时光。徐州交通广播，承包你的通勤快乐。我是周南，音乐早上好。Because I love you, 因为我爱你，来自 Shaking Stevens。

Because I love you， 因为我爱你，来自 Shakin Stevens。 最好的爱从来都不需要包装，不是要多么轰轰烈烈的仪式，不是要多么语出惊人的告白，是一份实际的行动，是永远的牵挂，是把我爱你融进日常的每一份用心。小伙伴们，徐州交通广播，我是周南，让我们一起 happy 起来。音乐早上好，谁让你开心，来自戴佩妮。

0: 女，忙着吗？咱家网又断了，你不在，我们也不敢弄。还有，你什么时候给妈教教手机购物呀？
1: 我叫维修师傅去看看啊，我在开会嘛，我先挂了。喂，妈，什么又坏了呀？
0: 闺女，今天是你生日，妈学着给你买了个礼物，今天就到，记得收货呀，快忙吧，不打扰你了，注意身体。
2: 当他们在一骑绝尘的时代里步履蹒跚，请拉紧他们，就像小时候父母手把手教我们用筷子系鞋带一样，别让热爱生活的他们被互联网打败。
3: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4: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风力北到西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3度，最高气温23度。明天10月5号多云到晴，风力西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2度，最高气温22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2: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月亮惹的祸来自张宇。张宇的嗓音宽厚而沧桑，具有标志性的颤音和些许沙哑的哭腔，尤其适合演绎海啸式的苦情歌，让人体验到坐过山车一般的跌宕起伏。我是周南，锁定徐州交通广播音乐早上好。鹏城秋天自带治愈 buff， 动感金曲轮番上线，陪你轻松搞定晨间赶路时光。韩红，来吧。

韩红，来吧。听着这首歌，我们仿佛能看到自己在广阔的草原上，与蓝天白云为伴，与清风绿草共舞，所有的烦恼都被抛到九霄云外。我是周南，锁定徐州交通广播音乐早上好。秋天的早晨适合听歌，丢掉早起的低电量模式，一首金曲给状态狠狠回满。海域恋来自萧敬腾。

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真挚来自郑中基。当你在生活中感到孤独迷茫时，不妨听听真挚，它会让你想起那些和朋友一起度过的欢乐时光，那些一起哭一起笑的日子，让这首歌的温暖驱散你心中的阴霾，让你知道无论何时何地，都有那么一群真挚的朋友在默默支持着你。徐州交通广播，早安我的每一位听友，我是周南。秋日晨光氛围感拉满，活力歌单持续在线，陪伴大家活力满满奔赴新的一天。张含韵，酸酸甜甜就是我。

这是酸酸甜甜就是我，来自张含韵。也许你没喝过蒙牛酸酸乳，但听到这句歌词，就像内心深处的某个细胞被突然唤醒，揭开尘封的记忆。闹钟响起别 emo， 打开徐州交通广播，揣着我的私藏歌单出门。音乐早上好，我是周南，陪你解锁清晨惊喜。 Back at One， 美梦成真，来自 Brian McKnight。

0: 料的流速不要太快，还有记得给罐子带一个静电夹才安全呢。
1: 哎呀，没事的，哪那么容易出事儿啊。你刚吃了感冒药就不要开车了，太危险了。
2: 哎，没事儿，小感冒嘛，老司机哪那么容易出事儿。
3: 没事的，没事的，
4: 没
3: 得
4: 死
3: 会啊，
1: 没事的，没事的，哪那么容易出事儿啊？
5: 每一秒，都有人在忽视安全；每一刻，都有不同的安全事故发生。假如当时我戴了安全帽，假如当时我切断了电源，假如当时我真的把安全放在心上。
6: 山河万里，一步一旅，皆是担当。
7: 华夏沃土，一心一愿，皆是赤诚。祖国四季风华，处处涌动生机。
6: 徐州广播，愿河山静好，气象日新。
8: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9: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7: 北京时间7:00。
6: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0: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9:30气象报告。
11: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风力北到西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3度，最高气温23度。明天10月5号多云到晴，风力西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2度，最高气温22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7: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8: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7: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8: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12: 金秋十月，迎来祖国妈妈的生日。大家好，我是广电口才小主播吴一轩。以前听老师讲好多爱国故事，我才明白安稳的日子来之不易。我会好好锻炼身体，努力学好知识，长大以后为祖国出一份力，希望祖国大地处处充满欢笑，家家户户幸福。

0: 我们诚挚欢迎社会各界用工单位联系我们。
1: 您提供的一个岗位，可能是残疾人朋友自强自立的起点。
0: 您给予的一次机会，足以点亮一个家庭的希望。
1: 他们拥有不被低估的才华，同样渴望用双手创造价值。
0: 我们愿做那座桥梁，为您精准匹配合适人才，并提供全程跟进服务，让您有人无忧。
1: 如果您有空缺岗位，欢迎致电助残热线0516-6756-8603，萤火微光因您而亮。
2: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FM103.3。

人情世故，来自杨千嬅。生活里我们都有自己坚守的原则与态度，不愿随波逐流，试图在这纷繁复杂的世界里保持真实的自我。我们并非不明白人情世故的道理，只是内心深处那

但对自我的执着让我们难以轻易妥协。或许在坚守自我与融入世俗之间，我们需要找到一个微妙的平衡，但也绝不能丢失最本真的自己。早起奔赴热爱，做清晨最耀眼的追光者。音乐早上好，我是周南。今天没回家，陶喆。

今天没回家，来自陶喆。我们身边到处都是诱惑，有人贪恋一时的快乐，把从前的理想安稳的生活抛在身后，夜夜流连在外，刻意逃避平淡的日常。可喧嚣总有落幕的时候，独自清醒的时刻，心底的孤单会全部涌上来。我是周南，秋风习习，落叶清扬，问候路上每一位听友，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音乐早上好。 Happy Day， 来自宇恒。

0: 深度早知道，行程不绕道，幺零三三实时路况。
1: 我是幺零三三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和平大桥从东向西方向进城方向严重拥堵，通行受阻。湖东路从南向北方向，从金山东路到滨湖公园排队较长，请您有序依次通行。和平路从东向西方向解放路附近车辆饱和，建议您提前绕行。南三环快速路从东向西方向杉杉坳来附近行驶较为缓慢，提醒您注意车距。湖东路从北向南方向滨湖公园东门附近拥堵明显，车流较长。连峦线从西向东方向，从广德路到振兴大道拥堵明显，车流较长。城东大道从西向东方向，从广德路到振兴大道拥堵明显，车流较长。西三环路快速路从东向北方向，从南三环快速路到三环南路拥堵明显，车流较长。黄河南路从东向西方向，从庆云桥到西三环路行驶较为缓慢，提醒您注意车距。盘安路从东向西方向，从庆云桥到西三环路拥堵明显，车流较长。幺零三三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2: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幺零三三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3: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风力北到西北风四到五级，阵风六级，最低气温13度，最高气温23度。明天10月5号多云到晴，风力西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2度，最高气温22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4: 看专家来何家，徐州何家医院现代化3级医院，内外妇产心脑特色专科，专家多，看诊细，检查快，好停车。咨询电话

0: 0569-99999。
1: 电信千兆云宽带，上网快，上云更快。感谢一起向前的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2: 全家用电信，畅享新生活。全民升 5G， 加两不加价，全屋光宽带，更快更智能，覆盖无死角，处处有千兆，用天翼之家，享美好生活。
3: 电信好宽带，徐州人真信赖。
4: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限时专送 ABC， 来自草蜢。回想当年这样的节拍，再加上限时专送的说法，在那个年代是多么的时尚。如果你是经历过这段流行的朋友，完全可以相当自信地跟现在的年轻人说，我们也曾经走在潮流的尖端。晨光悄悄爬上窗台，耳机里流淌着徐州交通广播的动人旋律。音乐早上好，我是周南。 California Dreaming 加州梦，来自 The Mamas and the Papas。

California Dreaming 加州梦，来自 The Mamas and the Papas， 轻松愉快的旋律，如梦如幻的歌词，让人仿佛置身于阳光明媚的加利福尼亚。里面不仅有着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还有对自由和梦想的渴望。听着徐州交通广播，平凡的清晨也能藏着满满的小确幸。音乐早上好，我是周南，你快回来，来自孙楠。

0: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1: 有房轻松贷，生意来得快。建设银行抵押快贷，让美好未来不再等待。免费评估，快速审批，放款迅速，随借随还，年化利率最低可至2.8%。小微快贷，带动未来，等你来贷。详询建行各网点。
0: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2: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3: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0: 把性能豪华新能源就选腾势汽车，全系搭载2代刀片电池和闪充技术，腾势 D9、N9、N8L、Z9 GT 试驾立享购车优惠，企业团购、个人购车多重专属福利，买豪华先看腾势，欢迎到店品鉴您的腾势汽车。
1: 助残联盟萤火虫为您播报，用人单位安排残疾人就业比例达到1.5%，即可免缴残疾人就业保障金，超比例安置还有奖励。一路直光，政策有光，照亮残疾人就业路。
4: 官宣：徐州莎莎奥莱超级店庆月来了，9月28号到11月2号，全年底价，一年就这一次，满额抽大奖，5部 iPhone 12，30部 iPhone 17，30台大疆 Pocket 4，每满1000元得一张抽奖券。江苏13太保美食文化周，10月1号到10月7号，10点到21点，13城地道风味60家美食摊位，张远见面会限定福利，9月28号到11月1号，消费满2000元兑1元礼包，欠一份先到先得，2000家车位免费停车3小时。徐州市泉山区玉带大道6号徐州乐园旁，逛大牌，吃美食，抽大奖，见明星，一站式嗨玩。
5: 电信千兆云宽带，上网快，上云更快。感谢一起向前的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6: 小易管家，我想看动画片。
7: 小易管家，打开新闻。
8: 小易管家，给我推电热剧。
9: 小易管家，我要给闺女打视频电话。
10: 视频通话，语音唤起，灵活便捷，海量影视，天翼置屏，与您共度美好时光。
0: 电信美好家，让家更有爱。
11: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0: 梁静茹听不到。梁静茹的歌总能治愈所有爱而不得的遗憾，听不到唱的是心碎，也是释然，是卑微，也是勇敢。认真爱过本身就是一种勇气，那些没说出口的真心，那些无人听见的呐喊，终会在时光里温柔释怀。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音乐早上好，秋风自带治愈 buff， 把坏情绪一键过滤，跟着音乐元气出发。忘了时间的钟，来自
1: 我们
0: 剧集。
1: 没事要喊妈，
2: 妈妈我困，
1: 有事儿啊，全家上下都来喊妈。
3: 杨老妈，小儿昨天是讲多少啊？
4: 孩子妈，要是饭前吃还是饭后吃呢？
5: 豆子妈，豆子吐了，
6: 热成吐出来了。
7: 孩子妈，
8: 妈妈，我鼻子好痒。
9: 妈妈，我肚子疼。
10: 妈妈，妈妈，
11: 妈妈，妈妈，
1: 大家都在找妈妈，妈妈又该找谁呢？
12: 你不是找剪刀吗？
13: 温柔、体贴、细致，都是妈妈爱的特质。分担一些责任，也许这样妈妈就不必困在柴米油盐的日常中，她的眼睛也能看见更广阔的天空，更大的世界。
14: 拥堵早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15: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和平大桥从东向西方向进城方向严重拥堵，通行受阻。湖东路从南向北方向，从金山东路到滨湖公园排队较长，请您有序依次通行。和平路从东向西方向解放路附近车辆饱和，建议您提前绕行。南三环快速路从东向西方向杉杉坳来附近行驶较为缓慢，提醒您注意车距。湖东路从北向南方向滨湖公园东门附近

0: 拥堵明显，车流较长。连峦线从西向东方向，从广德路到振兴大道拥堵明显，车流较长。城东大道从西向东方向，从广德路到振兴大道拥堵明显，车流较长。西三环路快速路从东向北方向，从南三环快速路到三环南路拥堵明显，车流较长。黄河南路从东向西方向，从庆云桥到西三环路行驶较为缓慢，提醒您注意车距。盘安路从东向西方向，从庆云桥到西三环路拥堵明显，车流较长。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1: 山河广袤，
2: 岁月从容，
1: 时代向前的脚步里是大地蓬勃的生机，是万家寻常的欢喜。
2: 奋斗的微光汇聚成壮阔风景，平凡的日子生长出温暖的希望。
1: 家国同心，岁岁昂扬。徐州广播，愿山河长青，百姓安康。
3: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4: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2: 北京时间8点整。
1: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5: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风力北到西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3度，最高气温23度。明天10月5号多云到晴，风力西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2度，最高气温22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6: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薪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7: 一路直光，本周残疾人岗位已发布，关注徐州市残疾人综合服务中心公众号，助残联盟萤火虫，新的一天，新的机会。
8: 国庆去游九鼎山野生动物园，白天喂动物、看马戏、观巡游，晚上烟花秀，惊艳亮相。
2: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9: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九号播报员，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全省高速路况。接下来，缓行路段，江阴大桥往上海方向的近江以及江阴隧道附近，苏东大桥双向的南通开发区往南通方向的常熟开发区附近，嘉尔金湖高速双向的东桥枢纽到苏州北枢纽，武西东往上海方向的阳澄湖服务区，江都高邮宝应以及淮安路段，嘉武沈海高速往南通方向的新坝沈阳服务区，海安如皋以及往山东方向的城南枢纽附近，嘉武21长江高速往常熟方向的石牌服务区附近，嘉武2长台高速双向的苏州北枢纽以及吴江路段，嘉武长深高速双向的溧阳以及宜兴路段，吉三湖龙高速往南京方向的丹徒枢纽丹阳附近， S39 江宜高速往江都方向的罗溪枢纽， S49 信阳高速往扬州方向的泗洪盱眙陈济以及蜀冈路段，G321沪高速往南京方向的金坛经济开发区枢纽附近，受流量影响现场实车的缓行，请经过的车友谨慎驾驶，注意请安全。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1: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FM103.3。